0: 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每次到了这个高考季啊，很多的话题呢就是和高考相关的，很多人也在回忆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情景。昨天呢是6月4号啊，很多学校包括长沙的很多学校昨天晚上呢都是高三学子的最后一节晚自习了。那结束之后呢又是一年一度的毕业歌会，很多网友就说啊，说他们下周没有课了，下次就是江湖再见了。那昨天呢网上有记者也拍摄到了，比如说像长沙市一中孩子们下课铃响了之后，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名场面毕业演唱会上温情上演了各种各样的让大家难忘的流泪的一幕。那明天啊就是高考了，那各位学子们现在啊此时此刻应该已经要准备好了自己的这个状态。那么在最后冲刺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放平心态，那进入到高考时间之后呢，其实一切过往皆为就是过去了。所以大家其实包括家长们包括整个社会都在给予帮助的同时呢，其实也是让孩子们放平心态。最重要的是已经学了这么多年，大家一定要放轻松，把心态摆正，这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国声开讲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聊到跟高考相关的一些话题啊。最近呢这个教育部啊是发布了2026年高考安全的工作部署，其中有一条呢是考试之后的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引发强烈的响应。那这一条内容呢是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到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收到的是一页纸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一个精致奢华的礼盒，或者是你们学校别出心裁的一个设计呢？你手机当中还有没有当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也可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指出错误啊，刚才我口误说明天就开始高考了，没有啊，提前了一天给人家。那我要更正一下，高考呢是从后天开始啊，是从7号、8号、9号这三天。但是啊，7号高考的第一天呢，大家都是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小一些。不过8号、9号呢就是工作日了，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在8号、9号这两天呢，如果大家经过了考点周围的时候，千万不要鸣笛。同时如果遇到了有这个送考的车辆，尤其是看到了张贴我们爱心送考这个标志车辆的这个朋友的话，给他让一行。同时呢也要特别的提示大家，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到我们的送考车贴在哪里领，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完毕了。如果大家家里有考生的话啊，可以直接的拿上这个准考证，那么一定要大家提前的出门，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到你身边的这个交警，第一时间向他求助，一定是可以的。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还是跟大家说到的是高考相关的话题啊。说到录取通知书，曾经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晒出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页纸，内容非常的简洁，格式呢也挺朴素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大家应该有感受，越来越多的大学，尤其是一些名校，他们呢就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了，那设计叫一个精美，包装叫一个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的文创产品了。有的通知书呢打开之后啊，是一幅绚丽的画卷，还附有一盏书灯，有的呢设计的是多层的这种结构，每一层啊层层都有惊喜。还有一些通知书呢封面还镶嵌了这个精巧的转盘，甚至还赠送了额外的像茶砖啊、南极的这种海水吊坠啊等等，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一发布之后，那更是推波助澜。大家说，哇，谁家的录取通知书特别好看，谁家的今年又心思多么的巧妙。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录取通知书开箱这个话题往往在结束高考之后，它的话题播放量会很高。那通知书呢就不再是通知书了，而是成了一种展示，一种社交货币。那谁家的设计又出圈了，就能够收割一波流量和关注。有网友就在调侃啊，说这哪是发录取通知书啊，那分明是各个高校之间在搞这种文创 PK 呀。录取通知书呢，其实是高校给新生的专属仪式载体，适度创新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化表达，其实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那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它带来了很强的仪式感、归属感，其实也无可厚非嘛。但是啊，创意比拼绝不能异化成了奢华的攀比，这个已经完全偏离初心了。我们首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吧，高校花的每一分钱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或者是学生的学费，这笔钱应该花在面子上还是里子上呢？当一些高校的宿舍那还是8人间，图书馆座位还要靠墙，甚至有的连空调都没有，实验室设备这么多年都没有更新的时候，你花大价钱在豪华的录取通知书上，这笔账似乎怎么算好像都不太对啊。有网友就说了，那与其你把钱花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你不如把我们宿舍的空调给装了呀，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很多寝室啊，现在那空调还嘎吱嘎吱响，可能还是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那种老式的空调啊。再来算一笔价值账吧，录取通知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的本质功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同学，我通知你，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它是一份凭证，一份契约，一把开启人生新阶段的钥匙。当这把钥匙被包装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人们记住的是钥匙本身，还是那层层叠叠的包装呢？那些夹在礼盒里的周边产品，那些精心设计却可能看一次就被塞进抽屉里的物件， 有哪样能比得上录取通知书上那一行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的文字力量呢？录取通知书的重啊，从来不在于它本身的这个重量，而在于它承载的结果。这份庄重不需要任何周边产品来加持。我们再从时间节点上看一看，在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这样的部署，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方面呢，近年奢华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之风是愈演愈烈啊，已经到了必须要纠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呢，这绝对不是一次孤立的禁令，而是要借此传递一种更根本的价值回归。要纠正的是形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蔓延。大家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仪式感这个词就被用烂了。那什么都要仪式感啊，什么都要包装，什么都要出片儿。学校和学校之间比的那不光是录取通知书啊，还有毕业典礼啊，谁请了嘉宾更大牌，开学典礼那谁的场面更壮观，还有校庆晚会谁的灯光更炫目。你说说这些形式主义一旦成风了，精力不就花在表面文章上了吗？而教育的里子是什么呢？是教学质量，是学生关怀，是学术氛围，科研实力，这些反而没人关注了。任其发展下去，大学就会变成一个个善于整活的文化公司，而不再是潜心育人的学术殿堂。所以教育部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好，要避免的是攀比之风向校园侵蚀。大学那不就是社会的缩影吗？但大学不能是社会风气的放大器。当一些商业领域的内卷逻辑、面子文化、流量思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校园，它传递给学生的是什么呀？是一个个危险的信号。价值在于在外呈现，而不在于内在修为。你说更重要的事儿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些好像都似乎放在第二位了。现在要展示出的是什么？是你收获了多少点赞。浮躁之风、攀比之风就此蔓延开来。要立起来的是教育公平和朴素的价值向导。当下呢，其实关于教育的消费主义叙事啊，特别值得警惕。不光是大学，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学，可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被收割的时刻，学区房、补习班、升学宴，那似乎每个教育节点其实都能被拿来标价和展示啊。录取通知书要去奢华，就是在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教育的价值不需要用物质的堆砌来证明，被录取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足够值得庆祝了。那个夏天你拆开信封时心跳的声音，远比任何礼盒里的物件都更值得铭记呀。大学的使命是育人，不是营销。大学的精神在图书馆、在实验室、在课堂，不在什么这些礼盒、包装和周边。所以教育部对教育系统自身的约束和规范，恰恰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大学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随者。当流量思维大行其道的时候，高校最该做的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深耕，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一方净土，什么是一脉书香。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这个微信好友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啊，当时就是一张纸，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一张纸，我觉得挺好的，重要的是上面的内容，而不是这张纸是什么样的，特别好，报出你学校的大名来。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 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扬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重磅福利，本次宠粉体验全程免费，专属名额限量放送，首慢即无。
2: 6月13号锁定扬沙湖动森西游记，承包全家人整夏快乐。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宠粉抢占免费席位。
0: 今天说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我们的微信好友文慧说，我是04年上大学的，一封挂号信，你看这个挂号信多有年代感啊，在我爸单位收发室，关键我爸是老师，他说我到开学才收到，然后报到还迟了，当时啊就觉得自己啊还是很淡定的。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7: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6: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每年到高考季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感受到大家浓浓的暖意。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位微信好友叫做低语沉默，他就说我自己已经连续8年参加高考护考的保障工作了。他也特别的提醒全体考生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要说放平心态，从容赴考。就是因为爱心送考的路上有这么多的公益伙伴和我们同行，所以这26年来我们都在坚持的做一件事儿，并且把这一件小事儿做好。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8: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8: 今日关键词：
0: 体验。今天的关键词是体验啊，说体验呢，先把脉再吃饭。这种就餐体验大家在长沙有没有体验过啊，就跟整的跟你去这个中医馆吃饭似的。最近啊，广州就有这么一家店呢，凭借一些这个药膳同源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就是进去之后先要顾客接受中医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哎，咱再点相应的这个药膳的菜品。对此呢，有中医专家表示了，说这个做法呢确实是把中医的养生理念和现代餐饮结合了，体现了因人制宜的养生理念，也推广了药食同源文化。但同时啊，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事儿吧咱得理性看待。那药膳菜品啊，主要是针对亚健康人群的体质调节的，它呢的确不能够取代必要的药物治疗。也有律师提醒了，说这个先把脉再吃饭啊，这种模式就如同啊这个混淆了医疗药品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啊药品宣称误导性健康的功效，这种行为呢很容易触发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双重风险。这药膳呢终究是膳啊，它不是药， 调理亚健康啊，调理身体状态可以，那如果真有个头疼脑热的，咱还是得去医院嘛。商家也得守住边界，你不能把食疗啊吹得神乎其神，吹成了神药。守住边界，这碗药膳啊才能吃得安心，吃出文化。爱心送考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多年了。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位同事就感慨啊，说当年我们刚刚做爱心送考的时候，孩子还很小，转眼今年呢，他就要高考了。此时此刻，有没有家里面今年要参加这个高考的娃？各位家长们，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比孩子更紧张，还是看得比较开？其实都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欢迎各位高三学子的家长来报道啊！那孩子马上要高考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种体验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够说一说吧。2026年高考在即，你看最近这个作家莫言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篇回忆陪女儿高考的长文。莫言是怎么写到的呢？他回忆啊，说女儿高考前呢，他们提前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为了免除来回奔波之苦。在打出租车去考场的路上呢，莫言看到，哎呀，这个车牌照上号码尾数是575，他就心里很惊喜啊。他说也许女儿能考575分啊，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问题了。结果呢，这个车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又往旁边一看，哎呀，这个车牌尾数是268，他就写到，他说当时我心里顿时就沉重起来了，如果考个268分，那的确就糟糕透了。然后他就当时啊赶快看看后面的尾号629，哎呀，这个心中大喜啊。但是又想，我女儿可能根本就考不到629，能考刚才那个第一个车牌575，那就很不错了。莫言还回忆说，女儿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上床了也睡不着。当时莫言内心就很纠结啊，说要不要给她服用安定片呢？啊，不给她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吧又怕吃了影响脑子。凌晨4点，被鸟鸣唤醒的莫言发现，平时贪睡的女儿早就已经起床了。听到喜鹊啊在喳喳喳喳的叫，她就心中很欢喜啊，觉得因为喜鹊是个好兆头。你看，各位家里面有孩子经历过或者即将要经历高考的家长，你是不是特别能够共情莫言的心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没想到连大作家也是一样的。牵挂孩子们的又何尝只有他们的父母啊，护航青春梦想的还有很多很多人。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式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呢作为我们的爱心合作伙伴，全程提供了公益支持。本次助考服务呢，也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服务理念，升级工行驿站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依托2026年6到8月工行驿站青春季工赋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工行呢在全省的考点周边网点以及考场的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也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们从容应考，逐梦前行。本次青春季的主题活动呢，当然不止于助考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呢还面向全体的客户朋友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来持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传递工行温度。继续来回到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体验啊，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比较尴尬的体验吧。途经地铁站，哎，临时想去个厕所，却发现这卫生间设在站台区域的外面啊，你必须要购票过安检之后才能够使用，也就是你得买票。哎呀，这就很不方便了，外边好像没有。最近呢，这个贵阳啊就推出了叫做如厕便民卡，市民游客呢不需要支付地铁进站费用，你只需要借用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个厕 所，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如厕便民卡呢给到你，就能够免费进站上厕所了。这个行为啊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措，但是引来网友一致好评，很多网友呼吁说全国都应该这样推广。其实现在呢很多城市啊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与人方便嘛。这民生小事真是办在了心坎上啊，看起来是一些小的举措，一张小小的卡片，但是解决的是人关键时刻的大问题啊。公共服务越是在细节上绣花，老百姓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啊就越具体可感，这值得点赞，也值得很多城市来推广和学习。刚刚这个体验特别好，但是下面这个体验啊就非常的糟糕了。正在吃饭呢却被要求先出去啊，这是什么体验呢？最近啊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呢发视频说，因为这个艺人王祖蓝他要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呢就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啊吃粉的你们先出去配合一下，之后呢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行为。此后呢当地的文旅局就发布情况通报了，说王祖蓝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的特色美食文化，当时呢因为这家店啊空间比较小，所以拍摄实行了分区管理，明确划分了拍摄区和正常的就餐区，没有做这个清场的安排。但是拍摄过程当中呢由于周围围观的市民比较多，局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就出于安全和这个方便拍摄的考虑，就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呢他当时的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会了，对此呢深表歉意，并对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你看，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闹得商户挨骂，明星招黑，游客扫兴，地方文旅脸上无光，就这件事儿啊着实是没办好。可是复盘整场风波，实在也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里，大家听到了那句很简单的出去啊，一会儿再吃，这确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感吧。潜台词仿佛是在告诉正在缩粉的食客，那明星拍摄是大事儿啊，你们吃饭可是小事儿，为大咖让路。这的确让人很不舒服，误解呢就此滋生了，负面舆论也随之快速发酵。所以啊要想把事儿办好，这个细节啊总是强调，我们总是说还是得注意细节，你学学人家贵阳地铁人家做的这些小事儿。所以啊这件事儿在网上遭黑了，很多人啊都在纷纷下场批评。现在呢是考试季啊，在高考结束之后很快就要到来的是中考了。中考冲刺期间呢也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有家长私信我们说要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想在考前翻一翻，没问题啊。目前呢已经更新的这个观点新闻囊括了最近三年内孩子们值得关注的，像这些时事热点啊、社会热点啊，这些热点呢其实非常容易出现在中高考的这个题目和背景里，因为从解题转向了解决问题，让孩子们更加关心时代，关心社会，这就是命题的改革，其实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其实很简单，如果是中学版的孩子啊，咱们定了观点新闻之后，咱们不用全部从头翻到尾了，孩子们学习的任务也比较重，大家打开我们观点新闻啊，就直接翻一翻目录，我们这个目录当中呢非常清晰地写明了本期节目的内容是什么，大家往前翻，哎，翻到了学校的老师强调过的一些重点，大家就主要的来看这一篇内容就行了。如果大家家里面有打印机想更方便一点，我们所有的文案全部开放复制给大家，孩子们觉得这篇内容是我写作文的时候，是我答题的时候需要的，你翻一翻，翻完了之后把这篇啊咱们把它文字复制下来，让爸妈妈打印一下就非常的方便了，所以不用给孩子厚厚的一本资料，咱们翻目录就是一个最好的动作了。其实我们是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更新，每一期有两个不同的新闻话题，大家往前 前翻一翻，也不用翻太多，这一年的足够了，大家看一看啊。遇到熟悉的热点，那不就是手到擒来，自信爆表吗？现在各位家长如果还想给孩子继续订阅的话，很简单，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数字365，在弹出的这个链接里面，大家即刻订阅就行了。订阅之后呢，就能在相关资料里面下载这个电子书了。因为电子书确实比较多，我们建议大家就看最近一年的，直接先翻目录，翻完目录觉得哪一篇是我们反复提到的，或者当中的这些金句你很感兴趣的，又或者是对标了老师在课堂当中的那个内容，咱就重点看一看啊。因为考试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可能孩子们又有复习的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多时间，那翻目录就是看观点新闻现在用来考试的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好，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2: 八八八，
7: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哎呀，我们的微信好友美少女实名点赞啊，说我们长沙的地铁6号线也有这个便民的服务卡，可以进去上厕所的，也很方便。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啊。今天经过你这么一说，我们要给长沙地铁来点个赞啊，同时呢，给点掌声吧。大家下次坐地铁6号线的时候啊，也可以比如说想去卫生间啊，或者是需要更多便民的服务，就直接跟地铁6号线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4。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

0: 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早高峰路面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马上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2: 哎，王婷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不错的，今天天气比较好啊，这个所以处在高位运行，但是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跟车辆抛锚，就是车多啊。目前像过河通道啊、西二环呢、东二环呢，包括菊园这边呢，都有这个车行缓慢的情况，请您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现在杭长高速的永安收费站的出口仍旧是有排队啊，请大家耐心通行。另外，张南高速张花段张家界西收费站的西边，在19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方向，一辆货车抛锚，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在路产人员啊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那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这一档呢也特别提到啊，现在呢长沙市新的停车收费实施管理细则呢，已经出台了，6月份已经开始实施啊，然后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降费的停车的一些措施啊，整个的路边收费包括停车场的收费啊，都有一些变化。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输入停车两个字啊，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解读啊。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停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降价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注意些什么。除此之外呢，也特别提到啊，高考呢即将来临啊，这个周天就是后天就会正式开始了。那关于考点周边的交通啊，我们考生家长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么样行车，怎么样停车？那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跟考生无关的车辆，我们要做到些什么？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会请到长沙交警赵登警官啊，他也是多年制定高考交通组织措施的一位交警哈，今天会来到节目当中。下午3点开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其他的像芒果资讯广播这些矩阵都会要进行现场直播。另外，长沙交警的官方抖音会同步进行直播，也请大家下午3点准时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然后掌握好这个出行的动态，在高考期间都能够顺利的复考。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非常感谢洪伟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能够我们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刚才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在回复停车，对，的确像大家说的，直接回复停车啊，就能够收到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信息了。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6: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9: 今年是爱心送好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1: 非常谢谢大家对考生的祝福啊！刚才我们的微信好友呢也说，我们翻一翻目录啊，看到的的确都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特别需要的一些选题。的确，我们观点新闻就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精编。还有一个微信好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这不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吗？”的确，我们来看一下，你像最近我们的选题啊，比如说我们有遇到这个当 AI 遇到高考，这是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还有前段时间读懂韬定律，打破芯片卡脖子的中国智慧，包括朱自清的《荷塘月色》AI 率超过60%，这个辩题孩子们如果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他们怎么来解呢？还有前两天包括最近都在热播的这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那当中有一个字，这个阿嬷还是阿嬷啊，这个字一字读音之争，藏着更深层次的时代意义。所以家里面还有考试季的各位家长们啊，您别给孩子那么多的资料了，让他们翻一翻我们的目录，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然后自取啊就可以了。这真是考前来看一看，翻一翻，其实说不定哪一个题就用上了呢。同时我们也来和大家推荐啊，因为很快就到618了，618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也是有福利给到大家的，有各种各样的抽奖的机会。现在呢，如果大家还是想选择一款比较好的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当仁不让的。原价的这个可能卖到2000多甚至快3000块钱的这个戴森，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呢，我们把价格打到一字头啊，1499，618年终的时候呢还会叠加这个折扣，算下来只要1319就能够到手了。同时我们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的现货啊，现货来现发。那如果大家还想选择一款比较给力的像这个洁面产品，我们的618呢也会有大促，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不踩雷的香奈儿的山茶花。那么如果大家想在618囤一些好物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三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来下单选一选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在张雪机车直播间连线当中啊，有一名用户向张雪本人反映，说自己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购买的 820RR 车型呢，因为合格证丢失，导致无法上牌上保险。可是门店呢，却教唆他说，你晚上偷着骑啊，交警反正也追不上你。对此呢，张雪在直播当中表示说，这种店留着祸害用户，直接关店。门店教唆偷着骑，老板怒斥直接关，这波操作够硬核啊！出了问题先想歪点子，那这就是给品牌埋雷呀！张雪呢，当场拍板关店，是对品牌底线的捍卫。相比于某些企业的推诿扯皮，这种担当让人看到真诚，感到安心啊！最近呢，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在海淀成立了。太空算力是指什么呢？把服务器、AI 芯片、还有存储设备等等这些计算资源啊，部署在近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等等这些太空环境当中，构建太空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与输出全流程在轨完成。最近一年呢，其实各地政府啊，有关太空算力的政策举措都在密集发布。那太空算力呢，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抢滩布局的未来产业了。地面资源吃紧，太空算力呢正好接棒，全天候、高安全、广覆盖，优势呢是肉眼可见的。把数据中心搬到轨道上，让 AI 芯片在苍穹当中运转，这不是科幻桥段啊，而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星辰大海不只是浪漫，更是产业。刚才我们还说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就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呢，这部片子已经延长上映到6月30号了，并且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15亿里有没有各位的贡献啊？有的举个手。反正我是有啊，一部真诚的好作品永远不会被观众辜负，这个票房值得。而且呢，随着电影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汕头、揭阳等地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也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最近呢，有游客反映说，青岛动物园的网红孟加拉白虎小孬离世了。此后呢，当地发布情况通报说，在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两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一只伤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核查，是因为饲养员违规操作，将两只白虎呢放到了同一外展区造成的。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一次违规操作背后是整个管理链条的松懈。小孬死于同类相争，但更死于人的疏忽大意。希望这次啊，不只是问责，而是真正把敬畏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最近呢，有一款造型独特的瓶装水啊，在社交媒体走红了。肯定有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款了，因为它的瓶身呢被设计成了一副哑铃的造型，那就是中间比较细啊，中间收窄，两头鼓起，握在手里呢，这个虎口刚好能够卡在这个凹陷处，就像抓了一件小巧的健身器材。空瓶呢，你把它装满水或者是装满沙子，那的确能够自由调节重量啊，就化身成了一个真正的轻量的哑铃。你看，既能当水喝，也能随手拿来锻炼，让哑铃瓶装水，所以就在社交媒体上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但是啊，这个快消品复购的逻辑上，它好像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有个当哑铃瓶的这个水瓶的工具了，那消费者为啥还要再买一瓶呢？我就下次不用买了，我买个两瓶凑成一副，是不是就够了呗？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 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2: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很快就是高考了，那么要告诉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在高考日呢，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1到6号线，考生及不超过2名同行家长呢，是可以凭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的。那如果大家选择公交出行，同样是可以凭准考证免费来乘车的。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倡议大家在高考日啊，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错峰绿色的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辆，大家爱心让行，激荡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湖南信科高速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油。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大家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8: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8: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头头是道环节，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民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 恰好就抽到了五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呢，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儿。民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着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五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啊本金哎飞走了。后来这小陈一想，这事儿不对呀，他就报了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代表开讲团队，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周一再见。再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分享一下，其实很多的家长现在都已经着手开始安排孩子们的暑假。

0: 看过吧，比如说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他呢两本英语书在这五天四晚全部搞定了，全部背下来了。当然不仅是初中生，你像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然后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呢轻轻松松就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啊，如果咱家孩子尤其是在学文科方面背诵东西、记忆东西比较吃力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的训练营的。我们这个训练营呢，目前是只针对啊英语单词，让大家告别死记硬背的。可是大家如果学会了这样的能力的话，它其实可以迁移在其他学科当中的。那八岁以上到十八岁之间，孩子们都是可以报名五天四晚的封闭的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让孩子们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最强大脑。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先来试听啊，不是说一报名咱就交钱了。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英语这两个字，那回复完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大家来取得联络的。那取得联络之后，确定一下本周末试听课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的线下免费试听了。听完觉得适合自己，咱们再给孩子报名。同时呢，我们也要再次呼吁大家，在高考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绿色出行，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如果大家开车经过考点周边了，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在2007年陈楚生参加快男之前，在深圳的酒吧里驻唱，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在酒精的作用下，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某某。他观察着这些某某，把他们的孤独记在心里，写成了歌。2009年，这首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某某》作为第二波主打曲，收录在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陈楚生的声音干净的像一把洒在旧伤口上的盐，一种泛滥的悲悯感精准地代替了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里默默无闻却有独一无二的某某。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高速通行的最新路面通行状况啊。那么徐广高速的潭痕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5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那么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是待定的，所以途经这里的朋友呢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后天呢就是我们的高考日了，这里呢也要插播一则非常重要的预告啊。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下午3点，多年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参与者长沙交警赵登解析高考交通组织，给送考车辆予以相关的建议。长沙交警的抖音号、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都将会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的关注了。那么接下来马上关注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首先来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防范湘中、湘南局地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实况监测显示，6月3号7点到昨天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降雨量最大为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那么截止到昨天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醴陵市水文水资源局发布了露水、支流、平水、箭头洲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根据预警，昨晚到今天晚上8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祁东县西部、江永县东部、蓝山县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部、西北部，上述地区需要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0: 今年高考将会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6月6号的下午，我省各考点将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帮助考生提前。

0: 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在违禁物品方面，是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通讯工具的，比如移动电话及其他的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也是不能带入的。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表示，
1: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抓线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朋友，语文、数学、外语和职高对口等各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内，考生可以提前交卷，但是物理、生物、历史、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等选考科目考试结束之前，考生都不能够提前交卷。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少峰，
2: 考试结束后啊，我们将对监控录像进行集中回放、审看、复查，这些举措不会影响考试，只会记录违规违纪行为，作为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昨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块5毛。调价之后呢，湖南92号汽油每升8块3毛，95号汽油每升8块8毛2，0号柴油每升8块1毛1。这也是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第二次下调了。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司了解到，从今天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会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再来关注的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关注新华社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珍珠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那么珍珠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9: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

0: 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林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林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昨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极致的缩圈抱团，然后呢，散户失血的交易日啊。我们看到芯片产业链是逆势走强的，煤炭板块呢也反复活跃，而大消费啊已经低到尘埃里的大消费板块依旧是无人问津，三大指数是集体下挫，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不足2.8万亿，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呢，是缩量了3726个亿啊！你说这种极致缩量又极致抱团的市场，咱们散户投资者应该怎么玩？怎么玩都不好玩，对吧？这样的市场呢，相比4、5月双创指数单边上行，闭眼买入主线并持股待涨的日子啊，参与难度真的是指数级别的增长。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当下更好的应对策略到底是什么？是控制仓位，甚至空仓，还是说我一手 AI？一手煤炭来进行对冲呢？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林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咱们在回顾昨天的这个市场之前啊，我们还是先刷新一下外围市场的走势啊。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到听到之后也会有一点担忧，有点瑟瑟发抖。外围嘛，美股那边呢确实啊有一点点风格在切换，那小灯科技股有点调整，尤其是芯片股啊，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都在调整昨天美股市场。但是呢，美股的老灯板块啊，金融股啊，这医药股在上涨，道指呢是大涨了900点。那么映射到今天已经开盘的日韩市场上来看呢，确实啊，日韩的芯片股啊，科技成长股今天也在大幅的调整。比如说韩国股市呢已经是触发了一个熔断啊，熔断之后继续的向下调整，目前韩国综合指数是下跌了6.27%。所以您觉得结合昨天市场的那样的一个走势，再看今天日韩包括隔夜美股的走势，您认为咱预测一下今天 A 股会怎么走？
4: 今天 A 股啊，应该又
2: 低开，
4: 就是我估计低开是大概率的，但今天啊，老灯应该能够打个翻身仗了。昨天我说了啊，A 股已经极致了，没有赚钱线，反正指数涨也是亏钱，指数跌是更亏钱，
2: 对，
4: 啊，昨天要不就是一手，心，要不就一手煤，你知道吧？对，所以叫没心没肺。
2: 哦，网友又有新词了，是吧？站在光里，记在心中之后，要没心没肺才行，是吗？
4: 对，啊，所以呢，这个呢，就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词儿是我想起来的，没心没肺啊，啊，就要不就没，要不就心啊。一手也是老灯，没吧属于老灯，啊，这个心呢是小灯啊。这个昨天的这个市场呢，就是亏的指数更亏钱，已经到了极致了，就是你

0: 现在问市场谁还有没有信心，基本上没人相信啊。这个，因为这不行了，这，因为他没有赚钱啊。
1: 嗯，就连续每天都在亏
0: 钱。这有没有信心？最直观的，我赚不到他钱，我赚的钱我就有信心，
1: 嗯、
0: 你知道吧？我没赚的钱我就没信心，你知道吧？我不是来欣赏指数的，
1: 嗯、
0: 我是来投资
1: 的，
0: 要获取收益的，对吧？
1: 嗯、
0: 好。这就像是一个弹簧啊，就被压到极致了，就啊，而且呢，这种割裂也到了极致了。这种割裂的极致，我认为呢，这就是物极必反了一下，要物极必反。你看美股现在也物极必反了，对吧？老邓不就起来了吗？对吧？哎，咱们不要看今天这个韩国股市大跌了，熔断了，它就两个半导体。就是海力士和那个三星大跌把它拖了下来，它不是我们全产业链， A 股不要怕， A 股是全产业链，东方不亮西方亮，所以 A 股涨的时候是步履蹒跚，跌的时候也不会淋漓尽致，知道吧？所以这一点上面大家没有必要担忧啊。而且呢，今天呢，可能这些老灯翻身让很多中小投资者能够今天
1: 还能赚点钱，是吧？
0: 打个小翻身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昨天量能说的大幅回落，就说明极致就是大家不参与了，你知道吧？
1: 就随你，
0: 这就到极致了，
1: 我就躺着了，是吧？
0: 对，
1: 爱咋咋的
0: 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昨天那根 K 线，大盘的 K 线叫指南针，
1: 哦，
0: 这个指南针技术上存在反弹。第三个，第四个，尽管昨天啊，大盘是回落的，但是它还在楔形下跌，下跌楔形就是楔形筑底的这么一个技术形态当中，这个技术形态没有被破坏啊，所以这些因素啊，再加上老灯这些，毕竟 A 股大家看大盘是老灯带的，对啊，所以今天双创可能会走得弱，但是呢，这个中小市值股或者老灯股可能今天会打个翻身仗，谢谢。
1: 嗯，也就是说，双创可能和沪指啊指数上面会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板块上面呢，可能就是今天以煤炭为代表的这种防御性的板块，老灯股啊，可能白酒也会有表现，可能医药股也会有表现啊。
0: 因为昨天美股上涨的道指引领道指的就是金融，
1: 嗯、对。
0: 医药
1: 是
0: 啊，地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看 A 股啊，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走法？那今天可能芯片啊，就是锌和光，哎，可能要调一下。那咱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开盘到底是不是像赵老师所预测的这样啊？那我们就先进小段宣传，一会儿再见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重磅福利，本次宠粉体验全程免费，专属名额限量放送，首慢即无。
3: 6月13号锁定羊沙湖动森西游记，承包全家人整夏快乐。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宠粉抢占免费席位。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2: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1: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3: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啊。那么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哎，扫一眼啊，目前的一些热门股票涨跌幅榜上，我看了一下，赵老师，跌幅榜上啊，目前你看像这个江海股份，江海股份它其实是超级电容当中的，也是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今天就直接。没看错的话10厘米跌停啊，然后江波龙啊、目前是跌了4.13%，这个是存储芯片的一只知名度高的股票啊，华虹公司跌了4.1%，百威存储跌了3.31%啊，互硅产业包括德明利，昨天直接涨停的德明利今天低开2.77%，兆易创新啊，长电科技啊，立讯精密啊，都是低开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4: 今天就是小灯啊，就是半导体
3: 对调整的比较、哎还是
4: 今天医药起来了、啊、今天医药拉了、嗯、对要商业航天，因为那个马斯克的那个要
3: IPO 了、啊、
4: 已经开路路演了嘛，
3: 6月12号就会登陆美国的市场啊，
4: 对，
3: 所以今天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啊，小灯今天确实有那种可能稍微要休息一下的这种表，
4: 休息也正常，你知道吧，总是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啊，这个休息一下正常，但是呢，就是说，整个大的趋势，就是这个科技的趋势啊，它还不会改变。我希望半导体这些休息它一个月，又如何呢？样样，然后再起来嘛。
3: 对，要先蓄一下势啊！它涨得太猛，就像一个人跑，一直在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紧绷的状态，他需要休息一下，他才能够跑得更远，对吧？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赵老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就没有管住手，昨天那么极致的缩圈抱团的行情，他可能去追涨了芯片股，昨天追的，那今天会有一点点难受。那比如说如果追了，我举个例子啊，单纯是举个例子，不作为投资推荐啊。比如说如果昨天追了德明利的，那今天像这种低开的情况，那他应该是赶紧考虑说我赶紧先出来，还是我先扛一扛看一看？
4: 应该是什么，就是说应该先出来一下看一看，
3: 还是要先
4: 出来，不要去，
3: 不要硬扛，
4: 对，硬扛，对，为什么？因为我们 A 股当中的科技股走势啊，它不像别的，你知道吧，它受到美股啊日韩股市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大家都在炒星光嘛，对吧，星光电嘛，对，然后呢这个人家走得好咱们就肯定是跟的啊，人家走得不好，偶尔我们头年头两天走得不太好的时候也继续涨过，
3: 我们能逆势一下，
4: 对、
3: 啊、
4: 但是呢它总是受的，毕竟你涨高了啊，带加外部因素的影响，休息一下这都很正常的，
3: 就是一次偶尔逆势可以，但是不可能次次都逆势，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赌啊，咱们还是先出来先观察一下再说。那赵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昨天的市场割裂还体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午后大消费的一个细分方向乳业突然的异动，个股方面贝伊美直接涨停了，像这种一天换一个低位板块异动，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是抱团资金接近瓦解呢，还是资金可能会抱团抱得更加极致呢，您觉得？
4: 哎呀，抱团呢可现在已经到了极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啊，不是说科技就衰了，就是说你至少阶段内啊，
3: 要先休息一下，
4: 也得让别人活一下吧，对吧，你不能都跑你那儿，别人都干得好，
3: 对，那就没有、
4: 这个、
3: 没有人会再继续跟你玩了，对吧？
4: 对，
3: 行，那目前呢港股这边是已经开盘了啊，港股呢今天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都是小幅低开啊，相比于外盘的那种日韩的那种动辄5-6个点的那种杀跌，其实今天港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

0: 算是克制吧，我感觉啊。
1: 那你港股当中，你看看这个医药涨了、啊，这个
0: 今天医药确实涨得好、啊，
1: 宁德时代涨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今天创业板看宁德时代能不能挺住。
0: 看就是看宁德时代这个大家伙能不能给他兜一兜
1: 啊。你看今天 A 股开盘了也是一个低开啊、低开了12个点，
0: 沪指相对来说低开的比较小一些啊。科创50指数你看今天芯片股啊确实还是受到了比较直接的一个影响，科创50指数低开了 1.81% 啊，开在 1706.53 点。创业板指你看果然宁王还是兜了一下啊，
1: 对，
0: 创业板指只低开了 0.22%， 开在了 4079.95 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涨幅靠前，哇，来说什么来着，果然白酒是吧，
1: 医药，
0: 医药，
1: 看的是医药，
0: 白酒，医药，文化传媒，机场啊，这些，对，今天就是药和酒吧，主要是涨幅靠前的。
1: 今天这个、小灯都跌了，
0: 对，你看今天元件其实就是硬件啊，包括半导体这一块都算是啊，还有国家大基金持股，国家大基金持股其实主要就是半导体那个方向啊，你看存储芯片今天也跌的比较多，对，像所以，但是赵老师，像今天的这种情况，会只是又是一个一日游行情呢，还是说可能风格真的就此要切换过来了？您预判？
1: 我预判，今天不是就此会干啥，就是接一个短期内的一个影响吧，就短期内的一个切换，对，啊，我倒是关注这一次在切换当中。医药股能不能持续走强，这个是很关键的，对。
0: 也就是说赵老师您认为可能像医药啊，白酒还不一定，白酒咱不敢讲，因为白酒总是走那种一日游的行情啊，就医药可能它能咱们能多看几天。
1: 医药呢跌得差不多了，我个人认为啊真的跌到差不多了，其实拿着医药的基本就算烫手的山芋。就跟拿这个券商一样的，就变成烫手的山芋了啊。当别人都烫手的时候，咱们再握一握。谢谢。
0: 这个是赵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啊。那么，赵老师，今天我们看到 A 股这边呢，确实偏防御的板块都在动啊。你看大金融里面的银行，然后保险、券商也还行啊，也还可以，然后呢，就是白酒，贵州茅台是涨了0.79%的啊，所以然后就是医药了，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老灯感觉还行，然后小灯可能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还是得分上下午去看这个行情，就是可能上午的时候是老灯还行，但是下午可能小灯又回过味儿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您觉得？
1: 今天比较难，
0: 今天比较难
1: 。第一涨多了，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外盘这个影响啊，它是存在的，它不是说啊外这个我就不受影响啊，这个还是有影响的，它有一个联动性，对。好就好在昨天美纳指那个就是
0: 纳斯达克指数
1: 当中的这个大型科技股，而表现多数表现还可以，你包括英伟达是涨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主要昨天跌的是存储芯片嘛，
0: 对，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韩国股市跌这么多，就是两个它的股市里面就是两只股，这种就比我们 A 股更极致了，
0: 对，是，而且今天我也注意到，就是煤炭今天其实也是调整的啊，煤炭今天低开了，整个煤炭指数啊，煤炭板块低开了1.68%，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当位置高的时候，不管你是防御还是进攻，你位置高可能就是调整的一个理由了，有的时候。
1: 对，有这个道理的，对。
0: 行，所以今天啊，咱们从目前这个开盘的情况来看，就是老灯股的投资者有一点点终于看到点回头钱的这个感觉，咱们也不敢说现在就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咱还不敢说，只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资金呢确实受到外围的影响啊，从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当中有流出，回流，目前看似乎是回流到了喝酒和吃药，但是不是具有持续性，会不会又像之前那样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咱们还需要再观察。那么

0: 时间来到了9:30，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市场会不会又有新的变化。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城，体验一下那里的冰上项目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感觉好冷，各位，你知道现在我的体感温度是多少度吗？我的体感温度，我问一下旁边这位美女，你们这边最冷是多少度？
8: 我们这边最冷的话可以达到-5摄氏度。
7: -5度，在长沙-5度。
9: No，
7: 我们并不是在什么马王堆这个冻货市场的某个冰箱里面。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这位美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8: 现在是在湘江欢乐城的一个欢乐雪域这边。
7: 湘江欢乐城的欢乐雪域，也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给大家来玩雪的。玩什么雪呢？就是我脚下踩的这个，各位听一下这个雪的声音啊。不好意思，溅你一身的。哦，手机上也是雪，这个就是完全的仿的我们冬天的时候南方都很少见到的这种雪。那咱们湘江欢乐城这个滑雪场有什么不一样的？第一点不一样给我的感觉，它这里真的就是粉的雪，就是我一脚踩下去可以踩到坑的一个雪。因为现在很多人造的这个滑雪场，它的那个雪它很硬，对吧？就是你平常在这里一般都玩些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来到我们湘江欢乐城的欢乐雪域能够体验到什么玩的。
8: 像我们湘江欢乐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有雨雪区、滑雪区，还有休闲观光区。就我们这边的话，不仅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就是大人的话也同样是有的。像小孩子来这里就可以玩像我们的一个雪地转转啊、冰壶碰碰车啊，像我们的冰壶童梦园啊，都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大人来的话也不无聊，对不对？大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滑雪，或者去坐我们的雪国缆车，还有一点点小刺激的，像我们的高空索道都是可以的。
7: 你要带我去玩哪里？就是你比较喜欢玩的。
8: 比较喜欢玩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7: 这个就是索索班，是吧？
8: 对的，就这样缩下来。
7: 然后旁边的两边都是用冰做的。
8: 是的，就是真实的冰，就是你摸上去就和那种冰块是一样的感觉。
7: 这个就特别像冬奥会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个雪车表演一样。你会尖叫吗？玩这个的时候？
8: 这个不会，这个这么短不会。
7: 哇，就这样缩下去了。呜呜呜，两边全都是冰，撑上去好光滑的。

后天就是高考日了，各位考生和家长应该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合理饮食，调整作息，以全家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那么在高考日，全长沙也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一号线到六号线考生以及不超过两名同行家长的情况之下啊，就可以凭借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那么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同样可以凭借准考证可以去免费乘车。另外呢，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借准考证都可以去免费乘坐的。那么湖南交通频道呢，在这里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咱们尽量要做到爱心让行了，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

补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像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啊全部搞定，而且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呢，他们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呢就能够轻松的突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如果您家的孩子也出现了背东西比较吃力，就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针对的主要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在其他的学科也能够非常自如的去使用了。那么怎么来参与呢？现在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来参与了。回复英语之后呢，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啊！赶紧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参与本周末的免费线下试听课了。学完了，咱们还是来讲一点玩耍开心的事情啊。那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一走，要不要走远一点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想你所想啊，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呢？因为非常省事啊，我们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欣赏风景。怎么参与呢？各位朋友想去的朋友啊，6月10号到6月26号5轮班期都等着你。那么怎么参与？在这个我们也是在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了解。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啊，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盘面上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那么赵老师，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我感觉今天目前啊盘面上就确实是老灯啊打了还算不错漂亮的一个翻身仗。我看免税店整个的概念涨了2%多，保险涨了2.62%，免税店当中的中国中免啊，这支历史高位接近380块钱的消费龙头股啊，目前股价大概是59块钱啊，你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现在呢，今天的涨幅也是达到了6.28%啊，就是今天整体来看老灯确实不错，大金融。但是来，但是
3: 这个老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老灯。
2: 嗯，
3: 今天又是个只赚指数，这个指数没亏多少，又是个亏钱的。你看看这黄线，本来黄线涨得挺好的，小中小市值股票该活跃一下了。但是你现在看看，
2: 就是这些老灯一涨，又把中小市值吓到了，是吗？
3: 你就是时常受伤的还是小灯。这个现在你看科创这个双创的一哥也是老邓，对吧？哎，然后呢，这些双创的这个原来大市值的这个大周期的大金融也好，你看今天大金融涨啊，
2: 嗯，
3: 然后白酒涨，
2: 嗯，
3: 这些也是老邓，就是那些中小市值的小邓，啊，成了这个彼此。博弈的一个什么最难受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再多说就哎，有些说的时候就是你市场没有赚钱，像你这种所谓的老灯，所谓的打翻身仗毫无意义。谢谢。
2: 嗯，所以其实我
3: 理解，你又拉保险吗？你看那保险到了，
2: 我理解的赵老师希望的老灯是不是那种中小市值，比如说把
3: 你像医药啊
2: 1000指数的这些成分股给他，让他涨一涨，
3: 就是你像中证2000，
2: 对，
3: 中证1000，这些你让他去涨一涨。
2: 嗯，
3: 反正你看今天把这个银行拉起来，
2: 保险拉起来、零售拉起来，白酒拉起来，
3: 没有意义的。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对啊。
2: 嗯，对，就是
3: 你让市场有点赚钱效应，他没有，好吧？谢谢。
2: 嗯，
3: 我可能说话直了一点。
2: 我们的听众包括赵老师的粉丝就喜欢赵老师这么直接。那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赵老师今天虽然是一些老灯股啊，像白酒啊、大金融这些老灯股在涨啊，那其实科技股它也不是说完全的一个全军覆没，光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细分方向光纤概念还是反复的在活跃啊。你看像这个特发信息啊、永鼎股份啊、新能泰山啊、长飞光纤啊、通鼎互联，哎，这些都还是上涨的啊。我在想啊，是不是跟光上了央视财经新闻是不是还是有关系啊？就是最近啊，像我们的这些科技股其实频繁的都在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当中，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啊。所以光纤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这么的去活跃，是不是也说明这个方向可能韧性还是不错的呢？
3: 光呢现在目前来看是在往2、3线这些面去走，一线的休息了。对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像这个2、3线的一些啊，这个光电子啊、
2: 嗯、
3: 对，这些呢
2: 对
3: 受到了这个资金的去挖掘啊。
2: 嗯，
3: 你看今天光纤概念不也是
2: 对
3: 开始拉了一把，
2: 对
3: 对
2: 吧、嗯、
3: 对，
2: 就
3: 它是往2、3线去拉的，它不是在一线里头啊。
2: 嗯，所以光纤这个概念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吧。
3: 是，对。
2: 行，就是光模块可能易中天可能要调一调，那咱们就看一看光纤。就如果一定还是想要去做科技 这个方向，目前啊，目前还是想要做科技这个方向的话，可以看一下光纤这个方向。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A 股焦点解读要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扫了一眼赵老师，我感觉大家真的都比较的情绪低落了。

0: 啊，现在都有一点说，哎呀，就每天赚不到钱，我真的就不想玩了，我都想卸载软件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啊，这位叫紫金的朋友，他说，为什么一到4100点，多头就像突然想起家里煤气没关一样，跑的那叫一个快呀！
1: 这个就是
0: 是吧？
1: 他老是这个市场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到这个位置了，不能涨了，这个就鼻子跷跷板就开始翘起来啊。现在呢，哎，市场就是什么观点都有，就是一个啊比较统一的方向，就是没有自信。这市场没有自信的，大家都是各言各词，反正都是我代表了一个我没赚钱的这个市场泡沫，有泡沫赚了钱的，现在这个市场是没泡沫啊。然后这种争论啊，就是没有一种像我们电视台啊或者媒体那种自信，你知道吧？啊，这个我们的科技啊，我们的这个是如何如何啊，没有，对吧？这个下面这个观点特别多，也影响了整个市场的这些投资者的一个判断。嗯，所以你看，老登之间，现在不是小登啊，老登之间，这种争夺流动性受害的就是小登，受伤的，对，因为小登中小池子股今天早晨本来挺好的啊，但是一拉大金融，小池子股票肯定跌，一拉一这个。科这个星光电的这些一哥们，小的也是跌，反正就是小的就没好过。
0: 哎，所以我听赵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那种就是中小市值，尤其是可能那种小微盘会更加明显啊，就是流动性的对于他们的这种剥夺会更加明显一些，就是哪怕是科技股在涨，对吧？它也涨的是那种大权重的、大市值的，也轮不到他们。好，科技股不涨了，风格切换了，那就更轮不到他们了，对吧？风格切换到老登这块，所以手上如果是有微盘股的、微盘股指数的朋友，这段时间可能确实会非常非常难受啊！怎么着，反正都是很难赚钱，都是亏钱。你比如说像这个三金，我感觉到了他满满的无奈和心酸。他说：“我现在满仓，我应该躺平吗？”我是分了5-6个方向，我本来是想要分散风险的，我分了5-6个方向，但我发现我每个方向都在挨打，赵老师。
1: 所以你现在看一看北证50跌得多惨。
0: 哎，北证50现在还翻红了呢，
1: 现在是翻红，你看一路跌下来啊，
0: 嗯，
1: 这一路跌下来的，
0: 对对对，
1: 人家创业板都创历史新高了，对不对？科创板创历史新高，它这 不断的往下再涨，那北证50不就是代表专精特新吗？
0: 嗯，
1: 对吧？
0: 而且也是市值比较小的那种专精特新啊。
1: 是啊，你看他就知道这个中小市值股的到底表现怎么样，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就完了。
0: 嗯，那赵老师，您觉得像现在这样中小市值股票非常受伤的情况还会持续吗？要到什么时候可能才会他们迎来一点，给他们一点阳光，让他们灿烂一下呢？
1: 挺难的。真的很难，我在这里我一直在呼吁，让你既然办这个股市啊，股市你既然要，尤其咱们还搞了这个北交所，不就为专精特新，为中小市值？我一直想，大不是美，小不是美，由小到大才是美。这个由小到大，这个说明我们在是成长的，这个行业经济在是什么？这我们的经济就是因为这些小微企业，真正的小这些小微企业这么众多的，他们啊像一粒一粒沙子然后把这些堆起来的，你知道吧？哎，一块砖他们就一块砖一块砖啊盖起了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对吧？而不能说在资本市场去剥夺他们的投资权利，是吧？
0: 嗯，是这个咱们还得看观察观察啊，看今天，哎，赵老师您看您这么一讲，反正北证50指数算是几个 宽基指数里面目前是逆势上涨，涨得比较好，目前涨了 1.4%。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A 股的这个股王啊仍然是连续一汽啊，它的这个目前今天是涨了将近3%的样子，然后元杰科技

0: 目前呢也是涨了4.64%个点。当然贵州茅台今天也是涨了0.65%，然后新益盛木西股份，包括罗伯特科、摩尔县城啊，都是涨的。就是今天我感觉调整的主要就是调的芯片半导体，然后就是半导体设备，就是大的科技这一块，就是芯片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然后当然呢那种小的市值的一些票确实还是比较难受，
1: 很受伤，
0: 对，还是比较难受啊。行，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然后回来之后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看一下他对于今天的仍然还是比较割裂的盘面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能够给到我们投资者一个怎样的操作建议。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见。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0: 黄老师，早上好。
7: 早上好。
0: 黄老师，您看啊，很多朋友都反映啊，说这个进入到6月份之后啊，操作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这种极致的缩圈抱团，您对于这种市场，对于大家操作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7: 我觉得6月份，你看在上周的节目已经提到了，大家注意这个6月份的波动幅度会加大。它其实有两个核心原因。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知道6月份就要进入到上市公司的提前进入到上市公司的二季度的财报的预披露阶段了。那么前期尤其科技股涨得很多嘛，那么你如果说你的基本面或者你的业绩增速也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做一些兑现。第二个呢，当然大家也看到了一些市场也在说的一些所谓风格飘逸的资金嘛，可能到了这个二季度结束之前，它要就是可能会回去回到它原来的这些企业规定的一些风格上，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也是有这种资金层面的扰动。当然资金层面还有一个扰动，大家注意，就是六月底就是基金的这个季度业绩考核的一个结束期，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考核的这个窗口期，那么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做一些兑现，所以整个来讲是资金的结构在扰动整个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从产业的逻辑来看，其实 AI 科技这一块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发展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包括本周是吧，英伟达的老板在台北的那个展会上的一个讲话，特别是对于这个光通讯未来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空间，它是给到了不错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个产业链 这种产业链其实我们看到 A 股其实也是在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这样的，第三个，到目前二季度，我觉得重点还是要聚焦二季度财报往上走的一些行业或者一些板块。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核心点，那就是紧缺最紧缺的那一个呢，当然是 AI 的电子部，然后就是本周出来的这个光纤光缆，

0: 六月份重点就聚焦二季度财报往上面走的，第二个就是聚焦这个产能瓶颈，需求又非常旺盛的一些，比如说电子部啊、光纤光缆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分行业聚焦吧，我觉得还是一个聚焦。
1: 好，非常感谢黄老师啊，我听出来了，黄老师的意思，其实大家对于老灯股还是不用太多去看，我们还是要根据。景气度去选择二季度我们应该到底做什么，黄老师也点了几个方向，比如说重点还是围绕 AI 的这个逻辑， AI 逻辑没有改变，比如说他提到的电子部、光纤光缆、光通信，对吧，包括半导体上游的一些非常紧缺的材料，像磷化铟等等，这个都是大家值得去挖掘、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如果有波动的话，可能也只是短期的一个波动，波动可能相对来说给了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各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你确实是能够承受高波动，那你就可以按照黄老师讲的这样的去布局，去好好的去梳理一下。如果你就是把钱存进银行的，对吧，你不能承受任何波动，那黄老师讲的这些可能对你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用处啊。那么我们还是要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目前盘面上有怎样的变化，今天呢也是周五了，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个操作建议，马上要迎来
2: 今天指数啊，这个低开之后高走啊，这个
1: 沪指翻红了啊，已经
2: 沪指翻红啊，就是还是老我刚才说的老灯拉的啊，目前来看的这个成交量也比昨天放了一些啊，希望能够今天保持给市场一点信心吧啊。今天你看保险、游戏啊这些沉寂已久的通讯设备，但是光纤
1: 还是很强，
2: 非常强，你知道吧？
1: 嗯，
2: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顺势而为吧，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各位根据两位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好好梳理自己的持仓，这个周末呢也好好的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下周应该怎么做。那各位我们就下周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各位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啊，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呢可以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还可以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啊，专业的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那怎么参与呢？我们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免费的宠粉的名额确实是先到先得。那么怎么参与？前往现在啊，拿起手机前往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宠粉两个字即刻报名。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湘 BA 半决赛今天晚上燃爆开场，老牌劲旅株洲客场死磕铁血怀化，半决赛首轮两队狭路相逢，怀化主场迎战株洲，三场两胜制，谁先拔得头筹，谁将主宰篮下。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半 FM9.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关注。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说到选秀冠军，人们可能会提到李宇春，提到陈楚生，但对于消失在舞台上并没有因为节目带来更好发展的冠军们，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段林希就是其中的一个。在2018年沉寂已久的2011年冠军的总冠军段林希，带着他的一批时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 这张 EP 也请来了知名的音乐人刘凤瑶为他来量身定做。

作曲上融合了迷幻电子，又在流行和民谣的底色上加入了好友李斯丹妮爽朗的 rap， 那种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描述了人生当中最真实的状态。那个在人群里并没有那么耀眼的选秀冠军，终于放下了那层倔强，把这句关于命运浮沉的歌词唱得坦诚又释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5。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关注一下此刻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要提醒各位，现在呢，京港澳高速的磊仪段郴州良田收费站入口往南，之前因为暴雨实行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下午的3点呢，多年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参与者长沙交警赵登将会为大家解析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给送考车辆予以出行建议。长沙交警抖音、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为大家直播，欢迎各位锁定关注了。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天下。
1: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高考进行时。今年呢，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了本科提前批之外，其他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中填报，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那么根据工作安排呢，湖南今年的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会在6月25号发布。目前2026年湖南高考全套的官方政策文件已经是正式上线发布了，考生和家长朋友可以登录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的官网，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考试招生，查阅完整细则，及时掌握报考的关键信息。以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今天呢，大家是可以购买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旅客朋友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购票之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那么截至2026年4月末，湖南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笔数达到了2.59亿笔，交易金额635.28亿元，累计开立钱包2326.5万户，落地合作商户63.17万户，税费缴纳、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场景已经是贯通全省了。数字人民币代发工资补贴、智慧食堂、贷款发放等创新应用也是覆盖了多个市州。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了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前移到了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加省心，让职工退休更加踏实。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了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再来关注的是，红星全球农批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啊，全长沙高峰期一天要吃掉400多吨的小龙虾。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了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在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了装载作业。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在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以军4号晚上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此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问题欢迎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双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都在进行节目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的热线07319621-0号键为大家开通的同时，也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就可以了。当然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留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因为昨天我们在后台呢看到有一位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留下的电话竟然是他要投诉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您这种投诉的方式是完全不正确的啊，所以一定是留下您的这个联系的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联系到您，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文字上看有些细节描述的并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记者还要进一步的核实，请大家理解。当然所有的信息我们是一定会保密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也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到底如何了。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新房装修入住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小区公共管道故障发生了污水反水的问题，家里面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呢都被水给泡坏了，高额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谁来进行赔付呢？在5月27号的节目当中，长沙天心区弘扬新月府小区的一位曾女士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今年4月她曾就楼道管道异响的问题向物业进行了报备，相关问题没有得到物业的重视，最终家里突然严重反

0: 产水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失。
1: 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家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有一滩水，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
0: 曾女士告诉记者，天心区弘阳新月府小区此前呢已经频发业主家中反水的事故，自家泡水事故发生之后，她第一时间向社区进行了报备，次日社区工作人员到场牵头进行协调，可是物业实地摸排核查之后始终没能够找到管道反水的症结所在。除此之外，曾女士还发现物业疑似封堵了低层空置房源的排水管道，她认为物业该项处置举措不合规范。后续多轮协商之后，物业迟迟也不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让我们的曾女士难以接受。接到诉求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天心区住建局。当天下午，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说，此前部门已经介入了双方的调解，但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赔偿诉求分歧悬殊，协商尚未达成共识。工作人员建议曾女士通过司法的途径进行诉讼解决。那么与此同时，天心区住建将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彻查管道反水的根源，落实整改施工，杜绝同类淹水事故再度发生。
2: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保洁楼项目，可能会存在一些那种遗留问题在这里。如果说现在物业有进场的话，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督促公司要他去做，做可以做。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哈，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日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呢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一则管制方面的消息，省会长沙的枫林路白云路口南口临时交通管制了，请大家提前绕行。记住了，是省会长沙的枫林路白云路口南口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绕行。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8: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7: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8: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7: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8: 重磅福利，本次宠粉体验全程免费，专属名额限量放送，首慢即无。
7: 6月13号锁定羊沙湖动森西游记，承包全家人整夏快乐，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宠粉抢占免费席位。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

0: 装问题，香江漆放心漆，
1: 香江漆。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彭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彭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哎，欢迎您。
6: 我有件事情想求助你们一下。
5: 好的，您说什么事？
6: 就是我5月26号在那个长沙华运通丰田汽车 4S 店，我订了一台车，然后呢约好了第二天去提车嘛，然后提车的时候呢，那个就是那个销售啊，他们就跟我讲，在那个发票里面就是要减掉那个厂家的置换补贴，那当时呢我就是说，据我了解这样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了，我就明确拒绝了。就觉得他们就一直做我的工作，就是说都是这么操作的，这样我可以少交那个购置税啊什么什么的嘛，然后我还是明确拒绝，我就要求退定金。然后他们呢就说第二天给我答复，第二天呢就跟我讲还是不能退定金，反正就是一句话不能退定金，一直就为这个事情在那个交涉啊。我也找了很多部门，就是问题呢一直解决不了。
5: 好，我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交了多少�钱要买的什么车子？
6: 我交了3000块钱，然后要买的是那个什么丰田的那个新能源车，那个 BZ5。
5: 一共是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要购买的 BZ5， 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开票的问题，你们产生了一些歧义，所以呢，你就不准备买这辆车了，于是提出了要他退定金，对不对？
6: 对对对，没错。
5: 对方为什么不退呢？
6: 他不退的理由就是说，他那个合同上面写的就是除车辆质量问题的话可以退，其他的不能退啊。但是他这个他已经涉嫌到单方更改那个什么交易的那个条件，而且这个少开发票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而且当时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这么操作的，他说不信你可以问税务机关，他说这个是合法合规的。
5: 那就问一下呀。
6: 我问了税务机关，跟我的回复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他说不能这样操作啊。
5: 你当时打的哪个电话问的？
6: 12366
5: 啊，12366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诉你，这样是不行的，是违反了我们税务开票的这个法规和规定的，对不对？
6: 对，没错，没错。
5: 哦，那就肯定不行啊，你这个票肯定得开。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僵持在你想要把这个购置税的厂家置换的补贴的这个费用开进去，但是对方不同意，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个有偷税漏税的风险，你不愿意，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没错。
5: 这个是多少钱呢？
6: 哪个？这个、
5: 厂家置换补贴是多少钱？
6: 8000块钱。
5: 8000块钱。
6: 对。
5: 哦，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你来反映一下，也了解一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行的。来问一下，当时你登记的姓名叫什么？
6: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彭健。
5: 哪个健？
6: 健康的健。
5: 健康的健。
6: 彭。
5: 好，您说的这家店它是在哪个区？
6: 在那个开府区。
5: 开府区啊，好的，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当时接待你的这个人员是谁？是哪位销售？
6: 姓张，叫张学科。
5: 张学科，张先生是吧？
6: 对对对。
5: 就是他跟你说的这个费用不能开在里面，对不对？
6: 他说的这个是厂家的置换补贴，他们要下票。我说瞎票我都不知道瞎票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打个比方，你是11.8万买的车对吧，然后你给他这么多钱，但是他只开11万的票，那个8000块钱他的解释就是厂家会在4个月以后打到我的账户里面，到时候我就不用出发票给他们了，我就觉得。

0: 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
1: 嗯，对，这个票该开的当然要开。
0: 对啊，
1: 所以你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同步也会问一下税务部门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回复实际上都是这个销售在跟你沟通的，对不对？
0: 他们后面又有一个叫什么欧阳的，通过微信也跟我沟通的，后面他们就改变了策略，意思就是说把这个8000块钱、嗯、他们厂家的补贴嘛，他们个人担保，就是说在交车的时候直接就跟我把这个8000块钱减掉，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补贴就还给他们厂家了，就不还给我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交易信任的破裂，我就是说我不相信他们开始就在欺骗我，知道吧，说这个东西都是这么操作的。
1: 能理解你的意思。
0: 所以说我现在就说不想在这里买车了，我就要求退定金。
1: 我看到你发来的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一个微信聊天，他说呢，您订的那个车如果确定不提车了，今天我们就安排另外销售了，因为是最后一台，还有其他的客户要买的，只是这个定金不好处理，进了公司账户，且每份合同都要求我们备注车无质量问题，定金不退的约定，所以销售员是没有办法进行退款的啊。
0: 嗯，对。
1: 但是实际上你的问题不在于质量的问题，在于税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是谁发给你的？销售吗？
0: 这是那个销售，
1: 就是那个张学科发给你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销售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这个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的销售，这个张学科张先生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
0: 嗯，好好好。
1: 电话正在接通。
0: 嗯，好。
1: 长沙华运通丰田。你好。
2: 大家好。
1: 请问是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销售人员张先生对吗？
2: 你哪里？你哪里？
1: 张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之前呢交了3000块钱在你们这里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但是后来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承诺是厂家有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面有厂家来返还给他，然后就涉及到开票的问题，总价值是当中不包含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开票的金额的，是这样的吗？
2: 不包括什么？
1: 您是不，
2: 后面一句我没听到。
1: 他说这个票当中不能够开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的费用，是这样的吗？
2: 是什么样的？我来跟你说。
1: 嗯，您说。
2: 是因为他有一个旧车置换，
1: 嗯，
2: 所以就比没有旧车置换的多优惠8000块钱这个车。
1: 嗯，
2: 那多优惠8000块钱，那这个车的发票金额就会比没有置换的发票就会要低8000块钱，是不是？这不很正常吗？
1: 嗯。您的意思
2: 是
1: 他的实付是多少钱呢？
2: 他实付就是这么多了。
1: 他的实付他也得先把这个钱付出来呀，对不对？
2: 他实付他就是那么多钱，就是扣掉这个8000块钱的，我们也同意他扣掉那个8000块钱付了。
1: 实付是多少钱？他实际需要付多少钱？
2: 实付就是多优惠这个8000块钱之后的付款呢。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这8000块钱是不需要他先行垫付的，对吧？
2: 之前是需要先行垫付，但是他后面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他接受不了，后面我们又申请了之后公司同意他这个8000块钱不用先行垫付也可以，只要有人担保就行。
1: 嗯，但是这个钱
2: 我来给他担保就可以了啦。
1: 但这个钱实际上还是付的，对吧？
2: 没付了已经同意了就不要他付了啦。
1: 就是你担保了吗？担保了这个钱还是返到了公司来嘛，对不对？
2: 担保了之后这个8000块钱他就不用付了嘛。
1: 嗯，实际上也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啊，这个车本来是10万块钱，然后呢他有8000块钱的这个置换补贴。
2: 你可以等一会儿吗？我现在正在交车好不好？
1: 您这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下呀。行，您不说。
2: 我解释一下，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
1: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2: 我们约一个时间可以吗？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钱不用他付，然后这个票也就不用开了， 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实际上这个钱还是有的，只是厂家置换的钱，对不对？
2: 给他优惠的啦。
1: 这是置换的钱呢、啊、怎么是优惠的？优惠是优惠的，置换的是置换的，这是两个概念。
2: 因为他有旧车置换才有这个8000块钱的优惠，这个能搞明白不？
1: 您的意思，
2: 如果他没有这个旧车置换就没有这8000块钱的优惠，这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优惠，
1: 置换的也
2: 是
1: 他的8000块钱呢，也是他换的。

0: 这8000块钱呢，对不对？
1: 不，你我搞不，我听不懂你说的这换的8000块钱什么意思？
0: 这8000块钱是不是他的旧车的钱，对不对？实际上，
1: 旧车的钱，姐姐，他旧车是另外是值多少钱，再卖多少钱？
0: 哦，旧车还可以卖多少钱，然后再有8000块钱？
1: 对，是的，再优惠8000，因为他有一个旧车，他把旧车卖了，买一个新车，他就有一个补贴，就是这么个回事。
0: 但是据我所知的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机动车发票的使用办法有规定呢，销售方应当按照。
1: 我现在正在交车，有时间我们再聊好不好？
0: 电话切出去吧，不跟他聊了，直接打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问问这样是不是可行？他所说的这个优惠的概念，在《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第6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车辆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车的发票。他所说的这个8000块钱，他说是完全优惠的，还是说之前又说让我们的这个彭先生交，后来又说担保不用交了，但是他的实款是没有变的呀？就比如说我买这个车，我是10万块钱，他还是10万块钱呢，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记者来拨打一下税务部门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来拨打一下开福区税务局。开福区税务局，
2: 您好，欢迎致电开福区税务局，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0: 局。
1: 哎，你好，请问是开发区税务局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专业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哈，他近期呢是在我们开福区的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已经约定了这个交车了，他呢有一个车子的厂家置换补贴，但是后来在交车的时候，对方就提出厂家置换补贴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是不开票的，这样是可行的吗？
0: 什么？那8000块钱是什么金？
1: 8000块钱是厂家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是吗？
1: 对，
0: 我帮你核实一下补贴能不能开票，稍等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拨打了这个开福区税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呢正在核实该情况，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当中呢也有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那这个价格呢是确定的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这个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呢都是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去进行扣除的。实际上他也明确了一点，开始是说8000块钱需要彭先生来抵扣，后来是他们自己担保说这个费用不用抵扣了，那这个钱还是用交的呀。
0: 就是我刚就是您的这个的话，要看您那个补贴是属于什么。假如它是与销售行为挂钩的话是可以开发票的。假如是那种政府行为给的那种扶持或者是那种补贴是不能开票的。假如他们这种是就是购车的这种，
1: 它是厂家的
0: 补贴是可以开发票的。
1: 它是厂家置换的这个补贴，也就是厂家返给消费者的。
0: 置换返点是吧？
1: 对，是的。但是呢刚才是这样的啊，要麻烦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们公司有没有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到了我们开票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就第一个，他们对我们的车主说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不能开，后来呢我们厂家提出你这个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呀，对方呢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说由销售来进行担保，然后这个费用呢就不要车主来交了，这样是不是可行？因为
0: 担保，
1: 对，因为这个税务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专业，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涉嫌到了这个违规行为，好吗？
0: 你们这种返点的话是可以开票的，因为只有跟政府相关的补贴才能不用开票。
1: 我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个票它是不是必须要开的，如果不开的话它是不是涉嫌到了违法违规。
0: 我帮您去问一下，稍等啊。
1: 您是这样，来，这位工作人员，您不急着再去问，再回复我，我会留给你一个这个回复的电话，确定清楚了之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个电话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可以吗？
1: 就是如果涉嫌

0: 到违规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查处。好吧，那么如果没有的话，给我们的这个麻烦你们跟我们解释清楚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好跟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说清楚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税法的内容啊，还是要多多的普及，让老百姓呢多多的了解。好，来，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
1: 1177吗？
0: 7177。
1: 7177，好好
0: 好。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呢？
1: 热民。
0: 为民热线。
1: 哦，为民是吧？
0: 民，人民的民。
1: 哦，为民热线。
0: 是的，您直接打我们这个电话回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哪个方便啊？
0: 啊，方便是吧？我们把这个车主的电话也发给您一下，然后呢，您可以同步的跟他说明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们不好在节目当中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我们有看到《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中提到，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货物，应按新旧货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也就是说，旧车的折价，政府或者厂家置换补贴均不得从新车的销售额当中进行扣除，啊，这个是咱们我们看到增值税的相关的规定啊。但是具体的，我们以工作人员就是懂这一块的操作的工作人员的回复为准，好吗？
1: 好，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这个税法的普及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当然，我觉得彭先生有一点意识非常的好，就是，你答应的8000块钱的这个厂家置换补贴，它是厂家出的钱，实际上就是返给我们消费者的钱。那么现在只是说你做了一个担保，这个钱呢不用我消费者先来交，也不用再返给我消费者，但是实际上这个钱的差价它是存在的。那这8000块钱的差价到底应不应该开发票，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而不是像销售所说的，哎呀，这个钱我已经担保了，不用他交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我想说不通。那么后续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对于退款的问题，为民热线还要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彭先生，您得稍等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一段我们超时有点多，我进小的宣传大概是2分钟的样子，待会我们联系开福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帮你来反映，好吗？
2: 可以可以。
0: 好的，请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7: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8: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9: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彭先生的来电，他在5月26号的时候，在开福区的一家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看了一辆车啊。那么当时呢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定金当中呢明确说到，他说不是这个车子质量的问题呢，定金是不退的。但是后续出现什么问题呢？开票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了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这8000块钱呢开始是要由彭先生来交的。按理说我交这个钱，你让我开发票，这是没错一点的。我们彭先生的诉求呢，它是合理合规的。可是呢，后来和对方交涉了之后，对方又说由我来做担保，这8000块钱不打到你这里了，打到我这里。那实际上这还是要开票的呀，这个钱依旧是交的呀。刚才我们在连线销售人员的时候，他试图混淆视听，说哎，这个钱根本就不存在，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钱依旧是交的，是不是应该开的？它是厂家的补贴，那么应不应该开在我们的发票里面，这个由我们的税务部门的权威解释为准。但是对于3000块钱因为票不能开的问题，我们的彭先生提出要退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联系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帮他来协调处理。彭先生，
5: 哎，你好。
4: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来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5: 好好，
4: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科。
5: 嗯，

0: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0: 啊，对，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喂，你好。
1: 哎，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您说。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先生，他叫彭健，健康的健。
0: 嗯。
1: 啊，他在5月26号，在长沙华运通丰田 4S 店。交了3000块钱的定金，是订了一辆 BZ5 的新能源车。
0: 嗯，
1: 本来约定第二天去提车，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他这里有个旧车，旧车呢涉及到厂家的置换补贴8000块钱。后来呢，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跟他的沟通当中就说到，我给你开票的话，这8000块钱我是不能开在票里面的。但是彭先生说他当场拨打了12366，说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涉及到逃税漏税的行为。那么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同步也跟开福区税务局进行了这个反映，可是我刚才在联系销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8000块钱呢一开始是需要我们彭先生交的，但是彭先生提出了异议，所以呢我做担保，那么这个钱不要他交了，也就是说这个钱是直接返到 4S 店，但是这个钱它依旧是存在的，即使是厂家的置换补贴，它也是实实在在的费用产生了，对吧？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现在呢，我们的车主呢就说，你这个一开始就把我往沟里带，这个是如果不开票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肯定不想要，像这种不诚信的商家，那我也不想要这台车了。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要退这3000块钱的定金，但是对方就说不是车子质量的问题，我没法退。可是如果涉及到税务的违法违规的问题，你这是违法违规了呀，那你还不能退吗？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协调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0: 您这边的话，你是要会转接是吧？我们具体要跟那个投诉人彭先生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 可以吗？彭先生
2: 啊，什么？
1: 他说要跟您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是否可以？
2: 我已经在他们那边投诉过了。
1: 哦，
2: 我提交了所有的证据跟资料，他说他们只有那个调解的权利，没有那个纸，不能够强制要求4S店。
1: 对于调解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叫什么监督管理呀、啊、怎么只有调解的权利呢？肯定不止、啊
2: 嗯、他们把那个发给我了，今天也打了我的回访电话问我满不满意、我就说我肯定不满意，对吧？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通过你们求助，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1: 好，
2: 你说的那些。

0: 渠道、税务，还有那个工商，我都已经投诉过了。
1: 嗯。
0: 税务那边呢，他说这个呢是你要退定金，不属于他们管，他是这么回复的。
1: 嗯。
0: 市场监督局给我的回复呢，他是说的。这个他们只有调解的那个权利，没有强制要求。
1: 好，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税务如果说它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你只能单纯的投诉税务的这个开票的一个问题，知道吗？所以你说要退定金，他肯定不能协调。但是这3000块钱的定金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肯定要管。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仅有监督的权利，还有管理的权利，怎么只有协调的权利呢？
0: 嗯，
1: 是不是？
0: 他们是这么回复我的。
1: 好，其次，工作人员，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问题呢，刚才你也听到彭先生说了，这个回复作为消费者他是不满意的。其次，我们想问的是，这个3000块钱的购车的定金，现在是它的点在于说这8000块钱的开票的问题产生的。如果涉及到这个违规或者是违法开票的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协调？那么如果说不涉及的话，这还好说。那么，那就是谁违反了相关的这个约定的话，那么谁负责，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就是商家以非车辆质量问题为由拒退定金，结合商家所说的这个开票的相关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介入调解，责令退回定金？再一个，4S 店捆绑置换补贴强制低开发票的这个行为，它是不是属于诱导不合理消费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够介入？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一种诱导经营乱象的行为？能不能够立案进行核查？这个我想有待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核定，好吗？
2: 啊，可以。您是这样子，方便把他的电话提供一下吗？接下吗？
1: 可以吗？彭先生，您的电话方便提供吗？
0: 我电话我告诉他们，我有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
1: 好，您不用说，我们的记者待会告诉他，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您不要在直播当中说自己的电话号码，知道吗？
0: 好，
1: 您是这样，我们的记者呢，把咱们的回复电话，还有咱们这个彭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因为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它肯定不仅仅只是有一个协调的权利，它还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好吗？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来留给他。第一个是我们的回复电话，第二个是彭先生的联系方式，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能够进行协调和处理，能不能够协调这个退款的问题，那么商家有没有诱导的行为，这个我们有待确定，后续我们会持续的来跟踪了解，好吗？彭先生，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但是如果回复您了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0: 行，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彭先生啊。对于刚才彭先生的说法呢，是税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市场监管部门他也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关于这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它是不是应该开票？是不是可以不开票，这个我们请税务部门的最终的回复为准。其次，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涉及到强制把这个捆绑然后诱导消费的行为，这个请市场监管部门去调查和督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脚高高高的，搁到下面搁钢筋，搁的我心里都有点烦。
5: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6: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7: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就不叫热线了。正是因为打不进来它才是热线，因为太热了所以才打不进来。我们的记者呢一直都在接听电话，因为我们每次在直播之前或者之后都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哈。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不可能一接起你的电话就哦好你好挂掉，对不对？我们得了解清楚您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然后是什么事情，您需要求助我们什么，还要留你的联系方式，怎么地接个电话也得3-5分钟吧，是吧？所以这个空档当中呢就会一直在忙线当中，这个要请大家理解。你也希望你的问题被用心记录，不要被敷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在忙线肯定是因为我们正在接听上一路热线，请大家理解支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反映问题，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是可以的。这个平台我们也会有专人来进行查看，那么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您，请大家多多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9: 哦，主持人你好。
8: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说。
9: 哦，是长沙，我是湖南长沙的。
8: 嗯，
9: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
8: 嗯，具体说一下哪个地方
9: 啊？嗯，就是具体的地址的话是在湖南长沙雨花区，然后那个牛头街道的那个长房民政府的小区。
8: 有个牛头街道吗？
9: 是我们那里应该是叫东井。哦，东井吧，是东井吧。
8: 哦，东井街道牛头社区吧，你是说的？
9: 哦，牛头社区，对对对。
8: 好，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有的时候很多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搞不清社区和街道的含义。
9: 对对对，
8: 社区相当于村，街道相当于镇。哦，
9: 嗯，
8: 这个请大家理解一下啊。来，您是这个洞井街道牛头社区的居民，哪个房子呢？
9: 小区的话是长房民政府的小区。
8: 长房民政府，好，怎么啦？
9: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2026年2月9号，就是临近过年的期间啊，其实已经上过一次你们的为民热线了。
8: 嗯，
9: 然后也是反馈了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也就是饭后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啊，
8: 嗯，
9: 有人跳广场舞，然后广场舞的那个噪音非常大，重点的话不是他们跳舞，重点的话是这个噪音，就是他们音箱放得非常大。

0: 然后当时上过节目以后呢，
1: 我有
0: 节目帮我们好像是联系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1: 嗯、对，我有印象。
0: 当时，对，因为当时的噪音情况嘛，因为当时快过年了嘛，2月9号，大部分人员呢已经回老家，其实是有所好转，但是节目中还是这个情况的话。

0: 第一个是至今没有人和我联系过。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翻看了一下我和物业的那个聊天记录啊，然后是从那次上完节目以后，是从2026年的3月4号，也就是3月初吧，又开始频繁的和物业投诉这个噪音问题了。等于就是说年后人陆续回来以后，又恢复了广场舞的噪音。
1: 好，您告诉我，
0: 而且我们的业主群，
1: 您是这样的，您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来，您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跳广场舞？
0: 一个是我们明城府，长房明城府小区的南门南一门，还有现在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小区南门现在持续跳嘛，还从五月份开始，我也是翻查了一下记录，从五月份开始还吸引了我们隔壁小区，也就是一条马路之隔两个车道的一个马路的宽度，一个红巨地中海小区的人。 就是隔着一条马路，在我们小区南门的正对面跳，那个地方就应该是相当于是红巨地中海小区的北门嘛。就等于说现在我们那里有两支队伍在跳广场舞，而且音量也开得巨大，而且现在的话每次跟物业反映的话，他们说，哎，我们物业有管，但是是对面的声音大，然后现在都有一种两边在PK音量的架势了。
1: 哎呀，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是锻炼身体其实是个好事情，但是不能够打扰到大家。其实你那个声音放小一点，一样是也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你跳这个广场舞声音一定要放到雷大，要影响到别人？说实话，这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你锻炼身体，我肯定是支持的。你像我们家，我妈有的时候也会跟着跳一跳，但是呢，我就会
0: 叮嘱他，就比如说你去跟着别人跳的话，声音如果很大，你就不要去参加了。就偶尔参加一下也是可以的。我在家里大人也是这个的，他们都不参与这个活动。现在都还不参与，不是说运动不好，运动是好事，但这个声音可以尽量的调小一点，就是尽量的做到不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在小区的什么楼下，比如说你这一栋楼上是睡，是大家居住的，然后你就在楼下跳，你这个肯定影响人嘛，对吧？所以我们有没有
2: 我的楼上就有居住的房间。
1: 就有一个单元，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的方式？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块我们因为现在又是三考七间嘛，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先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好不好？上一次我记得我们也是打的街道的电话，是吧？来打一下动静街道，动静街道办事处的电话，电话正在接通。
3: 你好，动静街道办事处对吗？哦，您是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2月9号的时候跟你们反映过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没有接到过回复。我们栏目组也没有接到回复，是怎么事情呢？业主彭女士反映说，咱们街道的牛头社区长房明城府小区， 他们的南大门，还有一个呢是对面的红巨地中海小区北门，有两支队伍在这里跳广场舞。关键是声音放得非常的大，影响大家的休息，造成了噪音污染了。那这一块我们2月份就反映过，但是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他们后来又多次的跟社区，多次的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物业也反映了。 但是都没有好转，反而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放越大，现在形成了两支队伍声音 PK 的趋势。哦，之前是打了这个电话吗？对呀，我们2月9号就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之前可能不是我接的电话，这边我跟进一下好吗？嗯，这个事情呢，据我看到。 三考静音行动呢，现在也在进行当中。三考静音行动广场舞呢，一般是由城管部门来管理，所以呢，我们街道肯定是有城管的。这一块我们第一个就是在三考期间要管理，第二个就是在平时怎么去管理，这个也很重要。好，
3: 我这边马上去对接，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呢，作为我们小区居民，可能很多都会遇到，也非常的头疼。 就是你运动没有人反对你，但是你的声音可以适当的放小一点，这不会怎么样，听得见就行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放到那么大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城市也会有过解决的方案。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上海的这个徐杭市民广场舞夜间扰民的问题呢，他们这一块的城运中心。

0: 厅和派出所呢就建立了联动的机制，组织巡查队伍开展网络联合巡查，同时呢巡查队还会通知相关的社区居委会上门约谈每个广场舞团队的领队，然后签订广场舞不扰民承诺书，要求他们合理的安排活动时间，合理的调节音量，确保锻炼的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8:30。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借鉴一些方式方法的。
1: 行，我这边记住。
0: 好吧。
1: 好。
0: 嗯，咱们
1: 指那个长毛名城府和湖地中海中间那个广场，对吧？
0: 是的，他现在就是这两个小区两支队伍在 PK。现在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声音越搞越大。
1: 好好，这边马上去落实。
0: 啊，就是大家肯定会要锻炼，你也不能够说把他们驱散的或者怎么地，就是大家可以锻炼。第一个，能不能够找个好的地方，不影响大家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你的声音尽量放小嘛，对吧？我们互不干扰嘛，对吧？好不好？再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嘛，你别搞得太晚了，好不好？
1: 好好，明白。
0: 哎，好。其实
1: 我们怎么跟业主联系啊？
0: 业主方便透露电话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
2: 然后的话，我还就是更新一个信息好吗？
0: 嗯，
2: 然后也正好跟这个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0: 街道，
2: 然后
0: 街道，
2: 街道哦，街道。接到了工作人员，然后我也反馈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广场舞的音量太大了，而且确实作为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所以说这个投诉的点重点不是他们跳舞，重点是他们的音量太大造成的这个噪音污染啊，确实已经非常长久了，至今为止已经是3年多了，而且每天定时定点，这个时间段呢又是学习就是饭后学习和休息的黄金时间段，说实话大人都受不了的话，小孩子做作业啊也会有干扰，注意力不能集中。我就不再说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重点表现了，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现在跟物业投诉到什么地步了呢？甚至跟物业说我都后悔买这里的房子了，就是说可见这个影响何其之大，真的已经对身心啊都造成了一定的阴影和影响。
0: 嗯，好，是这样的，这个彭女士，您不用多说了，我讲两个规定，一个是相关的文件规定啊，2022年6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于广场舞噪音污染的防治问题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箱器材过大的产生过量的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是合法合理的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间时段还有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音自动监测或者是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第二个规定是什么呢？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置法，对于社会生活噪音治理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劝阻无效继续扰民的最高可拘10日，好吧？
1: 嗯，
0: 这个你们明确一下，一定要引起重视，谢谢。
1: 我们会和社区物业以及城管环保执法这边这边对接好，然后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请业主放心。
0: 好，联合处理一下啊，我们互不干扰，声音放小一点，地段离远一点，保障大家的生活，我们将心比心嘛，啊，
1: 可以，
0: 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回复电话和我们彭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好，来，彭女士，我说实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们家这个楼下也有人跳广场舞，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开始的比较早，可能7点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我会跟，如果他声音比较大，我会跟物业沟通。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区的邻居呢，有一点好，就是听劝，你跟他们说了之后，这物业去劝阻，声音小一点，他就会小。只是说
2: 我们这边不太听劝，
0: 不听劝，这个就麻烦了。
2: 对。他们转备就会把音量调大，
0: 好，
2: 因为这个很长了，时间确实跟物业反馈了1-2年了。
0: 嗯，行，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但是呢，在这里周梅也想对所有的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多说一句，特别是我们这个跳广场舞，在社区里面跳广场舞啊，楼上有这个住房的一些这个人员，我想说的是，特别在三考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忍一忍，把声音调小一点，您要锻炼身体，别人家的孩子也得学习啊，也得生活啊，对不对？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的话我们将心比心，如果你们家就住在楼栋的上面，然后声音放到很大影响到你了，您作何感想？那么这个时候声音调小一点，我们也可以锻炼身体，别人的生活也不受到打扰，这个多好呢，我们一团和气，这才能够维护我们和谐的邻里关系，对吗？ 好，也希望大家。

0: 多多的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了11:06，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稍后见。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为民热先为您服务，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省会长沙枫林路白云路口南口临时交通管制，请提前绕行。京港澳高速耒一段郴州北收费站附近以北177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半挂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下午的3点，多年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参与者长沙交警赵登解析高考的交通组织，给送考车辆予以相关的建议。长沙交警的抖音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将会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走进今天的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吧。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高考进行时的相关动态。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高考6月7号到9号正式开考，那么长沙全市呢，共设有32处高考考点，其中含有多所备用考点。为了保障考生平安顺畅复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了全区域分时段的临时交管方案，落实一校一测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静音护考模式。本次高考交通管制周期统一参照考试时段划分，6月7号7点到12点，13点30分到18点，6月8号7点到10点45分，13点30分到18点，6月9号7点到12点45分，13点到18点30分，按照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长沙县7大区域分片施测，针对32个考点的周边道路车流、路网特点，量身定制限行、禁停、单向通行等差异化管理举措。在昨天呢，长沙市公安局发布了通告，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期间长沙各考点及周边区域公共安全，将会加强低空安全管理，对于违规飞行依法采取驱离迫降等处置措施，维护考场秩序，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高考期间，长沙市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风力加大，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注意了。那么根据长沙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显示，预计7号到8号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

0: 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偏北大风6到8级，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那8号晚上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7到8号较强降雨、局地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于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等方面影响。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归塘河是长沙市中心城区最长的城市内河，全长28.3公里。曾经的归塘河因长期污染，一度被称为臭水沟。近年来，长沙雨花区与中建五局深度合作，创新实施了生态修复、空间再造、产业激活、文化赋能四为一体的系统治理。该局运营的归塘河畔西悦汇项目，打造500亩公园加体育加商业城市综合体，是长沙首个4.0版海绵城市示范公园。从2021年开园运营至今，实现了城市内河治理与海绵公园建设的有机融合，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作。2023年，归塘河一举摘得生态环境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第二批美丽河湖两项国家级荣誉，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全国标杆。而今年6月，中建五局运营的十里归塘滨水文旅项目将会正式开园。而据了解，十里归塘项目优化贯通滨水步道、骑行道，串联公园绿地以及休闲广场与便民设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项目沿河布局10个造型独特的归塘盒子，这些低门槛、可移动、可拆卸的轻量创业空间，为敢闯敢拼的年轻人搭建了梦想小站。未来的归塘河畔将不再只是散步跑步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停留、可以体验、可以社交、可以创造的城市公共空间。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一定是转零号键联系为民热线。当然也提醒各位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6: 哎，您好。
5: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请说。
6: 我这里是天津区五矿子湖乡提，然后我们是住在临街的那个楼上，就长期以来小区的这个是属于南。
5: 好，您稍等一下，您叫五矿什么乡提呀？
6: 五矿子湖乡提。
5: 子湖乡提啊，您说。
6: 嗯，就是对面就是怡海新城社区，然后长期这个路口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夜小摊贩在占道经营，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上面呢，就是经常就是被吵醒，因为他们经营到从下午4-5点钟一直到凌晨的2-3点钟一直都不解气的，然后大量的烧烤摊子啊、煎炸摊贩啊、占道经营，然后油烟呛鼻啊，反正就是弄得我们这边这个一栋楼上的人呢，都是包括9栋10栋，我们是9栋嘛，那旁边就是10栋嘛，都是长期的不敢开窗子。
5: 嗯，你这个下面确实挺热闹的，看你这图片。
6: 对对对，是挺热闹的，然后灶具声啊、食客喧哗声啊，一直持续到2-3点钟。然后我们是5月20号、21号，小区的业主联名写了函告，给了社区，也给了街道，给了物业公司，反正这个事情一直也没得到的解决。
5: 嗯，
6: 起以来我们住在这里苦不堪言，精神恍惚。我们是正常的是生活也被打乱了嘛，第二天我们要上班呐、啊，不比那些摊贩他们黑白颠倒啊，我们真的是在那里。这10年呢，应该算是说这几年更加明显了。
5: 嗯，
6: 我们也投诉了，也像12345啊热线投诉过啊，然后城管那边也多次的投诉都是没用的。
5: 嗯
6: 嗯，
5: 哎呦，这个真的，我也能够理解啊。这个楼下全都是烧烤摊的话，确实噪音会有点大，而且营业到凌晨2-3点，这个只要有人来人往的话，然后什么烧烤的声音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噪音的。这个问题你们多次反映都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方式方法吗？
6: 嗯，没有没有，反正就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现在跟社区啊、跟物业公司还有就是街道办事处都已经发了函，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5: 嗯，
6: 反正就是持续就这样子下去了。现在的话说是有个第三方在那里进行专门的管理，嗯，第三方的管理的话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控，然后对面本来怡海那边的话没有那么多摊贩，啊，现在那个地方还接了那些配音箱什么的，我估计要扩大范围喽。
5: 您这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6: 我这里是属于暮云街道。
5: 哦，暮云街道。好的，我们先来打一下暮云街道的电话吧，好不好？
6: 嗯嗯，好。
5: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怡海那边现在还有扩大的趋势是吧？
6: 我们就是担心有扩大的趋势，因为你这个摊贩的话，我们这边是属于子湖这边嘛，已经存在了。你把那我们这边的人分散到那边去，未必剩下的那些摊位的话，人家不会摆过来吗？
5: 嗯，
6: 那不就是扩大范围了？
5: 嗯，
6: 对我们来说的话，更加苦不堪言了。会，
5: 好的，您稍等，我们先来连线，好不好？
6: 好，
5: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暮云街道办事处。您这个情况我知道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10多年了是吧？你好，暮云街道。
7: 好，
5: 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暮云街道办事处对吗？
7: 对的，对的。
5: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7: 你好，
5: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可能要咱们街道联合多个部门来共同处理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五矿子湖乡提的小区业主。
7: 望子湖香堤小学
5: 小区
7: 小区
5: 对。然后他反映说呢，就是靠他们九栋和十栋这一块
7: 九栋和十栋
5: 对，下面呢全都是夜宵摊贩。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发来的图片，确实要搞烧烤的呀，七七八八的呀，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流动的摊点，确实是有。然后呢人也比较多，他发来的图片还是挺热闹的，但是呢对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九到十栋，因为如果你搞烧烤然后干什么的话，这个没有排气的设备嘛，它这个烟雾就直排上去了。
7: 我稍等一下，你们是湖南
5: 交通频道，
7: 湖南交通频道
5: 为民热线节目
7: 频道。
5: 嗯，
7: 为民热线节目
5: 是的。
7: 好好，您讲。
5: 他现在呢就是这个九栋十栋楼下的摊贩比较多，第一个是烧烤摊产生的一些这个烟雾，然后导致他们都没法开窗，因为味道非常的大。其次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噪音的污染。
7: 噪音，
5: 对，因为
7: 烟跟噪音，
5: 因为你这个要做生意的话肯定就会有噪音嘛，对吧？
7: 嗯嗯。
5: 然后关键是他的这个营业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持续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
7: 好，
5: 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的业主都联名写了相关的函件给到了报告啊，写了报告给到了街道，给到了社区，也给到了物业，但这个问题没有好转。而且呢据他所反映说，就是现在我们街道应该是引进了第三方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没有起到作用。
7: 嗯，行，这个我要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
5: 嗯，我们第一个想说的是呢，这个生意得做，我们也得发展这个，让大家消费起来，让大家有地方可消费，让大家也赚钱。但是这个确实如果影响到了居住的居民了，还是不好。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空地能够让这些摊贩他们去营业，会不会更好？所以这块
7: 我
5: 们得想一想，
7: 跟相关管理部门反馈，好吧？
5: 嗯。再有一个呢，
7: 我这边是办公室，
5: 我知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三考都会陆续的到来，
7: 嗯，
5: 这个三考一定是要静音的，
7: 嗯，
5: 是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首先我们有一个保障，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之后，我们怎么去治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想还是值得我们基层多去思考，多想想办法，好吗？
7: 好的。
5: 啊。那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7: 回复电话是吧？
5: 对，
7: 好，
5: 8554
7: 8554
5: 7177
7: 7177
5: 对，8554 7177。
7: 哦，意思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跟你们回复，然后还有这个具体以后怎么处理，
5: 对，
7: 就是方案啥的跟你们回复就可以。
5: 嗯，对，我们会跟居民进行沟通的。关键现在居民提出就是多次反映了之后，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现在夜宵的摊点还越来越多了。
7: 好的，8554 7177
5: 是的。
7: 好的，
5: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7: 啊，好好好，为民热线栏目组。
5: 是的，辛苦您。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打天津区城管吧，记者打天津区城管，直接打他们电话，先请他们治理一下这个问题。
8: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天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吗？你好，
8: 我们这里是天津区政府。
5: 哦，天津区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一个问题想要请你们这个协调一下，可能需要多个部门来介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暮云街道的五矿子湖香堤小区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8: 您说，我都记。
5: 嗯，好。他呢是反映在他们九栋和十栋的楼下，就是有许多的夜宵摊点，每天晚上营业到两三点钟。第一个是产生了很大的噪音，影响了九到十栋的人的休息。其次的话，是因为都是烧烤摊，所以产生了很大的烟雾，这个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他们的窗户都不敢开。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想想办法，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呢多次的跟街道社区物业都反映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这个摊贩是越来越多了，问题呢也更加严重了，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5: 啊，因为现在又是三考期间，就三考期间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那么三考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系统的治理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想想办法思考一下的。啊，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8: 您说。
5: 85547177。
8: 收到。
5: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虽然现在我们确实是要发展夜经济，但是这个发展夜经济一定是建立在不扰民的情况之下。好吧，
8: 好的，
5: 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来，我们的这位胡女士。
6: 您好。
5: 问题我们也跟天津区人民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也请他们协调一下，看看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共同的来商量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对策，好不好？
6: 好的好的，感谢您、
5: 哎、
6: 感谢您。
5: 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周梅想再多说几句，就是关于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在三考期间哈、啊，我们希望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参与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是杜绝身边的噪音污染的行为。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面对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三考期间的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一定要加强管理和协调，平衡各方的一个需求。当然呢，这个居民的自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铃，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欢迎大家关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

0: 精准一批，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使用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福利啊，也是一种向前的方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我们可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啊。只要是在618活动期间进入到商城，每个人每天有一次抽奖机会。那什么时间是618的活动期间呢？即日起到6月21号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是越狠的，这个估计你也能猜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抢到福利的各位更知道精彩。还有一个福利方法是什么呢？每支付完成任意一笔订单，别忘了哈，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抽奖机会。抽奖之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等着你。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就直接作废了。那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最近卖爆的是哪一些呢？说实话啊，女生对于自己的头发的这个发量啊、发质，实际上是另外一张脸面的感觉，就需要很好的去维护。作为吹风机械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是好用的，也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就是贵啊。原价在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现在呢，618年终特惠啊，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也就是只需要1319，咱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手了。还在观望的各位不要再看了哈，你可以去抢一抢，因为前500名呢，我们还会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戴森吹风机给力的价格之外呢，618我们的福利期间还有一个是很多人抢了之后觉得赚到了的，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洁面的价格两支呢只需要299，150毫升装的哈，加上618年终踏醋，最后呢到手价只需要287，太爽了。如果你想来看看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福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等你，一起来提高法商。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

0: 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1: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2: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0: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1: 法官连线中。
0: 肖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0: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3: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2款规定，

0: 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检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1: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0: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3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3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3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检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1: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乘"。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0: 有2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乘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1: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4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乘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啊，问一问大家。入群方法非常的简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

0: 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4: Yes!
3: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8: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9: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要提醒大家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了，欢迎各位粉丝们来点赞我们的节目，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吉祥如意，欢迎亮亮、海哥、大哥等等朋友啊，还有西禅，欢迎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现在我们的月度福利是什么呢？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我们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你们家宝贝奔赴洋沙湖洞森西游记啊！洞呢是动物的洞，森呢是森林的森，西游记的西啊是小溪潺潺流水的溪。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里面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在零下无动力乐园里面叽叽喳喳啊！这个叽叽喳喳是我为了强行押韵来说的，我估计也会很吵，因为他们笑得会很开心啊。总共有21个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的解放家长们的双手。哇，我想了一下，我那些有宝贝的闺蜜听到这个消息估计该尖叫起来，怎么参加怎么玩。他们说简单啊，免费宠粉的名额当然是限量的，怎么报名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宠粉这两个字来报名，时间是6月13号

0: 是《扬沙湖》《动森》《西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已经开始期待你们的美照啦！你们到时候全家福有一个在《扬沙湖》《动森》《西游记》拍的照片，该多凉快啊！宠粉的方法很简单啊，就你报名抢名额的方法很简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宠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交通频道。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0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3: 请教我谭博士、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0: 恭喜你，
3: 公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做法？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公民不合并计算，哎，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3: 有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2: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3: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2: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3: 也有，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2: 那您是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3: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2: 2007年考的公务员，
0: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2: 然后呢？您说为什么现在才来？
3: 是的，因为我20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公民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公民，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了几百块。然后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公民不计算公民到底是合理吗？
0: 我想
3: 人社局的讲法是他们是认可这个公民的。
2: 当时你们就是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公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是什么规定？他又给你、给到您一个确切的
0: 那个条例的名称叫什么呀？
3: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公民，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公民有明确的说法。
2: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公民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3: 没有，对。
0: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以你刚刚所说
3: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巡视，巡视所出来说不能算公民，然后我们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公民了。
0: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3: 没有。
2: 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在一个公龄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他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他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他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

0: 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
0: 对
1: 我们的计算规则，然后依据的条例
0: 或者
1: 相关的规则，
0: 即使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1: 嗯，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

0: 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它如果要计算工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工龄。
1: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响。
0: 对,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啊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1: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位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2: 我还没有入群。
1: 晚一些你入群也可以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我想问谭博士的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个
1: 了解。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就是如果说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1: 或者是公司内部员工守则，
0: 就是、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0: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1: 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0: 他这个认定工龄的话他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我们就举重以明轻。对，
1: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揭示一下如果平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0: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1: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
0: 对，
1: 好不好？
0: 就是
2: 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
0: 您先去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1: 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的一个相关
0: 的
1: 回复。
0: 你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1: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2: 我还不知道。
1: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2: 好的，
1: 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们的爱心送考呀，也欢迎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高考期间都能够好。

0: 号的进行绿色出行。如果实在要开车啊，我们就不要按喇叭了，对不对？路过那些路段的时候呢，别鸣笛，急停急走，给考生们一起来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因为啊，后天就是高考日了，咱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冲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同时呢，也谢谢大家对于这个爱心送考，对于这个考试环境的支持。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此时此刻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啊，在78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杭瑞高速的长吉段排寨平隧道里面1226公里处西往东有一辆挂车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目前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二广高速安绍段上阳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1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有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下午的3点钟，多年组织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参与者长沙交警赵登解析高考的交通组织，给送考的车辆予以出行的建议。我们长沙交警的抖音、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直播，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同时也要提醒啊，8到18岁孩子的家长们，在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呢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速记营，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成果啊。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了啊，不只是初中生啊，像小学生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掌握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特别的轻松啊。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的就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可以来帮助各位解决记不住忘得快的问题。这个能力啊，也可以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啊。如果你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英语，哎，这个周末就可以来参与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能力，这也是一种机会啊，希望各位孩子们不要错过了。同时湘 BA 的半决赛今天晚上呢又有新的燃爆开战了，老牌劲旅株洲客场死磕铁血怀化，半决赛首轮两队狭路相逢，怀化主场迎战株洲，3场2胜制啊，谁先拔得头筹，谁将主宰篮下呢？今天晚上的7点半，你可以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一起来支持，也欢迎你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直接来入群。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7: 中午好，各位来关注热点，马上进入这一节的高考进行时。高考6月7号到9号正式开考，那么长沙全市呢共设置了32处高考考点，其中包括了多所备用考点。为了保障考生的平安顺畅复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了全区域分时段的临时交管方案，落实一校一测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了精英护考模式。本次高考交通管制周期统一参照考试时段划分，6月7号7点到12点、13点30到18点，6月8号7点到10点45分、13点30分。

0: 到十八点，6月9号7点到12点45分13点到18点30分，按照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长沙县7大区域分片施策，针对32个考点周边道路车流路网特点，量身定制限行以及禁停、单向通行等差异化的管理举措。在昨天，长沙市公安局发布了通告，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期间长沙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公共安全，将会加强低空安全管理，对违规飞行依法采取驱离、迫降等处置措施，维护考场秩序，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高考期间，长沙市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风力加大，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朋友要提前留意了。根据长沙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显示，预计7号到8号白天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偏北大风，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8号晚上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的是7号到8号的较强降雨、局地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于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再来关注的是交通动态变化。为了保障湖南 S50 长址高速通行安全有序，相关单位定于6月10号8点到6月11号18点，对湖南 S50 长址高速湘潭段岐山枢纽西往北方向匝道实施封闭施工。那么届时呢，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及时绕行。绕行建议如下：首先，沿着 S50 长址高速继续往长沙方向通行，至番江收费站掉头往娄底芷江方向通行，到岐山枢纽转 S71 华长高速北上通行。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沿着 S50 长址高速继续往长沙方向通行，至番江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到328省道，到新田收费站再上华长高速北上通行。再来关注的是，省商务厅发布了2026年第22周，也就是5月25号到5月31号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周报。上周呢，全省的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供应充足，价格波动合理，运行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11大类商品价格呈现出了两涨两跌七持平的运行态势。这其中，水果和蛋类价格环比前一周都是微涨的，而蔬菜、食用油价格都是微跌的。粮食、肉类、禽类、奶制品、调味品、水产品和饮用水价格保持平稳，民生保障坚实有力。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助力邮轮出入境办证的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也是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的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而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这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将会在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而据了解，首航的载客率将控制在80%，以保障最佳的游玩体验。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表示，他任命的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现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不会是国家情报总监这一关键安全职位的长期人选。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1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

0: 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0: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6: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恭喜我，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7: 喂，
0: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永犯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0: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7: 我自己就提交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天我打了电话跨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0: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7: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0: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7: 对。
0: 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

0: 要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1: 问题不大。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复印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2: 嗯，有的
1: 对，
0: 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1: 是的。
0: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2: 没有了。
0: 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2: 好，行。
0: 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两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1: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0: 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那个也是红印子。
1: 对，他只有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0: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1: 你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0: 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1: 对，
0: 你也可以理解。
1: 对，
0: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
1: 然后
0: 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1: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身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啦，我以后多多回家，这种人身相关的保证，可能不能够在离婚的财产分割的时候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的保证内容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0: 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1: 是的，
0: 怎么分割，
1: 是的，对，
0: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谭博士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
3: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3: 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了，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了杆，抬杆的过程就把他摔下了，就受伤了。
0: 后来呢？
3: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公司理赔嘛。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他是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0: 我想问一下，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0: 它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啊。
1: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嘛？
0: 大概1000块钱吧。
1: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
0: 对对对，
1: 你的就是那种是吧？
0: 它这个 stand， 它这个那个停车杆，它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从里面钻过去的。
1: 好，我也想问一问你，
0: 他就不够起杆。
1: 我也想问一问你，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0: 这个停车这个杆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设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生，保安都会人为的起杆。每天的话会起很多次，不下于百次啊。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生，他们就会起杆。
1: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
0: 没
1: 有。
2: 有人行通道吗？
0: 都没有，
1: 完全没
0: 有
1: 人行通道。
2: 就是说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请谭博士分析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0: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
2: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他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抬杆有延迟啊，
1: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0: 没有延迟的
2: 、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0: 都没有。
2: 都没有。
1: 我听完之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我说不上来。
0: 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给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也有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物业是需要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他就没办法钻过去。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
1: 这是您的观点啊。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0: 自主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保安开杆，保安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不能完全在物业公司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
1: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有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1: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它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在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时间去抬杆以及是否要抬杆的行为。 对，
1: 我不知道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如果是买了人身意外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医药费的补助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
2: 嗯，然后业主自身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自身过错的一个承担的剩余责任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行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察的义务，没有遵守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1: 嗯，如果是我们现在以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来粗部的然后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责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案台杆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嗯，
2: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1: 啊，就是
2: 对，
1: 很难判断。
2: 对 对,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0: 嗯嗯
1: 嗯，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行的安全。
2: 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2: 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2: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2: 对，
1: 嗯，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2: 嗯，
0: 好的。
1: 嗯，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些为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0: 好。
1: 嗯，
0: 好，
1: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五五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2: 还原事实很重要。
1: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你在吃饭了吗？你饿了吗？如果此时此刻我在非常美丽的大草原上，如果能够吃着手抓肉该多好呀。这个梦啊，我们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做一做，跟着我们的湖南中游，我们芒果旅行家好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那才叫舒服呢。去看看那拉提草原，去看一看赛里木湖，去闻一闻薰衣草的香，去开一开这个独库公路，看一看独库公路的美。芒果旅行家一离三飞，班期已经来了。哎，为什么我们讲是三飞啊？因为飞来飞去可以节省路程啊，我们可以少近1000公里的路程，把力气呢留给风景。独库公路是刚刚才开放啊，你们在热搜上应该已经看见了哈，一年呢只开4个月，现在呢正好可以赶上了。薰衣草 啊，你知道吗？伊犁呀，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是盛花期，咱们掐着点儿去啊，不早不晚，正好可以看到那一片浓烈的

0: 紫色海洋。我跟你讲，我们嘉宾谭博士就已经动心了，想跟着我们去了。最重要的是，芒果旅行家是会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的，底片全送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想去的各位，我们从6月10号到26号有5轮班期啊，随你选，赶快来抢位置啊！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还有一点要告诉你，如果你家里面亲戚朋友加起来有10几号人、20几号人，你说芒果旅行家我要包团，哎，可以，而且还可以给你改定制啊！你可以来找我们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的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啊！你可以看看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很多都可以啊！如果你只想要机票跟酒店，也可以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记得是新疆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加入粉丝群，找到我，一起在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说不定哪一次出行去芒果旅行家的旅行就是我带着你们出去玩呢。我看到谭博士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有机会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点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书记，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林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呀，这位朋友你胆子可真大呀，他说我私自抠图使用了公司公章，给自己开具了一个委托书，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公司报警了，我该怎么做啊？你这个胆子可真大呀。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自己刻了个公章，然后弄了一份委托书，没有损失，但是公司报警了，这个涉不涉及到犯罪，或者是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2: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2: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1: 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2: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1: 委托？
2: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1: 你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

0: 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嗯、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请教您。
1: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嗯、
0: 如果这是一个段子、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
1: 对，
0: 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1: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
0: 嗯、
1: 是不可以的。
0: 嗯，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 嗯，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0号进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一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
0: 嗯。
2: 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也就是我们这方出资了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一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一半，该怎么办呀？
0: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2: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您。
1: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0: 是婚内买的吧？
2: 对，婚内买的。
1: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2: 就是
0: 两个人。
2: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
0: 嗯，
1: 啊，
2: 就婚后买的嘛。
1: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它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2: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25万，然后陪嫁是50万嘛。
0: 嗯，都是婚前
1: 给
0: 的，
1: 是， 是吧？
2: 对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啊，
1: 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它的这个房产的性质，它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它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0: 领证一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
1: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比例呢，它是一个，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0: 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傅女士？
2: 对的。
0: 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1: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0: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1: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0: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1: 啊，如果说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 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他如果没有明确

0: 这个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在给付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嗯，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一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办酒的这个酒席。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0: 小孩子应该不到两岁吧。
1: 嗯，
0: 像一般两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
1: 嗯嗯，
0: 对。
1: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两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阶段。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离婚。当然我们都是给建议啊，你也可以把这份建议传递给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也谢谢谭博士对我们胡女士的这个公益的解答。
0: 嗯，
1: 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这个内容分享在群里面，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参考参考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谭博士，对于类似的情况，您是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0: 啊，有的，有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某一方的婚前的财产，他由于可能会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和他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面或者在账面上面无法区分，就变成了一种财产混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让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而被认定为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当心混同。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举证上面，证据问题上面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粉丝讲的对，侯哥说财产很重要，感情也很重要。是的，
0: 是
1: 都很珍贵。
0: 是，
1: 有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到做这个离婚意向的这些粉丝们，其实就是那句话嘛，打离婚官司是没有胜诉的一方的，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吃亏的人啊，因为曾经那份真挚的感情最后没有挽留住，它破裂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0: 尽量的还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吧，这样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比较好。
1: 嗯，但我们也认同那句话，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如果都是为了幸福，那么我们都支持。
0: 是的。
1: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娇。

0: 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5: 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困惑的话，96218-0键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哈。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啊，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继续拨打，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向我们的谭博士来请教。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遇到的这个问题哈。同时我们也来看看各位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问题有哪一些，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谢谢谢谢枝繁叶茂，谢谢 YY， 谢谢玲玲子等等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花开无声，他说博士你好，我这边呢就是在某多多平台买的一个领先的猫粮，吃到了一半的时候呢，吃出了一块纸壳，还蛮大的。我投诉了，那边说我没有完整的开箱视频，而厂家那边提供了出厂的检测报告，所以呢不认同我的诉求。厂家那边的这个检测报告发给我了，是2025年12月份的报告。我想走诉讼渠道，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不知道能不能立案啊？他说，毕竟我也没有完整的开箱视频，猫粮是我一勺一勺舀到这个猫粮碗里的，舀到快吃完了，才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纸壳，纸壳还是纸盒啊？你得说清楚哈。来，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花开无声的这个问题，请教谭博士。他买的这个猫粮吃到一半，吃出了一个纸壳，蛮大的，所以对于这个猫粮的这个质量啊，应该是心里产生了担忧。我们请教您，这个如果他去诉讼的话，能立案吗？
6: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他这个发现的这个纸壳有没有给他造成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财产的损害，或者说这个猫猫由于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然后到医院进行了治疗啊，或者是吃药啊，这样一个财产性的损害。
5: 如果没有的话，
6: 可能就是赔偿是很难得到的，比较难以索赔。这第一个。第二个，证据方面的问题，他由于没有一个开箱的视频，所以说他只能够证明他当时看到了那个猫粮里面有一个纸壳，但是你不能够证明这个纸壳是一开始就存在在这个猫粮里面的。而如果我是那个厂家，那我会去抗辩说你不能证明这一点，那这个纸壳会不会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呢？所以说证据方面也是不太充分。
5: 也就是说不管是投诉还是诉讼立案，你需要的这个证据链都不够完整。
6: 对
5: 对，因为中间其实有很多换手的可能性嘛。那商家他们也出示了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并且呢你的猫咪没有因此引起恶劣的影响、疾病或者是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建议你，就是你这次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对于这个品牌如果以后再进行购买的话，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开箱视频各方面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更好的保障自己的那个权利。
6: 而且它这个纸壳还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瑕疵吧，或者说 有可能就是你再去买一包，然后你就算是提前录一个开箱

0: 视频，它不可不一定它的第二包里面还会有那个纸壳出现，所以说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证据还是挺困难的。
1: 嗯，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更支持你来做这个事情呢？比如说你们家猫吃了这个猫粮之后出现了类似于腹泻，
0: 对吧，
1: 严重的疾病造成了你的经济的损失，
0: 它就有可能是这一个批次的猫粮都有问题。
1: 嗯，
0: 那么
1: 这样的话你维权
0: 在之前你就可以去录一个全程做一个录像，把剩下的猫粮呢做一个密封，然后作为一个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去进行一些检测，看看这个猫粮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或者说同时您可以去购买同一批次的这个猫粮的这产品，从您收到货开始，从开箱开始就进行一个录屏的设置，这样的话您的证据链会更加完整。
1: 嗯，封存剩余的猫粮也是一个方式方法，如果真的引起了比较恶劣的结局的前提之下。好，我们也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下9621-8000建立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
1: 嗯，
2: 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在去年大概国庆左右的时候吧，具体时间我可能要看一下材料才知道。
1: 您主要要问的问题
2: 是那个时间段，就在居然之家买了一批家具，叫欢颜家居，买了家具之后呢，我们是约定装修搞好了再送货，然后今年我们就是装修搞好了嘛，就是准备让商家送货，送了货呢，我们是就是跟他们约定，口头约定的，就是送了货，到了货以后我们稍微查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付尾款。然后当时呢到货的时候，那个商家就是坚决让我们把那个尾款付了之后才能够送上楼。那当时我们的尾款是2700元。我当时就是只付了2000块钱的尾款，还有700块钱的尾款，我就说等你上楼了，我们查看了家具，拆下来之后家具确实没有问题，我再付给你。然后再查看了之后呢，就发现那个餐桌的那个桌椅颜色不对。商家给的回复就是说，当时他们的销售人员呢，已经离开了，现在他们那个公司就是已经没有在欢颜家具上班了。他说你当时是跟那个销售人员约定的，所以没有纸面的材料。所以我们不认这个东西，就是你说改了颜色，我们就他说我不认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赠品是一个毛毛虫的摇椅，黄色的摇椅没有送过来，然后他就坚决说我们必须要把那个700块钱付给他，他才能够送那个摇椅。然后我们现在就觉得你一个是发货发错了颜色，另外就是你个赠品本身就是应该一起送过来的，你没有给到我们，就让我们要把尾款全部付清才会。才能给我们发货。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找居然之家去协商，居然之家呢就说去找商家协商，然后到现在2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回复。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在线下购买的是吗？
2: 对，线下就在居然之家的大汉金桥店。
0: 然后当时您那个品牌的销售人员现在已经离职了。
1: 我也想问一下任女士，你说颜色不对，当时你看的这个颜色跟现在的颜色是有色差还是说完全不对？你
2: 完全不对。
1: 我们
2: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订的是黑色，后来我弟，因为是我弟弟家买家具嘛，我们当时是一起去的，后面我弟弟就跟那个销售人员说，他说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颜，他不是有6把椅子嘛，就是有3把椅子应该是要变成就是要是白色的，米白色的，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发的灰色和黑色。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中间有3把椅子的颜色跟你之前预定的不匹配。
2: 对，
0: 这不是色差的问题了，而是完全颜色就不对了，
1: 就货不对版了嘛。
2: 是的，
1: 我要的不是这个了。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买卖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说我购买的家具各自是什么颜色的？
2: 我要看一下那个单子才知道，
1: 或者是说
2: 是有约定的。但是他就是那个老板，就现在就是不认这个，他说是你跟销售人员说的。
1: 好，
2: 不是跟我说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人家是
0: 买卖合同上面有品牌的盖章，对不对？
2: 有。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跟他的聊天记录里面，你跟他提出了这个，他说那是销售人员答应的，我没答应，他是这么回的，对吗？
2: 对，是的。
1: 他就认可了销售人员曾经答应过这个，对吧？
2: 是的，跟我们那个聊天记录都还有的。
0: 你这个聊天记录也存在，
2: 聊天记录都有的。
0: 那这个家具它需要安装吗？他说只有送货，送到了就可以了。
2: 需要安装的。
1: 他们装了才走的吧？
2: 不是，是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的那个装修没有，就是在扫尾，还不方便安装。所以现在就是暂时是没让他们安装。 就他们另外三门的话，我们也是给到另外。

0: 它的费用的，就是重复上门的话，本来是要安装再走的。
1: 也就是说还要另外再加钱，对不对？好，关于
0: 对。
1: 这个整个细节，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粉丝，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我在店里面看见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床品、衣柜，我看见的是什么木材、什么木具，结果呢，送过来之后质量啊，还有这个。

0: 你可以要求
1: 对，
0: 把那个家具退回
1: 一个
0: 去。
1: 是就是你要把我就是该送的家具要全部送过来，第二个就是给我们更换颜色，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尾款付清。
2: 其实我们任女士还是好说话的，她没有讲说我要把整批的家具都退还给你。
0: 现在您这边的证据我听下来还是比较充分的。首先，您有这个公司他们品牌盖章了的买卖合同，然后合同里面有约定很清楚，合同条款有说我的那个椅子各自是什么颜色。而什么白色、灰色、黑色和那个米白色还是差得很大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色差的问题。如果只是色差的问题，什么浅黄、深黄啊，可能还比较难以去认定。但是你们这个完全颜色就不对了，您的这个主张是比较容易被实现的。现在像您这个情况，您完全可以以这个买卖合同写得很清楚为理由，去跟这个店家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然后要求他把之前送错的家具退回去。然后再给您送合同约定的正确的颜色的家具过来。
2: 哎，我这个时候补一句，按照我们网购的这个逻辑，你送错了，这个中间的运费总不能让我们任女士掏吧？
0: 对呀，就是谁的过错谁的责任嘛。而且的话，由于是网购这个东西，您可以一般要求大件啊，先验货，验货之后，如果说发现它的颜色跟您自己购买的都不一样，您可以选择拒签。
2: 听见了吗，任女士？
1: 听到了，听到了。
0: 线下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您当时他会有一个签收的过程嘛，家具送到您这边，您可以不给他签收，当时发现颜色不对的时候就让他退回去的，可能就可以让您避免很多麻烦。
2: 哎，我这个时候也想请教谭博士了，他们在楼下说送货上楼你要把尾款结清才可以，然后当时任女士因为这个才结了2000块钱给他。那当时这种情况也是临时提出的，我可以让他们先送上楼我再付吗？就僵在那个楼底下，这样也行吗？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样保障我的权益。
0: 这个的话，主要是取决于运输公司和当时卖家或者买家签订的那个运输合同。他们的合同约定的交付地点在哪里？可能有的运输公司的话，它是物流公司，它会约定说我们是货到付运费，那样的话，他们约定的交付地点就是在您的家里面，所以他没有送到您的家里面，你可以完全以此为理由去拒绝支付这个费用的。如果说双方约定的是只送到楼下，那有可能您就需要在楼下进行一个验货和签收，然后在楼下那个地方把钱给他们，具体的还是要看合同约定，所以合同是很重要的。
2: 思路是一个思路，任女士。
1: 那现在找他协商，他就是不肯呢，他就是不配合呢。
0: 如果他不配合的话，您后面可以进行起诉呀。当然，您在起诉之前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15消费者热线进行一个投诉和举报。
2: 开门做生意的人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他自己发错了货，他腰杆怎么比我们还直啊？
0: 而且除了这个品牌商家以外，居然这家也要承担一个平台责任。
2: 你的商家发错了货，还不认，然后还不给换，你这就花钱买价吵啊，是吧，任女士？
1: 但居然这家现在也是一个就是回避的一个
0: 因为
1: 状
0: 他们
1: 态，
0: 要
1: 他
0: 起
1: 们。
0: 到一个监管的义务嘛。所以您的诉求是合情合理。
2: 有理有据的，这个据
0: 对。
2: 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证据，好不好？我们刚刚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支持以及解答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在我们的群里面看到文字版的解释，好不好？任女士，
1: 好的，好的，听到了。
2: 好的，您在群里吧？
1: 我现在还没有到群里。
2: 啊，没关系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任女士有细节你也可以补充给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群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2: 谢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后天就是高考日了，希望各位来保持好的心态，希望考生家长们都能够轻松上阵啊！湖南频道，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也联动了合成天下，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倡议各位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呢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我们开车如果是经过了考点周边，接停即走， 我们也别鸣笛，好不好？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和声筑梦，乘风起航，和声。

0: 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磊一段在郴州良田收费站入口往南方向，因为暴雨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机长青春自行登场。今天下午3点，多年高考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参与者长沙交警赵登解析高考交通组织，给考生以及车辆给予出行建议。长沙交警抖音、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都会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这一时段的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8: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市场呢，相比于前几个交易日啊，应该说本周的前几个交易日的那种非常极致的缩圈抱团的行情，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前几个交易日呢，是不管谁在涨，反正是小票呢都是被吸血，都是成为了血包啊。前几个交易日呢就是非常非常极致的，指数可能是涨的，但是呢赚钱效应很差，每一个交易日都是3到4000家个股是下跌的啊。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讲说，真的不知道这个市场应该怎么去做了，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赚钱啊。很多人都说就是5月14号以来账户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还越亏越多啊。为什么是以5月14号为界限？因为5月14号呢基本上就是从4月这一波双创行情以来第一次出现比较明确的一个负反馈，就是在5月14号啊。那么今天呢情况是有一点变化的。为什么这样讲啊？从上午的这个走势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今天呢这个芯片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为什么会调整？还是受到了外围的一些影响啊。隔夜美股那边虽然说纳斯达克指数还是勉强是一个收红的，但是呢美股的那边的芯片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不仅仅是像存储芯片的龙头美光科技啊，美光科技呢盘中一度是跌幅超过13%还是14%，收盘的时候呢也跌幅超过8%。另外呢就是博通也是因为它的业绩不及预期，所以市场呢选择用脚投票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下跌负反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隔夜美股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包括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映射到今天的亚太市场当中，你看日韩市场啊，韩国股市的三星海力士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负反馈。那么我们 A 股这边主要反馈到哪里呢？就是芯片当中的像上游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对吧？包括一些存储芯片，这些细分的赛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反馈。但是要讲一点啊，在芯片出现负反馈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今天老灯股会不会走得比较强，老灯股会不会 出现一个像东风压倒西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就开盘的时候确实是白酒啊、医药啊，对吧，房地产啊，这种零售啊确实涨得还可以，像这个中国中免开盘的时候都涨了六七个点，对吧，但是后来慢慢的涨幅也在收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科技股当中并不是全军覆没，它仍然是留有一定的活口，

活口留在哪里，就留在光这个细分赛道的光纤这个领域。光纤还是非常的强劲，还是非常的强劲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啊，我估摸着一方面呢，可能确实业绩的这个景气度在这里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它这些公司能有钱赚，有订单在手上，对吧？而且黄仁勋那边不断的释放一些信号，就是说这些方向还是很强，还是很厉害。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A 股包括一些细分方向，科技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是频繁的登上了央视新闻或者央视财经新闻这样非常重量级的央级的媒体啊。像昨天光纤就是央视财经就报道了，说订单拿到手软，排产都排到2027年去了。所以资金可能对于这个方向啊，虽然说现在市场有一点点感觉风格要切换了，外围已经开始有点抖动了，对吧？六月份也还有，之前也跟大家讲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这个方向资金仍然选择留在这里，还要继续挖一挖，想要再做一做，看有没有可能性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双创指数出现一定调整之后，尤其是科创50指数，就是芯片的那些大权重股出现调整之后，资金好像终于是有一点点想起来了，还在低位，已经在低位被冷落了很久的这种小盘股、微盘股，你看今天万德微盘股指数就涨得不错，包括我们的北证50指数今天在几个核心宽基指数当中，它应该说是一枝独秀的是在上涨。那北证50指数嘛，它其实就是一些市值比较小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一些小的科技成长企业，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啊，就是大的这种票，科技票，大的科技票，如果资金出现抱团有一点点松动的这个迹象的话，资金会流向哪里？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彻底的完完全全的流向我们所讲的低位的老灯股，比如说白酒啊、消费啊、零售啊，这些好像没有完全流过去，流了一部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它选择了流向了科技小盘股，就是小微盘股的这样的一些方向，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万一如果真的啊，像光和芯出现了一定的松动的话，这些钱会流向什么方向？这些方向是值得我们当下提前去埋伏、提前去布局的。你不能都等到已经流过去了，人家都已经吃完饭了，准备要站起来要走了，你再过去，那相当于你就是买单的人，对吧？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盘面上的变化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适当的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很顺畅的就切过去了。如果确实像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趋势能够比较顺畅的切过去的话，那么这两个方向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的。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六月份因为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为什么？我给大家列举几个，一个就是耳朵我相信你们都听起茧了的，就是6月16号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要上台，他到底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怎样的态度，这个事关到全球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大家要关注。如果他是比较偏鹰派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芯片也好，光也好，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不管怎么讲，客观来讲，我们还是在做美股的相关的一些科技成长方向的映射。如果他们那边流动性要收紧，我们这边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6月12号，全球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 IPO SpaceX， 它要 IPO 了，它要上市了。它打算募集750，它的市值啊，打算募集75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抽血的效应，会对美股造成一个怎样的影响？如果美股调整的话，尤其是如果美股科技股的调整会调整的话，那我们这边会不会也会要抖动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另外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反复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的极致的一个抱团啊。板块的拥挤度已经超过了50%，这个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个情况。如果极致的抱团，那它可能就会分分钟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风格的这种切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种风格切换之后，钱流出来之后流向哪里，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这就是几个六月份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家需要去观察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不管怎么着，我们都还是建议大家，你无论再看好科技的这个中长期的行情，当前都还是建议大家先谨慎一点。

0: 刚刚提到的那几个事情都过了之后，我们再去看，都来得及，都来得及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五批30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完成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名单，湖南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上榜，覆盖了湘湘南、茶山、江背、设福东4对服务区。截至目前，湖南共有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完成标准化、规范化改造提升。端午节临近，湖南人的菜篮子里猪肉和鸡蛋的价格有了小幅度的波动。省商务厅最新监测数据显示，5月25号到31号这一周，全省鲜猪肉零售价格22.46元每公斤，环比微涨0.3%；鸡蛋零售价12.21元每公斤，环比微涨0.2%。对于众多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而言，动辄上百万的科研设备曾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如今这道门槛在湖南湘江新区正在被打破。记者从湘江新区科创和产业促进局了解到，该局已经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共2788台，并统一纳入到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部长贝特金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其妻子，还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到制裁名单。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3: 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想问你一下，我买的那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纳米的001这个车怎么样？
1: 纳米，哎呀，怎么说呢，东风纳米这个品牌呢，它是有强大背书的，但是啊，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小问题比较多。我个人认为您可以换几台更主流的车型来关注一下。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2: 价位你觉得合适不呢？65800，它可以优惠10000块钱，就是55800。
1: 一分钱啊。
2: 要上牌要600。保险要4500。
1: 啊，上牌呢是这样的。
2: 购车税2460。
1: 购置税。
2: 购车税啊。购置税了，
1: 不是，你买的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之后啊，是这么个水平啊，但是我觉得吧，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即使是优惠了这么多，优惠了10000块钱，落地呢可能也就是60000多的样子，不到70000。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费用我不多评价，上牌费用如果您自己去上的话，要不了600，就200-300可以了。完了以后，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更建议您去关注更主流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吉利星越，然后名爵的 MG4，比亚迪的海鸥都可以来关注。
2: 这个车型号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吧？
1: 是的，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 A0 级的小车。
2: 好了，谢谢啊。
1: 行，这几款车，我个人认为在品控和口碑上更有优势。
2: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2: 比亚迪的海鸥，还有个什么？
1: 比亚迪海鸥，吉利的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
2: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东风纳米01，试驾过几次啊，反正能够在他车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挂倒档失灵。这谁受得了？我不说其他的，就单凭我自己的体验，所以这车我绝对不推荐啊。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一台就是2010年的30的车，我想呢买一台，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是要国产的新能源，第二个呢，我比较注重这个安全性，第三个呢，我想车价是在20-25万左右，或者18万-25万以下的，然后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因为我也不太懂，我想您给我推荐一下。
1: 行，您的方向是非常精准的，现在也不买插电式的混动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之前的油车开的是欧蓝德，是不是？
3: 对
1: 啊，行，欧蓝德打算卖了。
3: 对，
1: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来告诉我一下。
3: 我大概看了一下极客的7叉吧，然后呢，最近不是上了好多车嘛，我又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大唐 EV，又看了一下奇瑞的 T11，又看了一下自己的 LS6，就是我觉得那个网上推的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1: 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车辆的大小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3: 也没有，我想五座，但是我想买 SUV， 就是5座的或者是6座的都可以。
1: 5座6座都可以啊。
3: 对。
1: 行，如那您就证明这对于大空间并没有强烈的要求。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旗舰机的尺寸，跟您的欧蓝德大小稍微大一点点或者差不多也可以，是吧？
3: 啊，对。
1: 行，那你就不用考虑其他车型了。您关注的点呢，关注这几款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挺好。首先我来简单说一下极客的 7X， 极客

0: GX 除了它的电耗控制不是特别理想之外，这个智能车机体验一般般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相当出色的，符合你的要求。底盘的调教、安全系数、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都是比较高的。
1: 对，
0: 这款车我值得推荐您去关注，值得购买。另外，智己 LS6 也是看纯电的吗？还是增程？
1: 纯电的吧。
0: 纯电啊，行，纯电的智己 LS6 呢，它同样跟极氪 7X 有着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底盘调教和用料都相当相当的扎实。
1: 对，
0: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那些尺寸更大的车、价位差不多的，我就建议您不关注了。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你想想啊，都是同样的价位，人家为什么可以造出那么大的车？难道他的东西就用得更加便宜吗？没错，就是用得更加便宜。
1: 哦，对，我就是担心上次我不是看了交通频道推出来一个，就是车比较重嘛，就是导致于可能就是电池比较重啊，或者是
0: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聊到，您等会儿稍后要注意听我们节目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想想，那么重的车身本身对于你的载重啊，你的满载能力啊，其实是本身就添加了一些负担的再加上那么重的车身对你的轮胎也有压力，然后车身部件呢也容易坏，这实话。
1: 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奇瑞不是有些车不是写的终身质保吗？奇瑞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奇瑞是这样的，终身质保主要是针对它的那个内燃机的发动机。
1: 哦，明白了。
0: 就踏踏实实去看极氪 7X 挺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行，
1: 好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好，咱们就花点时间顺便说说这事儿啊，关于车重的事儿啊。同一天有多家主流媒体针对电车的养路费争端罕见的发表了看法。怎么个事呢？就在昨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评论电车的养路费，称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在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表示，全免道路相关成本，长期让燃油车独自承担全国的公路养护，税负分摊失衡，养护资金缺口扩大，制度需要优化，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如今产业成熟，购置税优惠已经逐步退坡了，让路权成本回归到公平是大势所趋。而为什么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央媒也好，传统媒体也好，都是重点抨击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变重的现象。央视新闻指出，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央视新闻通过数据对比指出，2020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甚至3吨，还有整备质量超过达到3.8吨的，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这两家权威媒体，一家讨论电车的养路费，一家重点关注电车的重量，这种巧合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电动车将会按照重量来收税，有可能哦。不仅仅是两家央媒啊，还有更多的权威媒体也在近期同样的在关注这一事件，讨论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车辆载重过重，这对路面是有损伤的呀。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优势的点存在啊。车子越重，其实操控方面就越显笨重。而且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呢？因为是你的电池包变重了，你的配置变多了。那么一旦电子元件多的话，车辆其实发生小故障的概率是更高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各位买车的时候不要单去看配置，满配可以给你，但是车重那就摆在这里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后台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直接输入文字消息就 OK 了。

0: 啊，13:28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上半段在13:30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微信后台超级大魔王他说：“哎，浩东，要不你聊聊凯威德呗？”啊，时间的关系呢，我把这一段留在半点宣传之后，好吧？凯迪拉克凯威德，哎，这名字听起来有点熟悉，是吧？他跟凯雷德有关系吗？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吧，命名至少从系别上来说，它是一种延续以及纽带关系。但是呢，凯威德能源结构形式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凯迪拉克在新能源时代的重要的产品，而不像凯雷德啊，凯雷德是那种大排量的燃油车的典型代表。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聊车。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北75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已经造成了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现在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好嘞，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咱们继续。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只要您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包括8折、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而这一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好物，戴森 HD08 吹风机。我不用多介绍了吧，这吹风机界它应该是顶流，绝对绝对的热销货、而且这款呢不是那种价格虚高有溢价的新款，它是基础款，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但是很实用，基础的功能都有。这款 HD08 呢，在某宝某东官方旗舰店的标价是2000加以上，而他们也有618，某宝某东也有618的活动啊，优惠之后呢大概是在1700多块钱左右，这是有优惠券以及 VIP 会员享受的折扣之后。在618年终特惠，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的价格是多少呢？1499。怎么样，又便宜了200-300块。还没完啊，现在呢因为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所以折算下来只需要1319就能够到手了。还在观望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你作为礼物来送的话也是相当有面子的。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各位抓紧时间，数量不多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享96折，最后到手价仅需287元。各位可以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里边的金芒果菜单，然后呢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您放心啊，发送金芒果的关键词给您回复的是一个链接，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直接点开就 OK 了。
1: 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拨打96218转零号键。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方女士。方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浩东。
0: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宝马叉的车，就是那个驾驶室旁边的那个车窗的那个升降机，玻璃升降机坏了
0: 啊，
3: 坏了。我去 4S 店，我的车还是跑了10000多公里吧，就是4年了，就他就说要1700多块钱，还要加500块钱那个手工费吧，我就觉得太贵了啊，太贵了，然后我就到了另外一家那个也是叫宝马，但是不是 4S 店了，去了。他就给我说800块钱给我保2年，我就觉得行。另外一个我去了另外一个老平常去保养的那个个体户那里，他说是600块钱保一个月，我就选择了这个800块钱的啊。然后我搞了以后换了以后我就回来了，当天我就开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又烧坏了。

0: 正常化的，然后那个经理就说你就开过来看看吧，我就开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就又停在他们那里停了一天，他们又放了一个，但是他们第二天早上又好像烧坏了。这个时候我就打了一个宝马的客服电话，我就说你们这样一个小问题都弄不好啊，我说我车子就刚4年是吧，还是新车样的。然后他说那你就开到那个 4S 店去检查吧，就是现场他们检查的时候和那个工厂直接的那个视频吧，就大家分析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我就开过去了，开了大概停在他们 4S 店大概4天吧，4天以后他叫我去拿车，就说是告诉我是那个控制那个升降机的模板坏了。
1: 嗯，
0: 他就说要8000块钱，他说他们不维修，他们只负责公放，就是公放那个模板和那个升降机要8000块钱。我说8000块钱，我再加一点钱，我可买一个电车了是吧？我就没弄吧。那现在就是现在我就要那个帮我800块钱放在那个地方，帮我把那个玻璃固定了，就是这个车窗就是变得矮，我们长沙话叫矮的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说，我就想那个电脑的那个仪器那个模板那么小都能修。为什么我们一个宝马的这个控制那个升降机的模板坏了不能修嘞？到时候不能修？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模块呢，作为 4S 店来讲，它不会给你维修的，就是该换的换件，它一定是换件。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他是要考虑自己的售后成本，就所以呢他的售后价格会贵一些。就如果说他已经给你检测出原因出来了，你的升降机坏了，你的控制模块也坏了，要换的话，这个价格呢你可以不用大理 4S 店的，你还是去外面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那家店他本身就已经给你换了一个升降机，一直没弄好，就他们的手工或者说他们的技术方面你要持一个怀疑态度，你可以选择不在他们那里弄了，然后可以跟他们去协商，你既然没有帮我弄好，那这个价格，那这个钱费用你是不是应该退给我呢？
0: 那他肯定不会退的，他觉得他已经吃亏了，他给我换了2个了。
1: 嗯，
0: 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说希望有那个像你们就是还是路子比较广吧，就是吧，你们应该知道有那个修模块的地方吗？
1: 修模块，模块不一定能修，这实话。如果说模块它已经那种只是某个单元某个机电单元有坏道，那可以修，但如果整个模块都已经坏了，已经烧坏了，那这个是没法修的。
0: 这个车窗的我要开了，其他的我又开了，我是去年9月份开的吧。
1: 嗯，
0: 我到现在开了，一切都很正常啊。
1: 你说其他车窗正常吗？只有这个主驾驶的不正常吗？对吧？
0: 哦，对呀，我其他都正常。我当时就是想在开一段时间，我说如果说是模板还有其他问题方法，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啊，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开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快1年了，没任何问题出现啊。
1: 这个我不好判断，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所以你要单从我电话里面去判断到底是不是模块可修还是必须得换，这个我没有办法给您完整的答案。现在确切的答案是没法给您的，我看不到车啊，是这样的。
0: 那你就给我推荐一下你们的那个
1: 单位
0: 吧，你们的那个和协作单位啊，
1: 没有问题，
0: 是吧？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行，如果我给您推荐了，如果他们有任何猫腻出了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向我们来投诉反馈，好吧？
0: 啊，是啊，是啊，你给我推荐一个，
1: 可以，
0: 我就去检查一下，对吧？
1: 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我就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反馈给那边，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您是长沙的车主吧？
0: 我是车主。
1: 长沙的车主吧？
0: 长沙的，长沙的。
1: 好嘞，好嘞，节目之外再和您取得联系。
0: 啊，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0: 拜拜，
1: 再见。
0: 好好好，
1: 这些小问题确实挺烦人的。你很难找到原点呢，升降机坏了，换了又不行，那肯定跟升降机没有直接的关系，肯定是来自于模块。这模块到底要换还是能修呢？现在不知道，只能拆卸下来检查再说。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来关注微信后台的消息。之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了，说想让我聊一聊凯威德。这款车其实关注的人很少很少啊，凯迪拉克、凯威德，我们都听过凯雷德，但是凯威德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呢？没错，它是一款电车啊，只有2个版本。

售价区间呢46万多到50万。目前这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实话，在市场当中积攒的口碑不算多，因为本身保有量就比较小嘛。先说说它的优点好吧，优点就是目前它的内饰设计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异味啊，内饰显得高端豪华。完了以后呢，转弯半径操控方面非常得心任手，不错，好开。第三排座椅呢，舒适性也还不错，过得去。但是啊，这款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零配件体系比较贵，完了以后呢，电机方面三电系统方面没有经过时间长时间的认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些 bug， 这个是未知数啊。其他方面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查找或者说是一定要找查的点。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终端售价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有个4-5万的优惠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花40-50万买一台电车，难道我为什么就不买更大的车呢？就是要那种旗舰机的啊，像问界 M9 类似的那种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两个观念要转变。第一，首先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车子是以大为美的，越大的车并不认为它是越好的车。还有一点，咱们买电车啊，目前阶段的以现在的技术更新和迭代，如果您是还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的话，没有必要去买40-50万的，咱们买个20到30的，我个人认为就冲顶了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你买个那么高价值的车，到时候要换那可划不来啊，卖车的折旧率，而且呢，这个其实体验感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种40-50万的电车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当然了，如果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也有这样的预算，是当然 OK 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哈哈，陈芳他给我留言说，和腾势 Z9 GT 差不多的车型推荐一下。那可多着呢，他就是那种高端列装车型嘛。列装车，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最早的是极客001，还有现在的享界 S9。另外，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更高的话，那帕美啊也是啊，这是鼻祖啊。还有未来 ET5T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 Z9 GT 的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列装车当中，它是相对来说名列前茅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刚两款车想听您的意见
0: 啊。您说。
1: 一个就是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0: 轿车。
1: 另一款。
0: 您说。
2: 300H。
1: 对，另一款就是宝马。
0: 宝马那
1: 款
0: 车。
1: 另一款是宝马的X3。
0: 哎，怎么回事啊？一款轿车，一款 SUV， 您现在在纠结是吧？
1: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有两台这样的车，就像当时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对。
0: 为什么会拿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来做对比呢？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来和我对话。
2: 拿一台轿车
1: 什么？
0: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和我用电话听筒对话。
1: 好的。
0: 因为有一个6秒的延时啊。
1: OK。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面有，就是我现在是开的这个是雷克萨斯的车，是 ES220 的，
0: 啊，老的 ES。
1: 我另外一台车就是我女儿开的，是那个宝马5系的，就是这两款车，我就想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买，我把我这个旧的这个雷克萨斯这个车也换掉。
0: 啊，那基本上
1: 就是兼顾一个，就是我先生他要坐后排，坐后排呢就感觉这个宝马的车坐得舒服一些。
0: 啊，
1: 那个三十的一宝马的车坐在后排，他感觉舒服一些。
0: 哇，这个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方面以及空间方面都是不差的呀，而且它的那种沙发的包裹性，很软，比宝马 X， 比你现在开。

0: 宝马五系的那个座椅更软呢，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啊，居然是坐在宝马五系里面。
1: 他就是因为我们试驾了嘛，他就坐在后面，就是感觉很硬。
0: 啊，你说哪个车感觉很硬啊？
1: 就是那个 ES300H。
0: 感觉 ES300 很硬。
1: 对，他坐的很硬，就是他坐的不是不没有那个宝马，X3或者说我现在这款旧车的那个叉四的 ES240没那么舒服。
0: 这很奇怪啊，我很
1: 我也觉得，我也就想这东西一直纠结，但是为什么又没考虑那个现在就是纠结的那个宝马？因为这两款车价格差不多嘛，都是30万左右嘛。
0: 啊。
1: 就是别的也还可以，就是那个宝马X3的这个车没有天窗，所以我又不想考虑。
0: 嗯，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想考虑，您现在已经就是对天窗有硬性的要求是吗？
1: 对，我有硬性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可开空调、可不开空调的时候，有个天窗还是要好很多。
0: 那就不用考虑了呀，你既然是都已经不能够满足，因为它是大天幕嘛。
1: 对。
0: 所以那
1: 因为它打不开呀。
0: 你这车你就不用考虑了呀。
1: 那你的意见是说，这是 ES300。
0: 你只有这两款车吗？其他车型不行吗？
1: 那车型我现在没有去试驾，没有去考察，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品牌里面去挑啊。
0: 那行，那您就我帮您推荐几款啊，您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1: 反正就是30多万、40万以内吧。
0: 那就干脆咱们就中规中矩买个奔驰的 GLC 呗。
1: 奔驰的 GLC。
0: 对。操控方面。
1: 嗯，这个品牌我没去，我因为我没去看过，没有，
0: 它比较中庸，操控方面呢，它不如宝马 X3，但是你要说乘坐空间舒适，还有就是你关于天窗的一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你。
1: 嗯，就是那个奔驰的 GLC。
0: 奔驰 GLC， 它其实跟宝马的 X3 是同一级别的产品，他们是竞争关系。
1: 哦，奔驰的 GLC。
0: 对。对。
1: 行，那我去看看呗，好吧。
0: 好，行，对比一下啊。
1: 嗯，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汽车人总动员，咱们继续聊车，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7: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9621-8转零号键。继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8: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8: 我想帮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5月15号提了一台乐道 L90。
0: 啊。5月15号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8: 对，不到一个月，然后提回家。

0: 在当天下午，我们停在自家楼下，就用那个遥控，远程遥控解锁，控制车辆就控制不了。就我们当时就打了电话给售后。第二天就派了一个人过来说，帮我们用电脑检测一下嘛。检测以后呢，当时好像可以了，可以了就没在乎他嘛，没在乎他。然后提车的第二天、第三天，车子就放在家里没动，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然后隔了四天回来以后，上完牌、翻模、搞完这些东西之后，然后隔了四天，然后是后来就是回来以后嘛，就是回来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不太记得了。他就报 AEB 故障。报了一些故障，我们又联系了售后。售后他就约了我们说过两天到株洲，因为我车子在株洲。他说到株洲来帮我再检查一下。结果还没有等到他们过来检查，那天晚上刚好 APP 升级，我们就在手机上升级。升完级以后车子等于就发动不了了，启动不了了。后来我们就打售后，他就用拖车把我们的车子拖到长沙售后了。售后现在检查出来，他是说三 C 模块要更换，
1: 快充模块要更换，
0: 三 C 模块
1: 啊，完了以后呢？
0: 我就想咨询一下老师，这个三 C 模块是属于我们的要现在的诉求，就是要它推车。还不会只有几天时间嘛，不到200公里。
1: 现在就是必须要给你换模块，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它出现了这样的安全问题，您刚刚也跟我陈述了这个车辆的状况啊，有无法遥控的解锁的这种现象存在，也有完全无法启动。现在他给你换了没有，还是没有换？
0: 现在我们等于诉求就要求他退车换车。他现在等于就是说是我们达不到退车换车的标准啊，只能稍微做一点补偿给我们。
1: 是的，按照这个严格的三包法规来讲，您是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因为退换车的标准是同样一个涉及的安全故障的重大安全部件，它维修两次或以上才能够。
0: 它这个三 C 模块，它给我们介绍的是控制什么车辆的自驾呀、刹车呀，还有悬挂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还不严重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它这个三 C 模块，我不知道它的表述有没有问题啊。一般乐道这个三 C 模块的表述呢，它不是一个官方的术语，就我觉得可能是代指的是三 C 快充模块，就是电源控制模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源控制模块。
0: 不是，他跟我们讲的是说，不是说什么快充的模块，他是说三 C 模块是控制车辆的自驾，还有刹车，还有。一个自驾，一个刹车，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空气悬挂的高低调整，这些都有影响。
1: 不对，这个说法不对。如果说这些部件，我个人认为不对。三 C 模块就是明显的，它就是三 C 充电模块，控制电源控制模块。如果说它涉及到这么多的方面，哪有一个模块整合那么多功能的呀？还给你控制空气悬架，还有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所以您这车啊，我觉得问题还可能不止一个。
0: 是啊，现在他给我们回复的就是这一种回复，说三 C 模块需要更换。但是具体这个三 C 模块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到底是控制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自己肯定搞不清楚。
1: 我都有点懵，我听了以后，我这个真的有点懵，因为三 C 模块，我一听，哎。怎么这么不专业？这表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0: 对啊，这边给我们回复的，他就是说三 C 模块要更换。
1: 是这样，您的车现在还在店里面是吧？在长沙的交付中心。
0: 还在这里面，他约了今天下午我们过去谈。
1: 今天下午几点？
0: 他约了我们是3点到3点半左右在株洲。
1: 您现在在株洲，没有在长沙是吧？
0: 对。
1: 如果
0: 我就想在谈之前想咨询一下老师你。
1: 您的车现在是拖到了株洲的维修站还是长沙的维修站？
0: 现在已经在车在长沙。
1: 但为什么是株洲的交付中心约你谈是吗？
0: 不是长沙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星期二他约我们到长沙去了一趟，他要跟我们谈了，说补偿的给我们，我们没同意，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了，他今天就约我们到株洲谈。
1: 是的，是这样的，就他们可能就觉得你跑起来太麻烦，然后呢，
0: 对，
1: 他们自己过来了。行，你就重点抓住这一点，什么叫三 C 模块，解释一下，要他们重点解释，然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您也得有知情权呐。
0: 他的跟我们。

0: 那天在长沙，星期二，因为我们在长沙谈的时候，他跟我们介绍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说这个模块就是控制这些东西，控制我刚才说的什么自驾有一部分啊，刹车啊，
1: 不可能，
0: 然后
1: 不可能，
0: 空气悬挂这些东西啊，
1: 不可能，哪有这么集成的？

0: 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他无非就是给你一些，
1: 没有答应，
0: 无非可能就是给你一些积分，对不对？
1: 他现在条件对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补偿了，但是我们没同意。
0: 啊，补偿多少？你能告诉我吗？我大概想听一下，了解一下。
1: 那现在就是说，把那个第一年的保险退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保险是在他们店里买的。
0: 嗯，
1: 其他没有了。
0: 行，保险第一年，那也就是大几千了。
1: 哎，对对，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呗。
0: 啊。行，退保险。
1: 我们就是说不同意，我们坚决是要求退车。
0: 嗯，行，您这个问题就目前阶段来看，它确实是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不符合三包的退换车条件。但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说这个问题后续他对你有隐瞒，后续又出了问题，那对于您来说又是麻烦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行，我们保持联系啊，先把今天下午谈判的结果，我到时候再跟您电话沟通一下。您不要挂断电话，您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行，我刚才留了
0: 是吧？
1: 对，
0: 好嘞，行，那我们节目之外再取得联系。
1: 好的，好，
0: 感谢
1: 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乐道 L90 最著名的、最标识性的就是它的前备箱，可以当成一个钓鱼佬的最爱的座椅。但是被誉为未来 ES8 这个叫什么减配版，这么说可能不好听啊，就入门级的车型来说，在做工、在用料以及软件匹配方面到底质量如何，现在车主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例啊。反正关于这事件呢，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进入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在2007年陈楚生参加快男之前，在深圳的酒吧里驻唱，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在酒精的作用下，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某某。他观察着这些某某，把他们的孤独记在心里，写成了歌。2009年，这首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某某》作为第二波主打曲，收录在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陈楚生的声音干净的像一把洒在旧伤口上的盐，一种泛滥的悲悯感精准地代替了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里默默无闻却又独一无二的某某。
4: 还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北75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提前留意。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6: 2026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长沙市共设置了32处高考考点，其中含多所备用考点，为了保障考生平安顺畅复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了安全区域分时段临时交管方案，落实一校一测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静音护考模式。交警部门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用安静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高考。长沙交警复利，
10: 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6: 今年的高考期间恰逢汛期，强降雨天气增多，也请家长和考生提前了解天气变化、路况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合理安排行程，科学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
11: 一、私家车、大客车等送考车辆驾驶人要安全谨慎驾驶，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提示考生全程系好安全带。二、听从交警指挥，在指定地点停车，并做到即停即走。三、要充分估计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适当提前出门，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四、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五、复考路上如发生交通拥堵，时间紧急，考生预计无法按时到达考场时，可以请求交警帮助。
6: 高考前的最后一堂物理课，不刷题，不讲考点，老师却掏出了一枚棱镜，一束白光穿过黑板上，瞬间绽放出一道彩虹。这堂课成了长沙市雅礼羊湖实验中学高三学子最难忘的浪漫收官。高三班班主任物理教师周旭用这个简单的小实验，给紧张备考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独属。

0: 于物理学的祝福。当七彩光影落在黑板上的那一刻，教室里响起了惊叹与掌声。同学们感叹道，没有棱镜的折射，光永远只是一束普通的光，没有经过锻炼和淬炼，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底色有多斑斓。高考在即，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少年历经磨难，自有锋芒，笔下生花，皆能如愿。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制定实施绿色产品评定标准，是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定国家标准，涵盖了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只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位于长江的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复式航路依据航道水深条件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船走浅水航道，对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提升通航效率的同时，降低了航运物流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影片还会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和地区。目前《给阿嬷的情书》以豆瓣9.2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国产片，累计票房突破了15亿元，位居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二位。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理好相关的入境手续。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9: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0: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9: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0: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 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

0: 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
2: 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6: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看一下，哎呀，我幸好看了你这句话了。还有，不要念他名字，匿名。是这样的，他说：“浩东，麻烦说一下想借 S9T 呗。”抱歉啊，这还是在13:46的留言，现在才来回复您，希望您还能够听得到。想借 S9T。啊，优缺点都来跟您说一下好吧。先说它的优点啊，我个人认为优点在哪里呢？它内部的用料比较扎实，乘坐的舒适性相当的不错，而且呢，这个品牌价值啊，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就是值，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不 care， 但这是两种极端啊。内饰的材质不错，行驶的质感和稳定性也还 OK， 座椅很舒服，就这是一台坐着能够让你很享受的一台车。但是咱们从就是驾乘者的角度来说，这车呢开高速的时候，不是说高速公路啊，一旦速度起来了，风噪声比较大，就是风噪的控制我个人认为不算是特别理想。另外呢，底盘有点过低了，就哪怕你是经过一些城区当中的稍微高一点点新一点点的减速带，你都得放慢脚步去通过，一旦快的话很容易磕底，这是我接受不了的。还有啊，虽然说车内的用料比较的扎实，但是质量方面、质感方面还有待提升。因为我试驾过这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即便是在新车的状态之下，我都听到了多处异响。哎，好，优缺点大致都跟您说了一下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不过呢，如果说你买了这台车，品牌方面我刚说了，这是两个极端。因为你看你的行驶证，到时候你注册之后，它是给你注册成华章牌的，而并非北汽啊，或者说是什么鸿蒙智行牌。

超级大魔王。说错车型了吧，你说的应该是尊界 S800 吧。好吧，你的吐槽我就不念了，这车咱就别吐槽了，至于为什么你懂的。

来看一下，这是燕山。哎呦，您这消息怎么个意思啊？他说家里面有一台2011年的车，申请报废啊。按照这个年份来说，它是符合报废更新的年份标准的。想买沃尔沃，这不叫什么叫想置换成沃尔沃 S60， 把这两笔交易分开来做啊。

想买沃尔沃 S60， 现在每天通勤距离大概是12公里左右。一，裸车价多少？二，是否满足外出自驾？自驾我觉得什么车都可以去自驾，只要能跑。况且你这车，那我就说说长途它的一个优劣是在哪里吧。动力储备方面比宝马三系要强，然后呢，发动机变速箱相当相当的成熟，并且匹配度很高。这个 Drive E啊，好差就差在它现在全系标配的那个 BSG 的电机组啊， Drive E 的 T4 的以前的机器，加上这个48伏的轻混系统，再加上爱信的 8AT 变速箱，非常的柔顺，不用说，油耗也不高，行驶的质感也相当不错。但是 S60 开高速开长途，风噪、路噪、胎噪都比较大，噪音控制不理想。裸车价是多少？是这样啊。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第一，我这里不卖车啊。第二，我给您的这个报价参考呢，只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谁都能查得到，并不是最终的成交价。成交价还需要您坐到 4S 店去详谈的，因为这是传统的 4S 店销售模式，跟那些新能源新势力不一样啊。目前阶段，沃尔沃 S60 在长沙市场优惠之后的最低售价169,900，但是这是官方的报价，您去谈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车型还有的降。

0: 老王给我留言，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我如果说你要一个大品牌单说鸿蒙智行的话，这有点片面吧，因为鸿蒙智行它只是一个销售渠道而已，它有五界嘛。我认为问界相当不错呀，问界的 M9 M7、包括智界，虽然说智界呢目前市场当中的体量不怎么地，但是奇瑞的介入度是比较高的，用料和做工底盘调教都相当 OK 的。我并没有觉得鸿蒙智行就不怎么地啊，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牌，它是一个销售体系。然后大家也不要说什么是华为汽车啊，没有华为汽车这样的名号，华为也自己强调它不造车。那如果说用到了华为的系统的话，用到了乾坤智驾，都是华为的车，那现在已经大市面当中50%都是华系了。我这个意思啊，咱们只论车型，单个车型单个品牌来说，我没有去一并把谁连带着来去归纳到一个类型当中，或者说是一种好与不好的判断当中。好，14:21，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汽车人总动员，人脑加车机，算力满载中，车的问题听我的。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要顺便提醒大家，湘 BA 半决赛今天晚上燃爆开战，老牌劲旅株洲客场将会死磕铁血怀化，半决赛首轮两队狭路相逢，怀化主场迎战株洲，3场2胜制，谁能够先拔头筹呢？又谁能够主宰篮下呢？值得关注。今天晚上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另外，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们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们可以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的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项大项一站式尽情畅玩，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碎，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前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可以回复宠粉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成功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和您取得联系和确认。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我想有个车子，想让您帮我估下价。
0: 可以，
2: 就是2018年买的一台途观1.8T 的风尚版。
0: 嗯，
2: 现在的公里数是52000。
0: 18年的车到现在才开了52000公里啊？
2: 是的，
0: 开的挺少啊。18年是途观 L 了，那不是途观了，对吧？
2: 没有 L， 反正它上面写的就是途观 1.8T 前驱 AT 风尚版。
0: 啊，途观没不带 L 吗？
2: 这个应该不是 L， 是 1.8T 吧？
0: 不是，您确定一下，因为老途观的话，我告诉您一个时间线，好吧？它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停产了。如果您是途观的话，那就是2017款的老款车。您对比一下嘛，您的尺寸有没有加长嘛？后面车尾后面有没有途观 L？ 有没有那个 L？
2: 哇，那我得去看才知道。
0: 不是，你这么多年了，你都没看过呀？
2: 我还是刚才发了那个我的购票的这个买的那个发票这一多提单里面看到的。
0: 是2018年什么时候买的？
2: 2018年的5月份。
0: 5月份啊，我估计是老途观，最后一批车。您当时是买的哪个版本？还记得吗？1.8T 的是吗？
2: 1.8T 风尚版。
0: 1.8T 的风尚版。
2: 嗯。
0: 哎，这又有点奇怪。1.8T 风尚版，当时最后一批车应该是叫做丝绸之路的什么什么？
2: 对，应该就是丝绸之路这个吧？
0: 啊，那就是老的版本了。老途观了啊，6万公里啊，现在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0: 嗯，白色外观，公里数很少，但是老途观呢，经历了换代之后，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方面，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目前2017款的车型，卖价方面呢，在 4S 店啊，不是 4S 店，抱歉啊，二手车商手里边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他有时候如果车况不错的话，您的车我估计能标4万，但是收车价只能够来到26000到28000左右了。
2: 哦，26000到28000，哇，这么低呀、
0: 啊！没错。
2: 哦、
0: 嗯。这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所以我要您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你想想，
2: 嗯、
0: 现在新途观优惠都那么大了呀。
2: 那也是的喽。然后我就是还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卖这个，我是想就是看想换一个电车。
0: 嗯。
2: 所以我就是有纠结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值不值得换一个电车，因为这个价格好低呀、
0: 啊。值不值得？反正不是我掏钱，这个您自己来算啊。因为有时候换车吧，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值，一定要性价比高，而是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这车不好开了，不能开了，我必须得换了，受不了它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2: 那倒是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只是想看能不能换个电车，就是因为也知道。

0: 知道吧？就是大势所趋，这个电
1: 我明
0: 车，
1: 白你的意思，你想换个电车
0: 嗯，
1: 是想不花钱就把这个卖老途观的价值来套到电车上是吗？
0: 也没有不花钱，不花钱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喽。
1: 啊。
0: 但是我电车吧，我如果是想买的话，我大概那个心里的预算可能也不会很贵，因为如果太贵了，我就觉得
1: 预算
0: 用
1: 大概多少？
0: 谁
1: 给您推荐几款。
0: 电车我大概预算。大概是个，如果是因为我不知道直卖的量，2万多块钱，3万都不到，就是我之前就是大概是15万之内吧，
1: 啊，15万以内，什么
0: 那
1: 要
0: 么
1: 求？
0: 我，嗯，
1: 什么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对。
0: 我电车我现在还没看，我只是有这个想
1: 啊，
0: 法。
1: 行，那您先看看再说吧。先了解一下这个物种，因为跟油车来对比的话，它完全是一个新物种了。就我估计，你开了电车之后就回不去了，就不想再开油车了。
0: 那如果是大概是个12、13万哦，就
1: 啊，
0: 是我大概就是比如说这车卖掉，我加10万块钱的这个
1: 嗯，
0: 预算，我换一台电车，您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当然有啦，所以我要知道你的需求啊，你要空间大呀，还是要操控好啊，还是要续航高啊，还是要什么？你得告诉我这些啊。
0: 嗯，续航高吧。
1: 你认为续航在电车里面是最重要的标准吗？我想反问您一句。
0: 我也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
1: 嗯，不是，真不是，是这样。我建议您，我现在时间的关系，今天不给您推荐车型了。您先随便去试驾几款车。首先，您开的大众车，我建议您先去试一下，12、13万的，你可以去试一下 ID.3、ID.4，完了之后再转换一下，去到新势力品牌，再去找几家试试。先试大众的 ID.3、ID.4，因为它跟油车有点接近。
0: 我比亚迪有没有好推荐的？
1: 当然有，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说了今天为什么不给您推荐呢？您是我要您先去试了之后再说。比亚迪你可以去试试元 Plus。
0: 元呢？
1: 对，元就元朝的元呢，比亚迪王朝家族啊，1元钱的元 Plus，
0: 他那个车多少钱？
1: 就是符合你的价位喽。我当然会根据你的这个预算来了，12万左右。
0: 送有没有可能呢？
1: 送 L 是吗？你是要纯电吗？你也对其他要求你也没说啊。你既然是关注这款车，送 L 它主打的还是 DMI，它并非专属纯电平台打造的，所以我就推荐了元。
0: 好，行，那
1: 行，
0: 我先去看一看吧。
1: 对，你先去试一下再说，因为我发现您对电车可能还没有太多概念。
0: 对，我没有太多概念，我只是有这个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想法。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下，好吧？咱们有机会有时间您再打电话来咨询。
0: 嗯，好的，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13点到14:30再见。

0: 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嘿嘿，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3: 下午2:32。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7: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8: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0: 我是张信哲，
1: 我是张靓颖，
2: 我是苏有朋，
3: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在长沙买房最实用的微信
3: 加加加，
2: 专家团队为你操盘，需求分析，定制攻略，还有买房优惠。
0: 发送关键词房子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
2: 在长沙买房跟着我们准没错，
0: 一切服务都免费，只为你拥有一个有爱的家而努力。
2: 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4: Hello， 各位下午好，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那首先的话呢，会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专家团队啊，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一个购房攻略，同时呢，会有专人带看好房，会有心仪的楼盘享受团购的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戚志新老师，先跟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老师好。
4: 好的，戚老师啊，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五月的长沙楼市也是在一波持续回暖啊。那各位如果说最近去过售楼部的话呢，可能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现在看房的人好像多了一些，但是呢，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好像有一些转变。以前大家是最爱问这个房子能不能便宜点，是吧？现在呢，更多人关心的是这个户型的得房率是多少啊？比如说这个周边学校又如何？那2026年的五月份，长沙房地产市场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到底是继续的以价换量，还是迎来了真正的价值回归呢？这个我们也拭目以待。那咱们刚刚聊到了现在一个得房率的一个问题啊，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戚老师，怎么样来判断他的得房率，也或者说换一个方式来想，或者说这个房子我考虑他的一个得房率以及他的一个周边的一个教育资源，应该怎样来综合考量这个房型呢？
5: 其实在目前二手房市场的话，这种新规产品的那个流入二手房目前真是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现在我们在市场流通的话，都是那种老规产品，就是有分摊的，有那个就是建筑面积啊，分摊面积，然后一个实际净得的一个面积。我们直观的理解的话，就可以在那个红本上面，那个不动产证或者之前的房产证上面，有它的建筑面积是多少，然后它的那个公摊面积、分摊面积是多少，然后用建筑面积减去那个分摊面积，它就是它的实际得房率。
4: 嗯，
5: 这是一个用那个红本上可以直接体现的。
4: 嗯，建筑面积减去它的公摊面积啊。
5: 对，就是它的实际得房率，得房面积。
4: 嗯，
5: 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就。一般的

0: 话，如果是买房，就是看房量多一点的话，不管是哪个户型段，两房户型段、三房，或者是它会有一个不同楼盘、不同的户型结构的话，它会有个直观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我们打个比方，就是那种80多的那种三房，和那种三房和那种就是它同样是80-90平米的三房。我看了这个小区的这个某个户型和另外一个小区的户型，就感觉客厅、阳台或者是它的，像那个老规产品以前它也有赠送，它有些飘窗啊推出去赠送了一大块，
1: 嗯，
0: 它其实那种得房率也挺高的，有的房子是120-130平米的三房，像往前些年15年、20年以前有那种大三房，甚至130多、140的，它其实那种房得房率也不特别高。但是到后期的话，到2015、2016年或者是2013、2015、2016年以后，它有120-130的四房，好，它那种房的话，它的户型结构或者它得房率就更高了，
1: 嗯，
0: 好，然后的话，为什么要买那种次新房或者是就是10年以内的这种二手房？因为它的户型合理，得房率高，然后的话，它的各方面的包括就是它的外立面啊，各方面园林绿化，它都做得更符合现在的居住的一些需求。所以说我们买二手房的话，它其实从第一是从红本上可以感受到，第二就是直观的去到户型内部，我同样120-130平米的四房，哇，还前后有阳台，有两个卫生间，然后的话落地窗，哎，不错。但是120的那种三房，厅客厅可能大，但是感觉某一个卧室也比较小，只有一个阳台，这的话可以通过直观的感受出我的房间、我的房子是不是得房率够，是不是足够使用。
1: 对，可以自己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或者多观看一下，以及就是说每个人他的一个需求可能不同，比如说有些人希望他的客厅会更大一点，比较舒服，
0: 对，
1: 或者说有些人希望他这个卧室呢，或者卫生间的这个面积更大一些，偏向于这种享受型的，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就看这个得房率以及它的公摊到底是多少，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一个房型啊。那目前的话呢，您认为咱们这个二手房到底是一个买方市场，还是属于一个卖方的市场？这个普通购房者砍价空间大概多少呢？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0: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我们持续在一个买方市场，因为我们的这种二手房的这种在售的存量是比较大的，各个板块各个楼盘都会呈现出一个就是供大于求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买方市场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一种表现的一种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因为出现了买方市场的话，它其实大家的对于房屋的这种选择面比较大，价格的话它就会有的谈。像我们在我观察在市场上面，到2月份、3月份、2、3、4月份吧，其实这种低总价、低单价的这种房源，是在这个时期是去化的，还是速度比较快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到6月份以后回头再来看，一些小区、一些板块的同户型的那个时候的价位的房子，好像现在也少了，几乎又找不到了，所以说感觉就是在那一波中间，把那种一些业主急于要卖掉的一些房子已经出清出空，然后到我们这个半年点这个时间点再回头看年初的那一波低价房源不多了
1: 。
0: 所以说就是感觉什么，就是感觉市场的话，在某些一些盘、某些板块，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筑底了？就是房源的价格就在那，不管是一房、两房、三房、四房，或者是一些正常的一些小区的一些房源，到那个价格点上就是它的一个相对的底部了。确实也感受到市场的就是在同样的，目前来说在成交中间，有些房子的话在那个底价上面，它是有一些价格的上调的，这种态势。
1: 明白。好的，感谢齐老师的详细分析，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

0: 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啊？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买房不踩坑，
6: 卖房挂好价，
2: 装修有团购，
6: 生活有帮手，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6: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7: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陪伴各位。那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和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齐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呢聊到了一个得房率的一个问题啊，那咱们继续来说一下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些点。那比如说，那在我们长沙的话，咱们就以开福区为例，您觉得哪些小区、哪种户型的这个二手房最好出手，以及哪些户型又是最难出手的呢？
8: 这个问题有点大，其实开福区的话，其实它的那个所涉及的那个区域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卖的房源的话，它还是归集到几个点上面，还是一个总的方向，还是这种刚需或者是这种刚改的这种产品，也就是总价在150万以内，或者是那种纯刚需的话，就是在10来万的是最好卖的这种产品，它的价格有个范畴啊，它是肯定它的那种流通交易量会更大。然后的话，在开复区的话，它可能我们看到就是包括在它的成交量大，像这种北城三九洲这个块，北城这一块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各方面的配套齐全一点，性价比好一点点的那种两房、三房或者四房，它的去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然后它和它对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襄阳设计城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对比。襄阳设计城的话，它就是它的存量太大。
7: 它的小区已经好像横跨了几条街了，太大了那个小区。
8: 对，然后的话，它的在售的房源比较多，它已经就是那个小区的话，就进入到一个就纯粹的一个价格比拼了。我的房屋本身的那个有卖点，可能是前面的望江苑那个临江一点的，
7: 正好能看到江景那一部分。
8: 对，然后我的三房四房，或者是我的价在这个房型上面，我的价格总价不高。然后还有我的硬装修比较扎实，我虽然有10多年的房龄，但是我的装修各方面我可以就是达到一个拎包入住的这种标准，价格不贵，位置还好，像这种拎包入住，我觉得他这种房子的话，他首付大概就是10来万的首付，他就可以入住，他这种就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7: 您刚刚说这个10来万的一个首付的话，大概是多少平呢？就是像市城这个房子，
8: 你按照100万的这种单位计价的话，他的那个可以带到包15万嘛，是吧？然后的话是首付十五万左右，像这种。

0: 房的话，100万的话，在那个附近的话，可以买到就是110多、120的都可以。
1: 哦，那这个性价比还真的是非常高啊！虽然说小区它的那个时间大概是有个十几二十年了吧？
0: 对，
1: 这个、小区
0: 08年、07年、08年左右，那
1: 差不多将近20年啊。
0: 对对对对，一直走过来。当然，它有特别好的江景。那个界面特别好，它会贵一点，但是往红江苑往或者是往瑞江苑往那个荡头走一点的，它价格还便宜一些。
1: 但是大部分的那个小区里面的一些房型以及这个楼栋的话，可能是看不到完整这个江景的啊，基本上能看到一小部分。
0: 对，
1: 或者前面这个建筑物它楼层可能高一些，挡住我的这个视线了，这个对它的房价肯定也会有影响，对吧？我不能看到完整的这个江景，肯定会相对去便宜一些。
0: 对
1: 啊，靠近这个江边的话就贵一点。
0: 对，一百一二十平米的话看不到江的话，如果是那种中低楼层的话，99万都可以买到
1: 啊。就目前这个价格的话，90几万是一个二手房，然后首付的话大概10几万，
0: 对啊，
1: 对吧？我们公积金啊，然后各方面还可以贷个80多哈。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把这个时间拉长的话，其实对于每年的来说的话，这个供房的压力可能也不是很大。
0: 可以看到湘江设计城这个小区的话，它其实在开复区这个板块中间的每周每月或者是一个年度的排行榜成交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因为它体量大。然后的话它周边的话它也有学校的一个入读，不太远的地方它也有个地铁的概念，然后楼下的话生活配套它其实还是算方便，当然它的一些不足它肯定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1: 对，
0: 但是我10多万的首付不到20万能买到一个就是相对位置还可以的，我觉得它一定会有成交量大的理由。
1: 对，肯定会有它的原因。你看这个首付也不是很多，对吧？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有教育资源，然后会有这个商业配套。
0: 对，
1: 它唯一的一点，我觉得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我朋友住那个小区啊，那附近的话，基本上那个地下车库啊，如果没有专门的人去带我去走的话，我基本上是搞不清应该走哪进的，太大了里边。
0: 是，
1: 对，整个那个道路的话呢，就好像是我在里面走迷宫一样。
0: 他那个小区的话，其实从当时的一个设立之初的话，在卖房的话，他一直是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是在长沙一个体量相当大的一个楼盘。包括停车啊各方面，他其实他体量大的话，就还是涉及到就是包括的堵车的问题啊，停车的问题啊，还有一个物业服务配套的问题啊，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总体来讲，它如果是在那个小区的话，它成交量摆在这儿，就说明那个小区它一定还是会有它的那些特色，让大家去买那个小区。也不像我们见到很多说我们湘江设计城怎么样，但是它成交量摆在这里了，就说还是有人买。我觉得开复区这两个盘的话，如果是在相对市中心一点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1: 好的，谢谢戚老师的分析。我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各位朋友，后天呢就是高考日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那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动合成天下，也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呢，高考日大家尽量是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相对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永兴收费站因为暴雨实施的管制解除，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新城收费站附近以东呢82公里的地方，东往西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了常见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考前请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场、考点的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警寻求帮助。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应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复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同时还要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还应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手机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最好在复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以在进入考点之前交给带队老师、家长，或者是按照考点规定要求存放。存放领取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秩序。今年5月开始，一个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出售。目前该短视频账号已经被关停处理，账号所属人邝某已被依法采取措施，

0: 警方提示，此类诈骗通常会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绝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新闻。今天下午，长沙的新民学会旧址内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工匠，在芳草新传制造未来 3D 打印走进红色旧址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新民小学的学生们化身红色小创客，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师生团队的带领下，用指尖的科技触碰百年的历史，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刘曼。刘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现在呢，我正在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的前面，这个前坪上呢有一棵大的桂花树，我们现在啊正在这棵大桂花树的下面，熙熙攘攘的学生氛围很强烈。为什么呢？他们正在上课。上什么课呢？此时此刻我面前有三台机器，这个机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你们来听一听，他们就是传说当中的 3D 打印的机器。而我们面前呢，除了有 3D 机器打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模型之外啊，还有一个蔡和森故居的这个应该算是按比例来做成的同类型的1:40的打印出来的一个非常精致的模型。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采访到的是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的我们的宋玲玲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本次我们芳草新传制造未来 3D 打印走进红色旧址科普体验活动呢，是由我们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联合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与新民小学共同举办，就是依托了我们新民学会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活动的现场呢举办了红色创客 3D 打印的体验活动。与平时的参观不同，我们这次活动创新的将前沿的 3D 打印技术融入了红色教育场景，也让我们静态的革命文物活了起来。
1: 确实是活起来了。现在呢，我身旁还有很多穿着校服的孩子们，他们是新民小学的孩子们，正在手里面做着刚刚 3D 打印的成果。哎，你们刚刚是有人已经拼出来了吗？小朋友，你这个是什么呀？
3: 汽车
1: 啊，不错不错。你今年几岁了？
3: 十二岁了。
1: 刚刚你用这个 3D 打印的材料做出这个汽车，总共花了几分钟时间？
3: 大概5分钟左右。
1: 这么快，很优秀，是不是老师教的特别好？
3: 对，
1: 谢谢新民小学的同学。今天我们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然后刚刚我们的宋部长也讲到了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的孩子们是学到了 3D 打印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相关的这个内容，指尖还触摸到了 3D 打印。那我们接下来以后来到新民学会旧址，能够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呢？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我们会精心策划我们走进新民学会旧址的这个暑期研学活动，也欢迎广大的这种中小学的朋友们，学生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故居，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革命文物的魅力。
1: 好的，现场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的，谢谢刘曼的详细介绍，非常期待暑期呢能够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呢去往我们的新民学会旧址，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别样的活动。那今天迎来了芒种节气，在24节气当中呢，芒种是唯一直接体现农事活动的节气，繁忙的农事劳作与自然物合为一体，一芒一收蕴含着付出与收获的智慧。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名单，前中国国家跳水队运动员、奥运冠军郭晶晶与演员杨紫同时受聘为2026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核载15人实超40人，河北武安一公交线路车辆被指长期超员。今天武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约谈武安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责成企业全面开展从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与专项整改，涉事企业已经对涉事驾驶员予以通报批评，停班参训处理，并依规扣除其安全绩效奖金。公安交警部门正在固定相关证据，待事实核查完毕之后

0: 后依法对涉事企业当事驾驶员予以行政处罚。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在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呢，都可以随时的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刚才呢，跟各位说到了我们的一个五月长沙楼市的一波总结啊，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供需的一波新平衡，这个的话呢，它是供应的一个理性回调。刚才齐老师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啊，成交呢温和放量。那回顾四月的话呢，长沙楼市也是经历了一波供应端的一波集中释放，但是呢，成交端的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的谨慎啊。到了五月的话呢，市场节奏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根据克瑞数据显示呢，2026年5月长沙商品住宅市场也呈现出了供应理性回调，那成交的温和修复的这样的一波特征。那具体数据来看呢，根据克瑞统计，2026年5月长沙新房的住宅供应大概是1162套啊，供应面积大概是15.06万平方米啊，同比呢分别也是下降了47.13%和53.92%，那环比也分别下降了

0: 39.35% 和43.23%。好的，齐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啊。那刚才的话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具体楼盘，比如说刚刚咱们聊到了这个湘江世纪城啊，附近的话呢，其实就是咱们整个湖南广电的附近的话呢，也有很多这个楼盘，好像很多大家都很关注啊。那比如说在这个恒大雅苑旁边有一个2020年新开的楼盘啊，东源路运长江，这个楼盘的话，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哈？那如果说现在因为当时的话，这边开盘的话最卖的最好的一个楼盘应该是属于这个户型啊，应该是143平左右哈。那鉴于这个户型的话，您认为现在如果说是要出手的话，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比较合适呢？它是一个四房的一个房型啊。
1: 像这个盘的话，
0: 印长江，
1: 对，2020年左右那一波买房的话，说实话那个点不是个很好的时候，
0: 非常的高啊，
1: 对，
0: 有点小高，说实话，对，
1: 他那个因为在2019年以后，包括到这几年2019、2020、2021、2022，包括到我们就包括到2023年左右吧，他入手的一些房源的话，到现在的话，他的那种。回调的幅度是蛮大的。他这个房的话是140多的那种四房吧？
0: 没错，是140，就不到143，142.9的样子啊。对，
1: 他住那个状，那个现在是住自住状态，还是一个那个空置状态，还是什么状态？
0: 目前的话，如果是他因为交房的一个标准就是精装嘛，精装的一个标准嘛。
1: 自住、
0: 啊、
1: 还是已经还是一直在空在那里？
0: 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就是花了一些这个
1: 要投入进去、
0: 投入进去，然后来装修的话，也是给一些软装的话。这个比例您看一下大概现在能值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呢？
1: 一起花了多少钱？
0: 一起应该是花了一个240的样子。
1: 他的那个就是在
0: 因为当时2020年入的时候，这个价格应该是属于是203的样子、啊、全款拿下啊，后面装的话可能又花了一个40左右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话，您觉得现在它应该值多少？
1: 我首先就是不太建议，如果是不太起钱用，或者是这个没有太多的资金压力的话，不太建议，因为交房到装修到现在也只有小几年啊，就是还是属于那种次新房，就居住的这种各种状态的话，在逐步的成熟中，小区啊各方面的话，哪怕就是小区里面的树的话，慢慢长开了嘛。是吧，其实住还是挺好住的，
0: 没错。
1: 如果是这个时候要急着买的卖的话，它其实不是特别好，因为又投入40多万的那种软装或者是硬装升级，然后前期的购入价的话也比较高。目前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它的如果能自住觉得可以啊，或者是就是寻个家的心态，我觉得挺好的啊。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就是马上转手花了那么多钱，因为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硬要转手的话，它的那个提升的那一部分的那个钱，它是直接肉眼可见的是没了的，就是200万左右吧。像这种房的话，就是如果在市场上成交的话，就是在200万左右，当然你花了40多万的话，买家去看那个房，在同小区它的这种第一印象是最好的。
0: 对，
1: 现在买房的话，它其实讲究的就是第一印象，他觉得这房子它的不管是就是中央空调或者无主灯设计，或者是那种软装搭配，或者是等等一些方面，符合我的现在的审美的住家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个房子有印象，多少钱？好，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流程，就是谈价格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谈价格的话，可能人家就出的价格就会让这些业主啊心里就是有点打疼。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但是他进入到这个环节的话，就说明你这个房的话是有人能看到的，看中的。如果在反复的带看中间，还有一波两波多批的买家都觉得可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一个信号就是你的价格相对可以，就是折到一个他们出到一个高点的值，进行一个磋商谈判成交。就没那么急了。如果是老是看不中或者没有回复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一下，把这种价格上面一定要去问一下那个带看的经纪人，我这个房子看中没有，什么情况，
0: 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对，是价格还是看不中，是吧。如果价格的话，我觉得找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聊的感觉，彼此双方买卖双方的话都可以聊的，那去坐下来去聊价格。
0: 好的，谢谢齐老师。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来到了下午的3:18，马上进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家。

0: 平时买叶子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亲爱的房子。那齐老师，咱们刚刚继续就那个话题聊啊，还是这个楼盘啊，东源绿荫长江，然后呢，142平左右哈、啊。刚才您估的一个价格大概就是200万左右，就是说142平，然后呢，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花了个200左右，然后投了个30-40进去的话，目前的话呢，它的一个估价大概是200左右，是吗？
2: 没错，
1: 嗯，那目前的话，您认为这个四房的这样的一种户型，它的一个居住体验啊，或者是说呢，就这个小区为例吧，因为我还是比较了解啊，这边的话呢，它的一个客厅、阳台这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窄啊。很多朋友是做了一个改变的话，就是把这个阳台呢到客厅这个距离中间不是有个横栏，对不对？
2: 嗯，
1: 直接铲掉之后往外推，显得客厅会稍微大一点。
2: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会选择把这个四房改为三房，
2: 嗯，
1: 把那个两个房间作为一整个套间这样去使用啊。
2: 嗯，
1: 它的体验感应该是比较不错。那就您看来的话，您认为这样的一套房子它的一个性价比怎么样呢？如果作为二手房来看待的话，
2: 这是分两。
1: 分两块来看，对，没错，
2: 分两块看，
1: 对对对。
2: 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见到现在的一些装修设计师，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中间推广的一种居住状态，是把那一间小房子墙给推掉，做个大横厅，就是把那个四房改成三房。
1: 可是中间那个墙的话，它好像正好是承重墙，它没法敲。
2: 没法敲是吧？
1: 对，它只能是中间那个连廊那块给它稍微给它通一下。
2: 那如果是不能敲，肯定是不能把它敲掉。
1: 嗯，
2: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刚才如果能敲的话，做大横厅四改三的这种，我们也见到，也有。
1: 嗯，
2: 另外一头的话，其实它如果是这种140多的这种四房的话，它原始的那个户型设计啊，应该是一种相对在后期来说，如果我不住了再卖的话，
1: 嗯，
2: 四房的这种受众群体要比这种三房受群体要多一些。
1: 嗯，
2: 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功能区，那一间房的那个功能的话它没丧失，不管是娱乐休闲或者是居住，它有一间房在那里还是可以。
1: 对，
2: 有一间房在那里。说到那个阳台这一块的话，它应该是开发商都自己都把那个都封窗都做好了吧。
1: 封窗这个是做好的，但是它就是说中间比如说客厅和阳台它连在一块嘛，它没有一个生活阳台啊，它主要就是一推开门之后就是一个观赏性阳台，或者说它是那个生活和功能阳台是重合的一个阳台。
2: 嗯，
1: 然后它中间的话呢，客厅和阳台之间它是有一个隔断的一个阻隔的这样的一个物件摆在这里啊，
2: 嗯，
1: 就等于说隔开了。
2: 嗯，
1: 那么显得整个客厅相对来说比较窄，不够开阔啊，就是小朋友如果去玩啊或者是居家使用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往外去推的话您觉得这个操作可以吗？
2: 如果是他们不涉及到像我们啊，很多这种四房啊，或者是这种新交付的话，尤其像二手房中间啊，他有些只要是不是承重梁的话，他很多的一些在装修改造中间的话，就把他的那个开间尽可能打，然后的话把那个采光的那一块的采光面的话尽可能拓宽，
1: 嗯，
2: 让足够的光线照到室内，然后的话把那个客厅啊阳台中间做那种无障碍的那种设计，然后的话那样会舒服一些。我个人的感觉啊，也需要就是在客厅和阳台做一个大空间出来会更加舒服，也不显得阳台就是那么狭窄宽敞一点。第二的话就显得客厅的这个

0: 整体的这种舒适度会加分不少。
1: 嗯，目前的话呢，这个房子可能居住的话，因为也是2020年的一个楼盘，到目前的话也是有6年的一个时间哈。会逐渐会出现的，很多朋友会说，哎，这个房型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墙面开裂啊，有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包括呢，这个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说木地板啊，当时在打柜子的时候，它这个好像这个间隔的，当时肯定是做了美缝的啊，这个间隔会拉得很开。那您觉得如果说购置这样的一套二手房，您认为这个性价比还可以？如果说我要去买它的话，我重新去装的话，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来把这些问题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掉呢？
0: 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买二手房。
1: 嗯，
0: 二手房的话像现在我觉得就是要抠细节，
1: 嗯，
0: 它的整体效果不错，这是第一印象，
1: 嗯，
0: 然后的话，我需要第二次或者是就是多2次到3次，从各个维度去看，白天看了，晚上再看一下，然后的话，把房间的我着重关注的一些细节，包括漏不漏水，
1: 嗯，
0: 房屋的装修它的细节，你包括地板的伸缩缝，
1: 对，
0: 它木地板啊，因为实木地板的话，它就是各种木地板都会有一点点伸缩的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接受，好不好修复，因为这种细节方面的。然后的包括它的就是像厨房卫生间之间之类的那种五金件啊，各方面都打开看一看啊，里面都是不是牢靠，然后包括房内的一些衣柜啊或者书桌各方面仔细瞧一瞧，这是要关注的。第三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整个小区的物业啊各方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就感受到整个小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氛围，这样多点多个时间段去看一下的话，对于这个房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宏观面的一个了解，进行微观的一个仔细的探查，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聊一些聊这个价格啊交易方式啊，这样的话会要更加精确的买一个房。所以说现在买房的话也是一门技术活，也可以就是作为买家啊，也多看房多了解，然后的话去比较装修啊价格啊，这样的话可以挑选中间买到一套更加符合自己要求的房子，性价比更高的房子。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印象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说真的我要去买这套房的话，起码要多个维度去看啊。
0: 是的，
1: 白天晚上或者说呢我再了解一下这边的物业啊，我切切实实在这个小区面转一圈是吧，看看每个房间它到底哪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小小的一些瑕疵啊，它打动我的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对比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个大事啊。其实很多朋友会有一样可能跟我一样会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种小冲动，那比如说我在买一件小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哎我纠结半天，我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可能我碰到这种大件的时候，我一瞬间哎第一印象不错，咔我就会想入手，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说还是多维度的去看会能更好一些啊。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6，我们进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下午3:3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金芒果商城带各位玩转618，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之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那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大家呢平时洗完头发会不会总感觉有这些烦恼啊？比如说这个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呀，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啊，那吹头发呢是一大难。这个想把头发吹干啊，累咱就不说了，那吹风机呢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呢，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有点小贵哈。那原价专柜的话呢，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戴森的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呢只需要1499元就 OK 了。那现在呢618年终特惠，消费呢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要1319元就能够到手。还在观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现在下单还可以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或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那今天呢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呢，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元享9.6折呢，最后到手价只需要287元就 OK 啦。各位在618期间呢，只要各位进店就能够享受到抽奖活动最低6折，而且不玩套路，那买过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我们还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之上。

0: 那折上折，各位可以进入到商城看一下有什么心仪的好物，福利、美妆、家居好物啊，食品保健，趁此机会赶紧抢购吧。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买房不踩坑，
0: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0: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0: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2: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是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长沙的一个楼市五月的一波总结啊，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它的一个价格真相哈。这边的话呢，各位看一看啊，均价企稳，然后呢也是属于结构性的一波分化，也是逐渐的加剧。那很多人关心的这个房价到底涨没涨呢？其实呢，从整体的均价来看呢，13613元每平米的数字似乎波澜不惊，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机理，就会发现呢，市场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分化。一方面呢，核心板块的高品质价格坚挺啊，甚至会略有上浮。那另一方面呢，外围区域和非核心产品呢，依然是需要通过性价比来吸引客户啊。这种分化呢，其实在五月的一波成交榜单当中就显得是淋漓尽致了。那克瑞数据显示呢，2026年5月份的话呢，长沙成交的金额排名前列的项目包括保利星辰天翼、荣华天喜啊、招商旭、嘉信阳湖锦喜，还有绿城粤海棠等等这些。那这些项目大多数也是位于开福的市中心、芙蓉中心以及阳湖苑这些核心的板块，并且呢是多为品牌开发商打造的一波改善型的产品啊。那表明呢，资金正在加速向核心的一波资产进行一波集聚。

0: 好的，齐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刚才聊到了这个小区呢，是这个东源露营长江啊。刚才也针对这个小区呢，进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以及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啊。那其实很多人还在纠结，比如说这个新房、二手房，哎，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群会更加的适合入手二手房呢？齐老师。
1: 其实新房二手房的话，它是一个在一个整体区域中间，它都会要去了解的。像当然我们首先一点就是，没有新房的区域它只能买二手房，它肯定就会选择二手房。也现在一些这重点板块，包括像一些学校附近啊，或者一些配套比较热闹一点的地方，它其实新房可选的很少，还是在存量房中间的这些楼盘在这种挑选。然后我们见到的话，它其实为什么我们还是选那种次新房多一些，然后总价的话还是围绕在那种一百多万或者是这种低总价的低单价的会多一些。新房的话，它就是我会需要买，因为我们关注，我是关注持续在关注二手房，它的那个人群的话，它其实它可能对于一些就是他的这种新规啊，包括一些情绪价值的满足啊，他会更加要求多一些。买二手房的话，他可能这种人群的话，就是我要近，我要方便，我要读书，我要价格低啊，他的首选的几个目标很明确，就会选二手房。我们看到二手房，其实现在二手房成交的量的话，它确实因为存量太大了嘛，然后的话它的成交数量的话要比新房的还是要高一些。然后的话总价低的这种百十来万的啊，甚至就是我们说那种最近卖的好的20-30万、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刷刷刷的卖，因为它便宜啊。然后的话它自己住装修也可以，如果它的总价低的话，它也可以就是哎，我是不是把它房子买下来倒持一下，又把它卖又把它那个什么租出去，租出去它又会一个租金啊。所以说这种二手房的话，它可能它的这种人群思路啊，它就会有多样了。有些的话就是自住，有些的话为了读书，有些的它也是就是我要一笔闲钱，我要买了房子出租，
0: 也做一个新的一种资产配置啊。
1: 对，
0: 那目前的话呢，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这个二手房这边的话，比如说很多会进行一个这个自住啊，或者说他做一个别样的一种用途，比如说陪小朋友这边上学是吧，我需要自己的一个房子，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方便哈。那目前来说的话，您觉得这边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在纠结，比如说哎，我是有这样的需求对吧，我想买这个二手房，但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这边的话我买二手房我需不需要避开一个比如说顶楼啊一楼啊还有这种临街房源，那这三类房子它的一个优缺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我如果要选的话是不是要避开这三类呢？
1: 买二手房的话它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当然我们在前面一直在强调价格，但是我觉得买房子这个事它绝对不是像买一个快消品那么就是为价格
0: 不这么简单。
1: 它的像顶底楼这种的话，我们一定要谨慎的选择顶底楼，因为确实你买入以后将来遇到的就是问题是不是堵啊漏啊，或者是不是有蚊虫啊等等一些居住的舒适度好不好啊，热不热啊，都要考虑。还有一点就是我将来我买入的话，我指不定什么时候我要卖出，同样它便宜，那个时候我便宜还能不能卖出也是个问题哦。所以说我同样的价格我是追求该板块该小区同户型最有性价比的房源啊，同样的，但是我不是唯价格论，我一定要就是我中间楼层的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但是我舒服啊，我将来的这种转手也好出租也好，我要比他价格也贵一些，租金也高一些啊，然后我自己在住里面住的话舒服一点。因为二手房它随着楼龄往后推，它一定会进入到一种折损的状态。到后来我们做二手房这么多年，看到二手房或者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恼火，它是真的是没办法去就是直接解决的。比如说就像那种它因为像一楼那种反水啊，
0: 对，
1: 那没办法。像那种树高了那个蚊虫多啊，那没办法的。
0: 一楼的话哪怕它会有一个大的加工层，其实相当于二楼的话都会非常潮，
1: 潮不舒服，住在里面通透性什么，一楼前面有如果一个大的墙啊那种把那个风啊光线的那个通风啊光线遮住，那真的住在里面非常不舒服。
0: 对，而且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就是最开始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呢会租在一楼嘛，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加工层啊，

0: 基本上两边都会遮挡。那遮挡之后呢，发现它里边的话，它不光是视线受影响，这个光线照进来也比较少，而且呢它通风的效果也差，因为它间隔比较窄。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话楼层比较低嘛，它那个衣服啊这个潮气特别重。
1: 他对我想其实做咱们节目的话也有一个种就是个人的感受，就是一定买房它不能为价格论。现在这种很低总价很低单价的房的话，一定要就是我说打开眼睛跳。因为有的时候它确实便宜，但是它住在里面不舒服，有些它隐性的一些东西它是在明面或者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下面的反潮或者是渗水啊，他住里面他真的没办法解决他那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挑选这种就是价格和他的产品相匹配的一种产品，一种房屋的话进行居住会舒服一些。
0: 好的，谢谢齐老师。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

0: 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钟涛。各位，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好，咱们继续来看到呢，刚才呢说到了这边的一个区域格局啊，那同时呢给这个所有的购房者有3点建议啊。如果说面对这样的市场，哎，各位作为一个普通购房者应该如何来决策呢？首先第一个，要明确需求，拒绝盲从，要搞清楚啊，到底是为了孩子上学，还是为了改善一波居住体验，或者是为了资产保值啊。那不同的目的，我们对应不同的一个选筹逻辑啊。如果说自住的话，优先考虑这个通勤啊，包括一个生活的便利度。那如果说是改善的话呢，我们优先考虑一个产品力和社区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咱们需要聚焦核心啊，优选一波资产。在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核心地段的优质房产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尽量的是避开这个偏远呢配套缺失的板块啊，选择有产业、有人口、有资源的区域。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关注产品啦，重视细节。那同样的建筑面积，不同的户型设计居住体验可以天差地别，多看多比，哎，关注得房率、采光、通风这些细节。毕竟呢，房子用来住啊，舒适度才是硬道理。那齐老师，我们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那站在一个今年下半年的一个角度啊，希望您给一句最直白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普通人，我们是尽早的进行置换，还是继续来观望二手房的一个市场呢？齐老师，
4: 该买就买，该看就看吧，
3: 还是多看看。
4: 对，因为这个租房的话，其实衣食住行的话，它有些都属于一种刚需，我确实要买了，那我就要买了。这个东西纠结也没用，我担心啊，或者我有更多的想法，它其实想的越多越乱。我觉得把这种想的时间投入到多看房、多比较，选择一套满足自己这种居住需求或者是某一些要求的这种产品中间，是更加符合更加实际的一些行为。具体后市的话，其实有些东西这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我买了我就享受了，我在里面感受到我一种幸福感，我小孩读书，我上工作方便，然后老人的话有下面有个活动空间，多好的一种蓝图啊。对吧。然后的话我看的话，我家里有一个大房子或者什么样，我就进行我想买新规，那我就比较一下，那哪种新规、哪种新房更符合我的要求，我需要置换一个新规产品，得房率更高，它的那种绿化率、它的小区物业的服务各方面更符合。

0: 我要求，那我就看着办，我觉得可以我就入手，我觉得不行我再看一看。
1: 嗯，好的，谢谢齐老师。那总结一下刚才齐老师说呢，就是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和取舍啊。如果说各位不是太着急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再进行一定时间的一个观望。好的，各位，这里是亲爱的房子，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各位，湘杯半决赛今晚燃爆开战，老牌劲旅株洲客场死磕铁血怀化，半决赛首轮两队狭路相逢，怀化主场迎战株洲，三场两胜制，谁先拔得头筹，谁将主宰篮下。今晚7:30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前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宠粉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成功的朋友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确认。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说到选秀冠军，人们可能会提到李宇春，提到陈楚生，但对于消失在舞台上，并没有因为节目带来更好发展的冠军们，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段林希就是其中的一个。在2018年沉寂已久的2011年冠羽的总冠军段林希，带着他的EP《时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这张 EP 也请来了知名的音乐人刘凤瑶为他来量身定做，作曲上融合了迷幻电子，又在流行和民谣的底色上加入了好友李斯丹妮爽朗的 rap， 那种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描述了人生当中最真实的状态。那个在人群里并没有那么耀眼的选秀冠军，终于放下了那层倔强，把这句关于命运浮沉的歌词唱得坦诚又释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509处公里处北往南这个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同时呢，徐广高速的潭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在81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9: 今年高考呢，将会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明天，也就是6月6号的下午，我省各考点将会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来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违禁物品方面，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如移动电话以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等。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等。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
11: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9: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语文、数学、外语和职高对口等各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之内，考生可以提前交卷，但是物理、历史、生物、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等选考科目考试结束前，考生均不得提前交卷。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韶峰：
12: 考试结束后啊，我们将对监控录像进行集中回放、审看、复查，这些举措不会影响考试，只会记录违规违纪行为，作为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9: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高考期间湘西、湘南局地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各地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7号白天，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雨大风。晚上，湘南中到大雨，其中永州局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至70毫米。8号白天，湘东、湘南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永州南部局地大到暴雨，晚上湘南小到中雨。

0: 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顺利平稳进行。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74%，收报4027.74点；深证成指跌2.21%，收报15314.70点；创业板指跌3.20%，收报3957.94点。市场成交额3.1万亿，较昨日放量超32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机器人、航天装备、玻璃纤玻纤、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公用事业、合力发电、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300只，超8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爆发，鼎智科技、三丰智能涨幅超10%。那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相关分析。
2: 从这个涨幅榜序列当中，10%以上的占比不少，而且红盘的指数也达到190多家。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指数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挫，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什么？这个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板块承压所导致的一种下挫。这种下挫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经落万物生。从金融榜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过百的股票跌幅居前，而且呢，这个从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过百的，或者说这个200多的、300多的、500多的，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他们是什么领跌居前。但是有一点，跌幅超9%个股只有34家，而且呢，5%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是达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接近啊239家。那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并没有形成所谓的这个趋势改变的一种做空力量宣泄。更多的一点就是高位高价的股票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那这个筹码松动在屡次行情加速涨的一种背景下出现的话，应该也是属于符合预期的。但这种符合预期的背景下，大家看一下科技板块并没有全线退潮，尤其是我们看到2、3季的赛道板块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果当中。这里边既有这个半导体方向，也有我们所说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是一些重要的什么机器人赛道方向，还有一些啊这个通信设备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各类芯片方向，大家看一下也是稳稳上行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基本属性，再结合我们看到航空航天、金融经济赛道板块也出现了看点回升的资金回流的一种动作来讲的话，基本上告诉我们2、3季这标的，大家看一路的什么震荡飙升啊，正在演绎主升三浪过程中。所以说啊，从这个大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就要高低位切换。有一部分资金啊，重新就是风格漂移的资金，重新回到原有的赛道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资金就是什么？是高抛了，然后但是呢，是那些啊找到了同样赛道板块当中的一些这个三季两高的一些底部的2、3季的标的，然后去积极博弈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相关二级市场当中不老少上市公司依然保持着啊较好的攻击弹性和韧性，而且呢科技板块并没有完全退潮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们看到整体赛道板块当中，像一些重要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还有重要的啊机器人赛道啊，包括还有算力的一些方向，包括 AI 加产业链方向，包括我们所说的航空航天方向以及军工方向，还有5G、6G 的方向，大家看都表现出什么很好的弹性和热度。那么在这样一个弹性热度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状态。那这种高低切是不是能短期结束？我个人认为一般来讲的话，高位筹码要出现松动的话，那么2、3季的标的就会活跃度大幅提升啊，所以说他们主动性休整一下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我们曾经啊站在光里，然后呢无脑的去高位追的那些所谓的过千的、过大几百的标的，那这个成本比较高的，那它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短线的一个剧烈波动的一个风险的问题。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车票将于6月7号开售。铁路部门提醒，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进行购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中国科学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

0: 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十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本月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此外，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两天啊，这瑞幸出事了。之前是吧，这饱受诟病的什么超大杯、大杯、中杯，你这事儿你看看。这波操作呢，瑞幸是这么弄的啊，就捅破了茶饮圈最大的套路，596毫升的超大杯拿铁，加杯加冰是满杯，去冰直接就是半杯。好家伙，一半咖啡一半空气，主打一个是这超大杯它有点虚呀。上海一位张先明啊，张先生明明花花了这个超大杯的钱，结果选了去冰正常喝，到手饮品啊刚刚过了一半。那咱说找店员问说怎么回事啊，啊店员就说了，就说那意思啊，就说了一个万能的敷衍金句，说配方固定不能加液。那合着消费者的权益还不如一套死板的缩水配方是吧，不给加冰，完了咱说超大杯就半杯咖啡就给端出来了。这眼看舆论彻底压不住了啊，瑞幸的补救操作更是堪称顶级甩锅。不改配方，不补液体，不赔消费者，偷偷干嘛呢，在页面上加了一行小字啊，说去冰可能不满杯哦。咱说这不叫告知，这叫提前免责啊，先挖坑再贴提示，把消费者的哑巴亏就合理化了。这扒开真相真的是有点讽刺，所谓的596毫升超大杯根本不是饮品的容量，而是杯子的总容量。三分之一靠冰块堆砌，去冰直接现了原形，消费者全款买单，买到的不是咖啡牛奶，而是冰块占位加空气留白，你这妥妥不就是文字游戏诈骗呢吗？而且这根本不是瑞幸一家的问题，是整个茶饮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商家嘴上讲冰块保证口感，背地里面全都是成本算计，是吧，你冰块免费随便加啊，奶咖啡豆你这都是真金白银啊，对吧，真要用的时候能少一滴是一滴啊。所谓的口感守恒，本质就是商家利润守恒，所以求求别再拿那个行业惯例来 PUA 我们那些消费者了。干啥呀，什么意思这是啊，欺负消费者的套路根本不配叫行业规则，一句轻飘飘的去冰缩水正常，直接无视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说白了这就是我可以少给但是你必须接受，凭啥呀。商家盈利无可厚非，但是别把消费者当冤大头收割，超大杯拼的是足量，绝非杯大料少空气凑数，冰块冲量小字免责的操作，这不是经营的技巧，这是赤裸裸的消费陷阱，所以也期待监管部门能够重拳整治，杜绝缩水套路，让每一杯饮品都对得起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挺让人无语的。三只验孕棒操作翻车，全部作废。结果这买家呢，理直气壮的啊，去找卖家薅全额仅退款去了。名场面金句直接炸圈，说有我这种客户是你的荣幸。此话一出，全网炸了锅了，网友集体吐槽，哎呦，这脸皮厚度直接能突破网购天花板了。但是啊，很多人只骂顾客蛮不讲理，是吧？实则你想啊，谁给的底气呀？如此嚣张的底气，全部都是平台漏洞给喂出来的。你说本来用来兜底维权的仅退款，现在就活成了无赖专属的提款密码了，一键申请秒过账啊！小商家申诉基本等于石沉大海，风控防火墙形同虚设，离谱薅羊毛的名场面遍地开花，是吧？啊，火锅店啊，整干空了70%的菜品，是吧？完了嫌口感不对，就扬言说5000字差评，逼老板免单。还有啊，20000多的货品签收到手，买家随口一句没收到，完了货款瞬间就被卷走了。商家硬生生坐18个小时绿皮车跨省追债，血汗钱打水漂，这都我们之前都历历在目啊。顾客是上帝早已经被歪解成了顾客永远没错，特权 buff 拉满，催生了大批网购巨婴，自己手残弄坏了产品，主观不合胃口，所有的损失全部都甩锅给商家。短视频各路大神疯狂产出仅退款的秘籍，话术套路那整的是明明白白，钻漏洞薅钱被包装成省钱干货啊！那白薅党薅的是心安理得，半点负罪感他都没有。总有人洗地说只是个别奇葩，漏洞摆在那儿，占便宜零成本，傻子才老老实实的花钱，耍赖稳赚，老实人吃亏，劣币疯狂撵着良币乱跑。这中小商家就成了网购最惨的受气包，合法维权没

没人拦啊，但是维权绝对不是无理白薅的免死金牌，自己操作失误埋的坑，凭什么让小店老板去买单呢？所以平台该醒醒了啊，别为了讨好消费者无脑偏袒，抓紧给仅退款上锁画红线，人为毁损，个人使用失误，直接关停仅退款通道，统一走退货流程，规则一碗水端平了，买卖才能互不内耗，网购环境才能远离各路羊毛巨婴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买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上牌买保险，结果门店脑回路清奇出了个损招，说深夜偷偷上路，交警追不着。这车主直播间一见爆料，张雪当场暴怒，大手一挥，直接关停门店，名场面刷屏机车圈。那早先门店私自标注客户啊，820墨迹啊，老板直播怒罚10000赔车主，雷霆处置瞬间圈粉无数，堪称维权界的天花板。这眼下呢，品牌疯狂开疆拓土，全国狂飙294家门店，立下 flag 啊，2027年要干到450家，年销直奔20亿，拓店速度踩满油门，管理制度但是还是原地怠速，整家企业的风控全拴在老板的直播间，活生生把品牌售后就变成了线上临时工堂了。全网吹爆老板铁血人设，但靠网红临场拍脑袋罚钱关店，说白了就是紧急救火。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全天候在线蹲守全国几百家门店的鸡毛蒜皮吧。总部直播间立规矩，线下加盟商背地里钻空子耍歪心眼儿，教唆无证骑行，这种要命操作频频冒头，就是野蛮扩张埋下的定时炸弹啊！短视频时代，人设是流量利器，可不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平替呀！疯狂跑马啊，圈加盟，冲业绩数据，标准化服务，线下巡查啊，门店考核全部啊摆烂缺位，那乱象就只会是什么？割完一茬又冒出一茬。直播间随性式处罚看着解气了，那背后还暗藏加盟合约合规的漏洞，治标治不了本，网红品牌的宿命魔咒反复上演，流量暴涨就盲目扩店啊，重流量轻管理，靠创始人个人光环兜底全是泡沫，想要摆脱网红短命定律，跳出火一遍罚一遍的循环怪圈，就得扔掉直播断案的懒人模式，抓紧搭建闭环管理制度，把服务标准、门店监管落地成文，不靠老板临场发飙也能约束所有门店，人设能换来一时的热度，完善的制度那才是品牌长红的硬底牌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发质干枯、毛躁，而且呢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把头发吹干累不说，那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那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它有点贵，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戴森 HD08 吹风机，新芒果商城只需1499元，现在呢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元就能到手。还在观望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顺丰、京东随即发货，现货现发，赶紧！现在下单还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本书。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啊，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啊！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那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度，不烫头皮，而且呢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呢，相当是云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因为标配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造型。而且呢，安全放心，无叶中空设计，杜绝了头发卷入的风险。马达呢，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赶紧趁着618年终优惠抓紧下单。那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需287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般，上脸超级舒服，洗完之后毛孔就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而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啊，用它卸妆也超级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香奈儿洗面奶呢，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香氛。618期间只要您进店就可享抽奖活动，最低60%。

0: 而且不玩套路，买过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我们还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折上折。您可以进入商城看一下有什么心仪的好物，福利美妆、家居好物、美食保健，趁此机会进行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走，要不要走远一点，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王国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啥要三飞？省事儿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不好吗？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还有那薰衣草知道吗？啊，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儿去的，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现在拿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花香味儿里悄悄地实现了。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5轮班期等你。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新上新啊！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五一期间呢，有不少同学都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这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的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在这有新闻就说了啊，主角这部戏大结局连环暴击，直接啊整的观众就破了防了啊。这男主父子车祸离世，戏台轰然垮塌，老艺人接连遇难，弹幕满屏吐槽，说编剧下手没人性，强行烂尾呀。看多了爽剧，天降好运，苦尽甘来的观众压根儿扛不住这种写实悲剧。现在网剧的标配啊，主角遇险哎必有贵人，吃苦必定暴富啊，大结局肯定就是合家团圆。但是拿茅盾文学奖改编的主角偏不按流量剧本出牌，女主啊一秦娥活成了全网最惨的女主板块啊！幼年进剧团受尽排挤，恩师登台猝然离世，婚姻形同陌路，孩子身患顽疾，至亲接连离世，登台舞台当场坍塌，这霉运算是缠了一辈子。她的苦难从来不是编剧恶意发刀啊！一秦娥等于秦腔本体，她半生颠沛流离，就是黄土秦腔在时代大浪里挣扎求生的真实写照。咱们骨子里自带大团圆情节啊，常年被快餐爽剧驯化，默认所有的委屈最后都要圆满收官，缺了 H1 就扣上烂尾的帽子啊！可现实没有剧本兜底，离别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全剧虐的是人，立的是风骨。一秦娥被命运反复的碾碎，却把半生风霜揉进秦腔唱腔，收下弟子传承手艺，磨难尽数化作高亢的戏韵，肉体可以陨落啊，秦腔薪火永续。比起流水线爽片强行圆满的廉价感动，主角直面人间残缺，用苦难写进戏曲艺人的坚守，不靠圆满讨好观众，这份现实主义格局早已甩开一众无脑爽剧八条街呀。再来说一个遗害无穷的，你能想象吗？奶茶杯、可乐罐、伪装电子烟刚被整治，黑心商家又整出新套路了啊！草本雾化饮料换张皮，卷土重来了。主打就是屡教不改啊，钻漏洞牟利，千万别被这名字给误导了。这款产品看似是养生植物饮品，甚至碰瓷儿啊，二类医疗器械资质，鼓吹什么提神护肝，什么灵尼古丁无害，实则不能喝只能吸。外观用法雾化原理和封禁的果味电子烟没有什么区别，纯属换汤不换药的违禁智商税产品。最恶劣的是它的渗透套路，线上电商随意可购，无门槛下单，线下呢就混迹儿童快闪店，精准收割未成年人。孩子辨别能力本来就弱，将其当成新潮的解压小玩具，殊不知早已踏入健康的陷阱。硬核辟谣啊，灵尼古丁可不等于绝对安全，香精还有这个甘油精啊，高温雾化会产生有害气溶胶，而且还存在重金属超标、烟叶泄漏等等隐患。食材可食用不代表可入肺，青少年脏器尚未发育成熟，吸入之后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还极易养成抽烟陋习，产生依赖。商家精准钻取监管的漏洞，靠改名换皮、行业黑化、混搭资质打上擦边球，平台传统违禁词筛查存在短板，防不住层出不穷的新套路，让监管盲区被肆意利用。整治必须动真格，不走过场，多部门联动明确判定标准，从严管控所有雾化抽吸设备，严查资质挂靠以及虚假宣传的不良商家，平台实时更新违禁黑化库，从源头斩断售卖链路，别让花哨伪装残害未成年人。各类换皮电子烟无论马甲如何翻新，都该零容忍严封杀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2: 六幺八来了，
3: 真的来了！
2: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7: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

0: 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7: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杭州啊，浙江杭州一面馆一碗面卖到2188，价格引发了热议啊。据店主介绍，面馆开业5年，价格逐渐从388元涨到了现在的2188元。但是人家说了，经营向好。随后，店主在其短视频账号发文啊，否认2188元的面一天卖了有几十碗，称最多一天也就卖了4到6碗左右，两三天一碗不卖也是正常。咱讲话啥面呢？2188呀，就是合法，但是离谱啊！其实啊，这哪是面馆呢？这分明没搞明白吧？这叫搞高端流量局，是吧？不靠口碑溢价，专靠涨价制造话题。哎，干嘛呢？勾引各路的这个网红扎堆打卡，完了蹭热度啊！明白吧？天价面根本不是用来饱腹的，是收割猎奇人群、制造圈层噱头的社交智商税。市场经济自愿消费，明码标价，旁人啊无从智慧啊！但是别拿高端圈层当遮羞布，刻意制造价格割裂，靠炒作博眼球，透支大众观感，这种哗众取宠的流量套路终究走不长远。
8: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9: 有点意思噻。
8: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7: 神秘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秘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各 刚刚说到了杭州天价面馆啊，一碗面338元。

夸嚓涨到了2188元。陈氏淑女就说了，哎呀，有些人的钱是挺好挣的啊、哦、关键是挣不着咱这个钱，才哪有那手笔去吃那么一碗面呢，我天哪。守望者 Vincent 就说了啊，这面皮子是金子做的还是面粒子是金子做的呀？不懂了吗？和面的粉是金子做的。灵梦晶就说了啊，探店博主获得了流量，老板获得了金钱，人家玩的多好呢。哎，你看人家这是明白人啊。龙卷风就说了，太便宜啊，装的啥也不够面子呀。2180码不好听，2880码多好听，继续涨啊。那是的，反正咱不会花这个钱，对吧？所以咱可劲儿跟着哄抬呀，这是。夏天的雏菊就说了，一碗面卖到2000，卖的不是吃食，是猎奇流量。哎，这是明白人啊。角落里的点儿就说了，探店博主养活的他吧。您说的没毛病啊。仰见清空就说了，哈哈哈，那请问谁是大冤种啊？只要咱不去点赞，没有那猎奇心理啊，那可能探店的博主就是大冤种了。你甭管谁是，反正咱不是，是吧？我就不信，我身边人也好，听我节目的谁能去吃2188的面？我的，谁要去你带我一个呗，我。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马路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临夏无动力乐园等21项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前往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宠粉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成功的朋友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确认。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

0: 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五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17点整，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在株洲境内的G4京港澳高速潭垒段15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行驶很缓慢。同样在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境内的74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衡阳境内的79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长沙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中雨，而株洲、衡阳、怀化以及郴州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的天气情况良好，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4: 高考即将来临，如何通过科学饮食和卫生管理帮助孩子保持最佳的体能和精神状态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建议，在考试时间，考生啊应当尽量在家或者呢在学校食堂里面用餐，从源头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如果一定要在外就餐，就得选择啊这个证照齐全的正规餐饮单位，像切块的水果、三明治应当现做现吃，避免长时间在常温下存放滋生细菌。高考期间，考生的脑力和体力消耗大，而大脑的最主要来源呢就是葡萄糖。樊永祥建议说，要保证考生吃足量的主食，注意粗细搭配，避免全部都吃精致米面，导致血糖快速波动，影响状态。早餐的话啊，推荐杂粮粥、玉米、红薯，搭配鸡蛋、牛奶。午餐的话呢，可以多增加一些鱼虾、豆制品和深色蔬菜。晚餐进食要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有助于睡眠。专家特别提醒，考生要保持平常心，避免在考前突然大幅度的调整饮食。如果需要调整，应当呢是在平时的饮食习惯基础上逐步小幅度来优化，避免变化太大导致肠胃不适。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不少家长计划带娃出行，孩子买火车票有哪些优惠政策？根据了解，儿童优惠票是按照年龄来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但是没有满14周岁的，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那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更不应当滑向竞争对抗。在今年7月，中国将会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作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对于众多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而言，动辄上百万元的科研设备曾经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如今啊，这道门槛在湖南湘江新区正在被打破。记者从湘江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促进局了解到，该区已经梳理出了可以对外开放的共享仪器设备，一共2788台套，并且统一纳入了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来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一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联系人，方便快捷对应。随着城市发展提速， 长沙、鼓山、青山片区居住人口

0: 持续增长，区域的交通拥堵问题也是日益突出。为了破解出行难题，片区的关键断头路叫古塘路正在持续推进建设，即日即将通车。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岳文的报道。古塘路位于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西侧，南起青山路，北至华安路，全长1公里。近几年来，随着古山青山片区多个成熟小区在陆续入住，人口密度大幅提升，周边道路的车流激增，使得西二环的交通压力在逐渐增大。古塘路的建成通车，将会有效疏通区域的交通脉络，缓解西二环的通行压力。陆山控股集团项目现场工程师贺瑞：
1: 古塘路为城市四干道，全长1公里，连接华安路与青山路，建成后可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缓解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0: 古塘路虽然说不长，但是呢是打通省会长沙古山青山片区交通瓶颈的关键节点，将会极大的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体验。长沙维德园小区居民黄先生：
2: 我是住在这里的老居民了，这里呢原先是一个死胡同，车人一进来，但是出去呢很拥堵，我们上班也好，小朋友上学也好，都要绕行这个西二环线。现在我们古塘路修通以后呢，很方便我们的一个日常的出行和小朋友一个上学，真的是太开心了。
0: 谢谢黄先生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9: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泉，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10: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7: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学姐吴珊。
1: 大家好，我是你的那学长乐成。
0: 为什么就不承认自己老？
1: 不能老，不能老。
0: 怎么样？
1: 才毕业多少年啊？
0: 你有多少年没回过母校了？
1: 哎呦，
0: 哎呦，
1: 两三年吧。
0: 不止。
1: 哎呀，
0: 二三十年吧。
1: 两三年，两三年了不得了。
0: 现在是毕业季啊，现在我们发现呢，大家呢讨论的点啊，真是千奇百怪。
1: 咋事？
0: 你看，有的呢在讨论毕业横幅，
1: 哦，
0: 然后呢，也有人呢在讨论这个求职的焦虑。
1: 明白
0: 啊，还有呢一些孩子们说，哎呀，我的论文给我好大的压力。
1: 嗯，
0: 但又有一部分人心态非常好，在感谢恩师，感谢父母，感谢同窗。
1: 哦哟，
0: 我今天问你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好好的感谢过一次你自己了呢？
1: 昨天晚上感谢过了。
0: 谢谢我这么能吃，嘴这么壮，
1: 小龙虾拌饭。算感谢吧。
0: 因为最近看到了一段特别走心的文字，就很多过来人就被戳中了嘛，也特别适合此时此刻即将离校或者呢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我们啊。
1: 哎呀，你要说这个毕业很多年的我们啊，当年在收拾家里杂物的时候翻出自个儿当年的毕业论文，
0: 你还有这玩意儿呢？
1: 有，然后还有同学录小学的，还有初中的时候隔壁女同学给我折的120个千纸鹤。
0: 那看样子，
1: 哎呀妈呀，
0: 咱家老房子没卖啊。
1: 我跟你讲，看着那些东西，你那个心里啊满是心酸，
0: 真的
1: 很多感慨。还有好多当年的课本，那些专业知识我看不懂了，
0: 真的
1: 记不住了，然后你就翻呐、啊、翻呐、啊、翻到最后一字一句读完了1000多字的那个毕业感谢，
0: 哦，就毕业论文后面那个，
1: 你就觉得圆满。
0: 对，
1: 你就觉得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自己写下这么多稚嫩的话语啊，现在听起来也是有点害羞，
0: 都不记得了是吧？就是里面哪个老师是哪个学科的可能都忘了，
1: 真的忘了。
0: 我相信很多啊咱们长沙高校的毕业生都是一样的，在那一篇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面，我们呢是面面俱到。比如说呢，感谢悉心指导的导师，感谢默默付出的父母，还有朝夕相伴的室友同学，感谢自己的大学4年的校园时光，哎，反正就是感谢所有的陪伴和相遇。整篇那个词藻肯定是特别的真诚，感恩满满，
1: 真诚。
0: 但是啊，就是你翻遍整篇文字，没有一个字是感谢自己。哦
1: 哦，那时候不会说感谢自己啊，
0: 不像现在的孩子们，那玩的叫一个花呀，老乡鸡都能够列到上面去。哎，
1: 我前两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孩子，应该是在湖南的，
0: 就是农大的，
1: 是吗？
0: 他是这个就是开的头，
1: 是吧？
0: 他把农大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包括就是还有生物机电片区，龙湖天街好像也覆盖了几家
1: 片区，
0: 对，然后他就把它写满了整篇致谢。
1: 你看我们当年，就我们这一代人毕业时就有这通病，不会说感谢自己，
0: 不
1: 会感谢食堂，
0: 对，
1: 不会感谢阿姨，
0: 我们不敢这么写。
1: 毕业前夕绝对是大学四年最煎熬最迷茫的日子，然后那论文是改了又改，永无止境，改到熬夜，改到崩溃，
0: 真的。
1: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实习，哦，忙的呀，简历又石沉大海，一片迷茫。
0: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总觉得好像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啊，我的论文不够完美啊，简历不够漂亮啊，前途不够光明啊，但是呢就是下意识的忽略了此时此刻正在全力打拼的自己。
1: 对，
0: 就习惯性的呢，大家呢觉得自己的付出你必须得这样啊，就只记得自己的遗憾和不足。所以我就讲嘛，就是我们忙着感谢全世界，但是唯独漏掉了最应该被感谢的自己。
1: 所以今年的毕业季，不管你是刚刚结束的答辩即将踏出校园的应届生，还是已经在咱们长沙职场打拼多年的打工人，
0: 哎，
1: 我们今天一起啊补上这么一份迟到的毕业致谢。
0: 怎么说怎么说，
1: 主题就一句，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的自己。
0: 哦，天哪，
1: 咱谢一下自己。
0: 好的，
1: 自己这么多年的奋斗和拼搏，自己当年的不懂事儿，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说说自己的事儿。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就是我们不固定格式吧，好不好？就是所有人都欠自己一份毕业致谢，主要就是给自己打打气。打个比方，我就要跟我自己讲，我说感谢你的坚持，能够留在不是家乡的长沙。
1: 哎呦，
0: 但是呢，也能够现在就是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我要感谢我自己，我坚持下来了。
1: 这就是对自己这多年的一个小总结。
0: 对，
1: 感谢。

0: 当年的自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感谢这么多年的每一餐每一饭每一口水。
1: 难道不是感谢这么多年陪伴在你身边的我？
0: 我正要说我茁壮成长。我正要说我这事儿。
1: 我为你提供精神食粮。
0: 可以，差不多。总之就是大家想一想看，不管是当年毕业的你，还是现在已经打拼了进入职场的你，到底要感谢自己的哪一部分。
1: 大声的说出来啊，朋友们啊。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车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你么么哒，
8: 谢谢我仔仔。你说现在这小朋友啊，就完全感觉不到高考的这种。

0: 种紧迫感和压迫感。
1: 等你家那位到高考的时候
0: 还有十二年，
1: 我怕那真的是没什么紧迫感了。
0: 哎呀，我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哎，看我微信后台啊，这位呢叫做小鱼的朋友发消息了，他说他自己是长沙某某的大四学子。嗯，这个我们不说具体学校啊。
1: 嗯，
0: 他说谢谢自己四年早八晚课从不摆烂，
1: 嗯，
0: 哪怕偶尔偷懒也从来没有彻底荒废学业，踏踏实实走完了大学全程。
1: 哎，我该说不说，现在这个年代啊，踏踏实实把课上完而没有早早进入社会去实习找工作的、还真是少数。
0: 加油啊孩子，加油小鱼啊，
1: 挺好的啊。另外还有某学校的几个小朋友
0: 哦，是吗？
1: 小丁他说谢谢自己大学四年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0: 又是一个毕业生是吧，
1: 没人监督的日子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0: 哎，这个话说得很好。哎，
1: 哪方面善待啊？
0: 你从吃开始，对不对？
1: 从吃开始。
0: 对，你因为你离开了家乡，可能爸妈没有办法照顾你的是三餐四点之类的。
1: 那是了，
0: 你除了吃食堂，要不然的话学生就是在外面拼一口饭。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我们又说到这个高考。哎呦，你想这个后天就高考了，你现在心情是不是跟孩子一样就特别紧张？
1: 哎呀妈呀，有啥可紧张的？
0: 我好紧张，
1: 我心情好得很呢。
0: 我真的好紧张。
1: 你让我倒回去，我反正也不考了，那真的太难考了，
0: 太差了。
1: 你就吃的健康清淡点儿，沉着冷静的进考场，有啥可好紧张的呀？
0: 我们这两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跟大家说的呢，都是考前饮食的问题。
1: 嗯，这个饮食啊是第一要义。
0: 嗯，
1: 吃不光对考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比方说每天我们都要吃盐
0: 哦，对，
1: 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好的盐让我们的身体也保持一个好状态，
0: 那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这一次在我们的爱心送考公益伙伴当中，有我们的老朋友雪天盐。
0: 哎，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三餐四季，雪天盐把它做成了一个套盒。
1: 哎，
0: 你看啊，春补钙，夏高醇，秋提味，冬低钠，这叫什么呢？吃得好才能身体好，对于考生来说呢就是考得稳。
1: 现在也是真讲究啊。你说这盐还分四季、
0: 哎对
1: 哦、一个季度吃一种。
0: 怎么说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人体对于矿物质和钠摄入的差异化的需求、雪天盐业呢是用科学的配比来打造了四季专用盐。就你刚刚听特别对，
1: 嗯，
0: 就是四个季节不同，让家庭的烹饪更加的精细也更加的健康。
1: 这个雪天盐是民族品牌，
0: 嗯，
1: 也是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导的食用盐，同时还是中国烹饪协会战略合作伙伴。这么多重磅的荣誉背后，都是企业对于品质的极致追求。
0: 没错，你像在高考这样特别关键的节点啊，食品安全无小事，是吧？这咱们都知道。
1: 嗯，
0: 雪天盐业呢，也是建立了严格的全程质量管理体系和检验标准，全系列的产品啊，远超国家优级食盐标准。
1: 嗯，
0: 他们呢，就是从源头到餐桌，给咱们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食用盐选择。这不刚好就是无数家长选择雪天盐作为备考伴侣的核心原因。
1: 雪天盐为中国菜提味儿，也为各位家里的那小孩子提分儿。
0: 哎，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小超的朋友问了，说哎，那个三餐四季那套盒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1: 还想看一眼，
0: 我们给您邮寄好不好？
1: 给您送，
0: 真的啊，可以。
1: 嗯，
0: 大家今天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发消息好不好？就比如说您家里面呢刚好今年有参加高考的考生、或者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想感谢一下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打拼和勤奋。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微信过来啊，
1: 关键词是三餐四季，
0: 行，
1: 然后再加上你的姓名电话和地址。
0: 嗯，
1: 我们今天要抽三位幸运的朋友，
0: 好，
1: 赠送雪天盐三餐四季套盒。雪天盐呢也会贴心的为大家进行邮寄
0: 哦，
1: 用爱与滋味传递鼓励。
0: 哦，太好了，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盐，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我们再来说一遍啊，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您家有高考的学子，或者您家亲戚啊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您就发送三餐四季这个关键词，加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
1: 嗯，注意啊，四个信息都不能缺少，三餐四季、姓名、电话、地址，以及刚刚的关于这个话题内容的回复，
0: 对
1: 您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抽三位朋友。
0: 查嘞。我看一下微信后台啊，这个 TT 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要谢谢勇敢的自己，当初鼓起勇气报名社团参加比赛，哪怕失败居多，也敢于一次一次的尝试和突破。
1: 小网，
0: 这就是大学里面报社团的事儿。
1: 对，小网说谢谢无数个深夜自愈的自己。
0: 嗯，
1: 有的时候还是会难过和焦虑，但我都会开导我自个儿接

0: 受不完美的自己。
1: 哦，这个很真实，太真实了。有的时候就深夜 emo， 对吧？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行，
2: 多多少少都有了。
1: 对，但是他说的非常对，就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2: 怀疑自己的时候，
1: 别大步的向前看，是不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说一说你想对自己说一声感谢，主要是感谢从来都没有放弃的自己，感谢如此灿烂的自己，
0: 都是可以的。您直接把您想要说的话以及关键词三餐四季加姓名加电话加地址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抽取三位幸运的朋友，要拿到的是雪天盐三餐四季套盒。
1: 嗯，没错。你想要大学四年，其实呢我们看似读了很多没用的闲书，就是谈过很多无疾而终的心事，交过很多掏心掏肺的挚友，也试过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但是啊，这些没有用的经历就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你，也是能够让你现在啊，就是坐在这个榕树下或者坐在这个小河边，能够想一想自己那些漂亮的青春岁月。
0: 今天是星期五，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在这两天都把自个儿的状态给稳住了，
1: 是，
0: 这很重要啊。最后的这个冲刺也好，还是说最后的成绩也好，都是为了那三天的爆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考场上有超常的发挥。
1: 没错，记得啊，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加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我们待会儿呢会随机来抽取三位幸运的朋友哦。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有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活动详。

0: 寻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提醒朋友们啊，倒计时最后5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三餐四季，加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今天呢，我跟乐成要抽3位幸运的朋友，给大家呢赠送雪天盐三餐四季套盒。
4: 三餐四季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套盒里边有4罐，
3: 对对，
4: 春夏秋冬，
3: 没错，
4: 不同的季节要吃不同的盐，
3: 也就是说你一年四季都得想着我们。
4: 哎，所以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关键词直接把信息丢过来，我们抽3位朋友啊。
3: 对，而且是邮寄到您家啊，所以非常的方便。
4: 嗯，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金芒果商城在今天同样还开启了618的活动，
3: 说说看。
4: 其实是从昨天开始的，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在618的这个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
3: 哦，就是、
4: 一共是3个档位啊，
3: 因为是618的这个活动嘛，
4: 对，
3: 所以最后把618给了一个大彩头，
4: 88折。
3: 嗯，
4: 另外呢，在今天一直到6月21号，你只要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你支付完一笔订单，又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
3: 懂了，
4: 每人每天可以最多额外获得2次，也就是一共是3次。
3: 哎呦，
4: 那这样的话，抽奖还能够有8折、75折、7折和65折的券，
3: 妈呀，
4: 最低是6折的券，
3: 你给我彻底说晕了。
4: 这个券可以在福利专区来进行使用
3: 哦，
4: 当天抽当天用。
3: 哎，我今天刚才这应该是5分钟之前啊，我们微信后台有一单，然后这个朋友呢，他是下单了一款香水，他在下面呢给了我们一个留言，
4: 说啥？
3: 能不能麻烦你们送一下礼品袋，这是我要送给朋友的，谢谢你们。
4: 哦，挺好的呀。
3: 哎，我觉得真的好有礼貌哦。
4: 有礼盒的，
3: 有
4: 礼袋的，
3: 有有有有
4: 有，对，你都是可以送人的。
3: 你看嘛，我们给你写的非常清楚的，如果呢是有的话，就会上面写送礼袋，
4: 对，
3: 而且呢是顺丰直发的。
4: 嗯，
3: 你看他选就是这款香水，
4: 嗯，反转巴黎、
3: uh-huh、
4: 女士香水，
3: 对，
4: 挺好的。那个本来就有礼盒的，就有礼袋的、
3: 嗯、
4: 你送人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对的。
4: 你看你刚刚他已经付了一单，对不对？
3: 对，
4: 付了一单就可以回到我们的那个618的活动去抽奖
3: 哦，
4: 因为你每下一笔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额外的机会。
3: 懂了，
4: 一共有2次机会，
3: 嗯，
4: 加上本来送你那一个，那也就是每天可以转盘是3次。
3: 对，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用券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开屏页啊。
4: 嗯，
3: 我们俩就不具体的再说了，因为非常绕，好吧，就不说那么多了、
4: 嗯、
3: 您进入到618的这个专区当中啊，全场呢是8.8折起，各位按照您自己喜欢的东西直接计入到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可以合并订单，先来看一看它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折扣啊。
4: 在这个折扣范围下，现在再来买戴森的吹风机，那就真的是非常划算。
3: 嗯，
4: 本来是1499，618的一个年终特惠，你买了618，我们就给你打88折。
3: 是，
4: 打完折之后是1319。1319，
3: 哎呦，
4: 还给你赠送200块钱的气囊板书，
3: 真棒！
4: 顺丰或者是京东随机发货，并且全是现货现发，
3: 收到，
4: 这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之前还有很多人是捡了1399的价格到手，现在是1319。还便宜了几十块钱，
3: 就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不补差价啊。
4: 啊，那没办法了。
3: 对，您别说，我找你们客服，怎么回事啊？现在618就又便宜了80块钱，不好意思啊，您早买早享受，对不对？
4: 那我说一个邪恶一点的办法了，就是比方说你当时买了1399，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4: 但是你没用，就他还、啊、快递都没开封，都没用，
3: 七天无理由是吧？
4: 你退掉，你再用1319换，或者你别退，你跟客服说一下，看能不能抵个红包。
3: 何必呢？
4: 真的嘞，我说真的嘞。
3: 你让我现在再转一个转盘，我还是更愿意的。
4: 转盘的话就是折扣券，
3: 对，
4: 你随便买个东西，
3: 很划，
4: 都能享受，最低是6折。
3: 对，今天在我们的推荐榜单啊，排在第2位的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个因为卖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又一次呢上架，再次给大家复购了。这个洁面满198块钱就可以打9.6折，也就是说呢，你现在直接下这一单就可以享受9.6折，
4: 到手是287。
3: 对，
4: 之前是299两支，现在是287两支，
3: 也划得来。
4: 一共是300毫升啊、
3: 嗯，
4: 一升呢是150毫升装，
3: 一支150毫升装
4: 啊。对对对对对，一支是150啊。
3: 你基本上买这2支，我感觉用一年应该差不多了。
4: 那你看你脸多大了？你要对应到某些主持人，那可能不够。
3: 洗脸的频次好不好？用一年应该是妥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4: 一定要记得抽奖啊！您进入商城就可以抽一次奖，好吧？
3: 太好了，
4: 记得啊，因为有这个最低的这个抵扣券。
3: 对，玩转618的活动啊，一直在持续当中。

0: 中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调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所以建议大家啊，等红灯的时候呢，您就多停留一下，多在我们的页面当中滑一滑。
1: 嗯，
0: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不卖的，好不好？
1: 各位考生家长也注意了，如果你说你要等到这个九号啊，考完孩子们从考试走出来，你想送他一个礼物，
0: 哦，
1: 现在下单也还来得及。
0: 对，
1: 后天就是高考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也特别倡议，高考这段时间大家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如果你看到有车辆啊，是张贴着咱们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要注意让一让，
0: 拜托，
1: 注意让行。
0: 对，
1: 如果您是开车经过这个考点，要急停急走，不要把车停那儿，也不要鸣笛。
0: 嗯，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启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珍在荣光，牛市起新章。
0: 谢谢我们的爱心同行伙伴，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听众啊。海燕说，转眼21年，当年在礼堂听到校长鼓励的少年，如今啊，看着侄女涵涵奔赴考场，青春轮回，祝她落笔生辉，不负寒窗。
1: 但凡家里有一个高考生，那全家人都围着转，
0: 真的
1: 这两天都紧张，
0: 就是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那个群里面，哎呦我天哪，哎，
1: 不敢吱声，
0: 都不敢提这几个字儿。
1: 但凡一考完，哎呀妈，大姑妈也来了四大姨也来了啊，是吧。
0: 嗯，创哥也回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们家表妹啊，今年高考，祝她旗开得胜。
1: 这是我们岳麓区的朋友啊，
0: 哎呦谢谢大家，
1: 雷锋大道啊。
0: 好，给我们俩一点时间，我们俩来梳理一下大家的这个中奖名单，待会儿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啊。
1: 嗯，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启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11: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来，朋友们，金榜题名啊！
1: 金榜题名了就。
0: 雪天盐三餐四季的礼盒，我们要送给这三位朋友。我们直接读手机号好不好？恭喜这位彭女士，哎，你看人家尾号啊，5555。
1: 妈，四个五呀！
0: 王炸，
1: 这耗多少钱买来的？燕子手机尾号7076，恭喜
0: 恭喜！还有这位呢，熊先生啊，手机尾号是3681，恭喜以上三位朋友。
1: 哎，拿走了我们这雪天盐啊！
0: 对，
1: 如果回去煮面呢、做饭呢，好吃再买啊，
0: 可以
1: 再说啊，
0: 可以可以。嗯，看看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说，所有人都欠自己一份毕业致谢。
1: 对，
0: 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对自己大声的说一声谢谢我自己。
1: 谢谢自己的方式有很多。阿雪他说，谢谢自己第一次独自踏入长沙校园，
0: 哎，那很厉害哦，
1: 远离家乡，适应新环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0: 你当时去沈阳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全家总动员？
1: 我爸我妈送我去的，
0: 是吧？
1: 然后坐着，因为有两个大皮箱，坐着火车去。
0: 天哪，
1: 坐了多久我都忘了，反正到校园以后，我有一件事就现在耿耿于怀。
0: 啥？
1: 就是因为我们宿舍是8个人还是6个人、六个人的寝室，然后呢，就相当于我去了以后，那些孩子们都已经在了，然后他们的家长都是把那个床铺被褥给放在床上，
0: 没铺床，
1: 我妈挨个上床给他们铺床。
0: 哎呦，怎么这么好
1: 啊？好啊，我当时气得半死。
0: 他就觉得都是我们孩子的同学，我先跟他们把关系搞好。
1: 我就心想，就是你大老远来了，你凭啥给人家铺床？让自个儿铺呗，多大的人还给人铺床？
0: 哎，妈妈真好。
1: 我看着就很生气，但这话我到现在一直没说过。
0: 你吃醋了是吧？
1: 也不是吃醋，就不希望他这么累，就是、
0: 啊、懂
1: 这么大老远坐着火车来还给人家孩子铺床，你管他干啥？
0: 这不是为你铺路吗？给你的同学铺床。
1: 啊、他就希望我跟同学关系能处好
0: 吗？可不吗？
1: 所以家长就是这个样的。
0: 对，
1: 但当时我是很生气的。
0: 那就只能说你
1: 后来
0: 呀、太年轻。
1: 在跟宿舍几个人吃饭的时候啊，每个人他们罚了3杯酒。
0: 热烈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我要谢谢无数次崩溃又自愈的自己。嗯。不管是找实习、跑面试、跌跌撞撞，但是从来没有半途而废。
1: 哎呦，那不容易。
0: 这个就是毕业生的日常，
1: 真不容易。
0: 是，
1: 好多时候我都半途而废了，没坚持下去。
0: 是。
1: 林科他说：“谢谢愿意包容自己的自己。
0: 哎呦，
1: 接受自己的平凡，允许自个儿啊，大学的时候出过错。”也不用逼着自己事事完美。
0: 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人间清醒。哎，就他能够接受自己的平凡，这句话其实含金量非常非常高。
1: 小的时候不懂什么叫平凡，长大以后，就你看着同龄人哈，同样是在大学四年，他们每个人的发展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可能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的获得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大厂的机会，你会觉得，哎呦，那我是不是低人一等啊？
0: 不是、哦，
1: 明明我们考进来的时候都一个班一个宿舍，我懂那种落差感。
0: 好，所有人都欠自己一份毕业致谢。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好好的感谢一下自己。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5: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经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8: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微信后台收到了木子发来的消息，我真的感动了，
1: 又感动了。木子说，我要感谢在四川音乐学院读书时帮助我的学姐，我和学姐在高中就认识了，毕业后在同一个学校遇见，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帮了我很多，现在已经毕业

0: 业了14、15年，祝福自己和学姐以后都越来越好，也祝福即将高考的学子少年自有凌云志，落笔皆是上上签。
1: 哎呦，
0: 愿高考学子们超常发挥，不负韶华。
1: 太棒了，谢谢木子的分享啊。
0: 所以他是学音乐的吗？
1: 对，
0: 我是沈阳音乐学院的，
1: 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
0: 咱们握个手。
1: 你们俩难道不应该今天登台联袂
0: 割一下的？
1: 割一下。
0: 我们是八大音乐院校啊。
1: 是哦，
0: 我当时还考了川音呢。
1: 然后
0: 不要问然后，有的话说到那儿就说完了还问然后，然什么后？没有然后。
1: 不然的话你就能够跟木子就是变成同班同学了是吧？
0: 很有可能哦，
1: 很有可能学姐就拜倒在您的这个
0: 石榴裙石榴裤下
1: 石榴树下然后依林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0: 啊，
1: 哎，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日常，但是能够坚持下来就很难得。依林说，我要感谢每天锻炼一小时保持很好体型的自己。
0: 妈呀，
1: 这一个小时呢是力量加有氧。
0: 哎，我做不到
1: 每天锻炼一小时。
0: 我一周3到4练都不得了了，他能每天一小时，
1: 你太棒了，
0: 真的很厉害。
1: 我到现在每天我都会跟乐成说，听，我的膝盖又响了。
0: 对，今天他真说过这话
1: 咔又响了一声，
0: 我都惊了，
1: 太好玩了。
0: 你就应该是这补蛋白补补钙、
1: 啊、是吧？
0: 你就非得天天喝那咖啡。
1: 哎呦
0: 哎呦什么哎呦。
1: 所以啊，高考期间啊，我跟大家说啊，尤其是家长、咱们呢一定精挑细选给孩子选好东西。
0: 那是。
1: 然后这两天我就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啊、参加高考，今年参加高考的家长啊、他们的手里都不约而同的多了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酸奶。
0: 酸奶啊？
1: 对。
0: 哦，补蛋白调理肠胃、最好就是酸奶。
1: 对。喝酸奶啊，我们向大家推荐啊，金健满分酸奶。人家这名字就吉利是吧，满分酸奶、这不就是所有家长心里面最朴实的愿望，希望孩子是以满分的状态来应对高考。
0: 说这个满分酸奶，金健这款酸奶很讲究，它不只是刚刚你说这好彩头，更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因为它甄选的是优质牧场的奶源，
1: 对，
0: 里头有整颗果粒和 Q 弹的爆珠，
1: 天哪，
0: 所以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扎扎实实的口感。
1: 这个呢就像孩子们十多年的苦读功夫啊，其实都在看不见的地方。而且呢它呢是含有优质的蛋白和钙，营养丰富、又不会给你的肠胃添堵，你不管是早上晚上喝都可以。
0: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金健的米是吧、还有玉香的面，玉香面、咱们湖南人信得过的就是金健这个牌子，做了25年了，就像家里长辈一样稳稳当当。孩子喝着也安心，这就是咱们高考家庭最靠谱的后勤保障。
1: 一杯满分酸奶送上满满祝福，补足能量，从容应考。
0: 满分添能量，前程皆坦荡。
1: 金健牛奶，祝广大考生，哎，咱们吃了这杯满分酸奶、就能够落笔生花，超常发挥，多拿满分，一举夺魁。
0: 谢谢亮晶晶的留言，
1: 是
0: 说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也刚刚也中奖了，
1: 哎呦，
0: 也再次恭喜你，我们同喜啊！
1: 对对对，
0: 同喜同喜，
1: 祝贺！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后台来，真的感谢一下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欠自己一份毕业致谢。
0: 那是真的。
1: 我觉得就是听完大家的留言啊，真的很破防，因为我们这一生呢，习惯性的会跟别人说谢谢，是吧？你跟快递小哥也会这样讲，你跟同事之间也会这样，但是我们不太经常去赞美自己。然后在毕业致辞里面呢，我们就感恩所有的外界的这些美好和温柔。但是其实你自己在无数个深夜啊，不管你是当初读书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的时候，咬牙坚持，自我治愈，默默努力，你才是最值得被感谢的主角。
0: 我昨天看新闻说到这个，有一个的哥，当然不是我们长沙这座城市的，是隔壁省的。就说呢，在自己的这个副驾驶的后排啊，就是后座背后写了一个相当于是小小的贴纸。就说了每一个坐在他这个车后座的，只要是高考生或高考生的家长、父母，都可以免单。他是一个出租司机啊，
1: 真好，
0: 都可以免单。然后就拍一下这一刻，然后有真有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就去了，他说：“那我需要提供什么凭证吗？准考证我也还没拿到手，就我怎么证明我是？”这个高考生的家长呢，他说不用，就你只要说你是高考生家长我就信，
1: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份诚信，
0: 因为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刻对应到当年的自己，都有一份同理心，就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就是那句话， 我淋过雨，所以我愿意为你撑伞。
0: 哎，
1: 就是我对你好一点，你会感激我一辈子，但是我把它当成日常了，
0: 温暖在传递着啊。
1: 哎，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
0: 你又不告诉了。
1: 对，一本秘籍要送给大家。
0: 什么？
1: 在今年五一期间啊，其实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

0: 大脑的英语速记营
1: 啊，
0: 我们已经跟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分享过无数次了。教孩子方法，这个才叫授人以渔，就是你告诉他方法，他才能够走捷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给他买无数的习题册，买无数的报各种各样的班，但是对孩子来说，我是越来越讨厌这门功课，越来越去抗拒背单词。
1: 嗯，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如果你们家孩子是8到18岁，8到18岁就意味着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都可以考虑。
0: 嗯，
1: 5天4晚的封闭训练，这是我们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昨天在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哎，那个语文记忆有相关课程吗？
0: 有的。
1: 我们这个记忆方法其实是针对全科，
0: 没错。
1: 那英语是最能见效的，因为它涉及到单词，是需要大量积累的。
0: 对，
1: 所以叫英语速记营。但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全科。那你们说这个能不能信呢？人家名儿就叫英语速记营，没关系。本周末有线下免费试听课，
0: 对，
1: 你来课上听一听，你就懂了。因为我们教的不是英语单词，
0: 嗯，
1: 我们教的是记忆方法。
0: 没错，
1: 这个记忆方法用来记啥都行。
0: 你想啊，刘丹老师当时跟我们做连线，主讲老师啊，
1: 是的，
0: 我就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是不是来上英语单词速记营，同样的方法可以运用到背诵古诗词，
1: 嗯，
0: 或者呢像这个现代文文言文的背诵，
1: 嗯，
0: 他说是可以的，包括呢像数学、物理、化学当中的一些公式，其实孩子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背诵。
1: 我说了嘛，他那个方法是共通的。
0: 现在报名还来不来得及？您赶紧告诉我。
1: 可以的，没问题，回复关键词英语，因为我们明后天一共有4场免费的试听课，
0: 哦，
1: 您都可以抓紧预约。
0: 好的，记得啊，是回复关键词英语，然后填写相关信息。

0: 纸油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晚间的18点整，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一下。宇哥好。
2: 好的，周末的晚高峰后啊，路面上相当的热闹啊，整个的城区的快速路主干道非常的繁忙。首先咱们看一下环线啊，东南二环线现在是直接双向都在排很长的队伍。首先南往北方向是从海关这一段啊，刚过高桥这边一直到现在的红山桥都不会很顺利。北往南方向呢，则是从北边的福苑路桥开始到四方坪立交桥在排长队。另外呢，刚刚过鸭子铺开始，这边的由北往南一路到猴子石大桥的桥东桥上这一段，北往南和南二环的由东往西全部都排起来连成了串啊，这个队伍就非常的长了，给我有一种那种小长假这个出城高峰的一种错觉，车非常的多啊。今天这个晚高峰由北往南，再加上现在南二环的东往西方向压力是非常的大，这段通行大家可能要真的要保持一点耐心了。另外呢，南二环的西往东也不轻松，从芙蓉路的这个浦园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树木岭这边也是正在排长队的。这是东二环南二环的情况。西二环呢，今天由北往南在岳麓大道出口这边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而南往北方向呢，直接也是排到了岳麓山的西门这一段，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岳麓大道沿线的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啊，晚高峰进城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队伍的尾巴在接近现在的东方红路口。城东的万家丽快速桥，这也是快速路啊，现在的高架桥上边由北往南的方向，从长安大道出口开始，由北往南一路是排过了浏阳河桥，流量是比较大。南边的过江通道方面，刚才提到了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啊，现在的湘府的大桥的东西双向也是流量满满啊，现在的车是比较多的，今天的晚高峰不太好爬，大家稍安勿躁，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再来看到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1公里处南往北流量较大，目前已经在陆续恢复到正常通行了。沪昆高速理潭段李陵东收费站附近以东991到1044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车道，大家多多留心，施工即将完毕。后天就是高考日了，这个话呢我们重复了千万遍，目的是为了让家长和考生们保持好的心态，轻轻松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我们特别倡议大家经过考点的周边一定要急停急走，不要鸣笛，也谢谢大家的配合了。合成筑梦，乘风启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同时还有一件事儿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是星期五，6月5号，湘 BA 半决赛今天晚上还会开战，老牌劲旅株洲客场死磕铁血怀化，这两支队伍啊，3场2胜制，谁先拔头筹？怀化主场迎战株洲，今天晚上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惊吓。
1: 长沙市气象台发布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高考时段7号到9号，长沙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和降温天气。7号到8号的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部地区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大风等相关天气。

0: 过程期间呢，平均气温降幅是6到8摄氏度，八号晚间到九号雨停转多云。气象部门提醒大家，7号到8号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剧烈降温多重天气叠加，考生和考生家长以及各考点的考务人员需要紧盯实时的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门时间，优先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同时要根据昼夜温差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收听星级财讯吧。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74%，收报4027.74点，深证成指跌2.21%，收报15314.70点，创业板指跌3.20%，收报3957.94点，沪深京30成交额3.1万亿，较昨日放量逾32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机器人、航天装备、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公用事业、合力发电、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3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爆发，绿地斜波20厘米涨停，鼎智科技、三丰智能涨超10%。
2: 财讯榜四颗星。
3: 6月4号，工信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财讯榜三颗星。
3: 2026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全球燃机市场的供需失衡至少延续到2030年。截至2025年底，全球燃气轮机系统的订单量已达110几瓦，但全球制造能力每年仅能提供60至70几瓦。预计到2027年底，燃机市场价格将达到600美元每千瓦，较2019年上涨195%。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长沙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十条措施将会从7月1号实行。从施工的标准、精准交底、管网巡查到执法惩戒，形成事前加事中加事后闭环管理。十条措施当中，最具有震慑力的是4个疑虑，对因违规施工并造成燃气泄漏的，一律依法立案，一律依法以案双查，一律依法处置，一律依法公开曝光。长沙已对此保持高压态势。根据长沙市城管局的通报，近期3起施工损毁燃气管道案件当中，涉案施工人员全部被行政拘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近日针对媒体反映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了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今年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已经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 G700 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立刻阻止。今天铁路12306的客服回复道，旅客可以将电风扇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另外，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饭锅、小型的电器，但是不要在车

0: 车上使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7: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羊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5: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6: 三湘大市场，三十中。

0: 年大庆来啦！
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0: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有趣。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你的学姐吴珊。
2: 大家好，我是学长乐成。
1: 高考啊，越来越近，梦想的脚步声也是一天一天变得清晰。在每一年的送考路上，都有无数的公益伙伴和湖南交通频道并肩同行。
2: 多年来，合成天下持续举办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的活动是以合成筑梦、乘风起航为主题，不仅在全国的多个考点外都设立了金榜启程点，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啊、扇子等等，还联合爱心车队为出行不便或者是家住偏远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的预约接送服务。
1: 只要您提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预约，就会有爱心司机准时上门护送学子安心奔赴考场。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送考这两个字，就能够了解参与方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哎，你要说奔赴星辰大海，那我必须得加一句了啊！
2: 你要加哪一句？
1: 星辰大海好像有点触不可及，但是呢，赛里木湖或者呢薰衣草的籽，你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收入囊中的。
2: 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就是你看一看就得了，你别带回长沙来，行不咯？
1: 哎。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这四个月，所以你看考完高考的孩子们就刚好赶上，
2: 蛮好的，
1: 是真的要出去肉眼看一下什么才叫做震撼，你才能够感受到，我的天哪，这就是我伟大并且呢让我会觉得特别自豪的中国。
2: 我跟你讲，说不定看完新疆以后都想去新疆上大学。
1: 哎，有可能，
2: 因为那地儿太美了，一次玩不够，我玩个四年看行不行。
1: 你看我们特意呢询问了当地的地接导游、丁博丁老师，他就告诉我们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啊、就是薰衣草的盛花期，
2: 一年两个批次，
1: 对，所以咱们就等于是掐着点去的，不早不晚，刚刚好就能够看到那一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
2: 并且上次丁导还说了，在这个地方有太空培育过的这个薰衣草的品种，就你只能在那儿看见。
1: 哎呦喂，
2: 那是真的紫色海洋。你看古人是拿那个薰衣草安神，
1: 对，
2: 咱们现在是拿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个花香味儿里头悄悄实现了。更重要的是，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
1: 同意
2: 底片全送。我打个比方，今年毕业的孩子们，你想给这个院里的孩子们一起组织一个出游、首先交给我们，安全上您放心。
1: 对，
2: 第二有摄影师为他们拍青春大片，孩子们嘛，那出行不就是想拍美美的照片吗？
1: 嗯，
2: 我们底片都送您了，帮您修好图了。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有五轮班期，
1: 哎呦，
2: 您随便预约。
1: 行。
2: 好吧，除了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潮汕，我们还有很多线路。
1: 嗯，
2: 哪怕你说我不要你们这些线路，我就自己去，我就订个机票、订个酒店，也可以找我们。
1: 我们可以帮忙啊，
2: 因为我们有内部价格。
1: 没错，
2: 回复关键词“新疆”啊，所有的朋友，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是订票的还是订酒店的，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进了群以后，有任何问题找导游啊。
1: 对，您跟客服说，我想大概是几月份、什么时候、几个人，我心目当中的目的地是哪儿？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安排一个路书，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成团的一些行程也第一时间发给我，我想看一看他们的照片，看看他们的视频，都可以在群里提啊。
2: 目的地方面除了乐城的心无法抵达，
1: 哎呦，
2: 其他的地方我们都能帮你
1: 啊。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马栏山啊，朋友们
2: 吹到吹过来了。
1: 最近走在长沙的街头啊，就是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氛围不一样、因为整座这个城市啊，都在悄悄的为高三的学子在让路，给孩子们送上祝福。
2: 这个全程静音呐、温柔护航啊，所以这几天长沙热是热啊，你觉得格外温柔。
1: 对，
2: 很多人说高考呢是一场兵荒马乱的奔赴，但今年全国各地的高三校园里头都有这样温暖又治愈的场面。
1: 哦，
2: 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考生咱自己个儿宠他。
1: 哎，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高考考前呢就是刷题模考，
2: 刷题
1: 就是整个气氛非常的紧绷，紧张到不行。但是现在的老师和学校真的太会了。

0: 先不施压，而且呢只赋能，
1: 赋能
0: 花式宠学生，又暖心又好哭。我真的这两天刷那些视频，我感觉就已经回到自己的高三时光了，
1: 是不是有点想到当年的故事？
0: 对，
1: 我说一个全网爆火的名场面
0: 啊哈！
1: 别的学校考前是不是刷题？内蒙古的一所中学画风突变，在校园里摆起长桌，支起了烤架。
0: 嗯，
1: 干嘛呢？给高三的孩子们安排超长的羊肉串。
0: 果然是内蒙古啊！
1: 有多长呢？211米。他咋不搞985米哈？
0: 懂了懂了，
1: 寓意好，妥妥也是一个好彩头。
0: 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就现场特别的热闹、
1: 哦、
0: 然后副校长呢就霸气喊话说，同学们现在正式开考，大家把备考的压力、刷题的紧张还有考前的焦虑全部都融化在烟火气里。
1: 很棒。
0: 嗯，
1: 戳人呢是那个祝福，很会说，考好了就是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
0: 第一个考是烤肉的烤，
1: 烧烤的烤。第二个是考试的考。
0: 哎呦，好好笑！
1: 要是我当年高考前学校给我来这么一段解压的烧烤，我跟你讲，说不定我真不坐你旁边了。
0: 真的呀？
1: 我在那个科学院里边搞科研了。
0: 哎呦，谢谢你啊！你要说这个考试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焦虑的是数学这一科，
1: 嗯，
0: 这是很多人高考的意难平。
1: 对，
0: 除了硬核烧烤。还有的学校啊，老师们啊集体整活，
1: 嗯，
0: 他们就是用学科的专属浪漫给学生们送祝福，非常的有才华又很暖心。你像这个四川成都有一所高中的高三老师，全员花式送考，每一句都暗藏知识点和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祝福。
1: 我跟大家念一念啊，
0: 嗯，
1: 很有创意。政治老师主打一个通透，量变促成质变，高考考场上以不变应万变。
0: 哎呦，
1: 语文老师说，吃透桃花源记，醉翁亭记，高考必定创造奇迹。
0: 哎，老师你这就变相押题了，这是是吧？
1: 会搞啊。
0: 然后数理化老师呢就是暗藏祝福，数学老师说啊，字变量，音变量，
1: 妈呀，
0: 同学们未来前途无量。然后生物老师就浪漫收了个尾说，
1: 嗯，
0: 叶绿体，线粒体，祝愿大家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哎呦我天，
0: 我天哪，这都得花脑子用心思写，
1: 得押韵，
0: 真好玩。
1: 这是属于高三的专属的浪漫。
0: 对，
1: 那数学咋办呢？数学老师说我慌了。
0: 数学老师不跟你说了吗？
1: 哦，字变量，音
0: 变
1: 量是吧？哦，
0: 同学们未来前途无量。
1: 行，你看花式的祝福有了，还有很多温柔的瞬间。
0: 嗯，
1: 重庆有一所中学的高三啊，最后一节英语听力课，本来大家都在认真的听录音，结果音频切换了。
0: 咋了？
1: 换成了各科老师的专属的祝福。
0: 天哪，
1: 这是让大家这哭出来啊。
0: 就是孩子们呢在那个视频里面啊，就一开始还是在笑，
1: 嗯，
0: 然后听着听着呢就红了眼眶。
1: 绝对的。
0: 其实高三这一年，你看上去啊像是每一个孩子他们自己不吭声在孤军奋战，但是背后啊一直都是全体老师的默默托举。
1: 让全网最破防的，江苏有一位数学老师温柔告白。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数学试卷呢很难压，
0: 嗯，
1: 这个压轴题它也难，
0: 嗯，
1: 但是这所中学最后一次模考卷最后一页没有复杂的题目，
0: 听说
1: 满满一页都是暖心的卷尾语。
0: 这个老师姓陈啊，叫陈文君，平时特别的严肃，对学生要求非常高，像作业啊考试啊抓得特别严，孩子们其实有点怕他，
1: 嗯，
0: 然后当大家呢看到这个试卷末尾的暖心文字的时候，瞬间就绷不住了，因为没有想到如此严厉的老师能够这么的温柔。
1: 哎呀，这故事让我想到个事儿。
0: 嗯，
1: 我们高三的最后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是政治老师。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一个老头啊，我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他一个老头，他呢就特别严格，上课普通话也说不好，都是恩师的方言，对我们非常的严厉。
0: 嗯哼，
1: 但因为他是政治老师，最后一堂课呢，就政治不是最后都是大题嘛，都得写很多。
0: 对，
1: 然后那一张试卷啊，他就没有出题。
0: 哦，
1: 然后他就上面就写了五个字叫青春纪念册，
0: 真好。
1: 他就是要把这三年来跟我们所有盘点过的他个人对我们的嘱托盘成了五道大题。
0: 天
1: 哪！然后他的那个答案就问得很简单，说这句话请你回答是我高几的时候，就你们高几的时候我说的话。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回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个高中三年给串起来了。
0: 我觉得老师是非常有心的，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家这个小豆包，这才幼儿园三年，今年也面临着七月份毕业嘛。
1: 嗯，
0: 那每次老师发他们一就是刚入托那会儿小班的视频照片，哎，我跟你讲，真的群里面爸妈妈鼻子全是酸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人呢，你不敢回想，回想来时的路，总是会有很多的感慨和感触。
1: 我小学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在全班 念他送给我们的一篇文章吧，一些话吧，
0: 一封信，
1: 自己哭的呀，
0: 哎呀，
1: 数学老师哭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就念一半念不下去了，然后背过头去，
0: 哎呦，
1: 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一些祝福，写什么字儿我忘了，但是当时哭得很厉害，我记得。
0: 我们过来人总是跟今年或者往年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说啊，说这个考卷它是有边界的，
1: 嗯，
0: 但是你的未来是无边无际的。经常会有孩子说，哎呀太累了，就是熬到深夜的灯火呀，或者呢刷的那些厚厚的题海，还有背过无数的知识点，就会让我永远都能够记得住这个夏天。
1: 哎，最后还有四分钟
0: 啊，
1: 本来咱今天说不割了，我最后割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1: 因为说到这儿了。
0: 哎，笨小孩说，听你们这一讲都感动得不得了了，你怎么说呢？
1: 我因为刚刚我想到政治老师写的那个青春纪念册，
0: 啊哈，
1: 我们之前录过这个伴奏，我记得，我就唱这个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本来今天不歌了，朋友们，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内容挺多的。
0: 可米小子吗？
1: 对，就这个。
0: 好，
1: 好不
0: ？OK。
1: 你等一下，我把歌词找一下。
0: 大叔说：“你们说这个呀？哎呀，我给你们发一段，我在高考的毕业的那个看一下，好不好？你发视频还是发图片？对，您抓紧时间发给我们看啊。”
1: 我刚刚真的是，哎呀，
0: 笨小孩到现在还在感动的不得了，
1: 又感动了，
0: 是吧？
1: 我本来今天不唱，我把这个唱一下吧，因为我们库里的伴奏不多。
0: 你唱一小段吧，
1: 唱一小段好不好？唱一半好不好？
0: 别把大家这泪都催下来了。
1: 哎，我真的想到高三的那些故事了，有点。
0: 本来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周末，是不是？好，大叔发视频了，哦，我看到了，升旗仪式，应该是升旗仪式。
1: 哎呀，以前还有国旗下的演讲，
0: 对，
1: 高三的时候。
0: 哎呦，孩子们，哎，好，来，
1: 好，来来来，
0: 时间交给乐成啊，来，每周一歌，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青春纪念册》。

0: 就送给所有高三的孩子们，
1: 谢谢我们的学长。
0: 哎，真是到这一天了，他们马上要上战场了，希望他们都可以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叶子说唱得太好听了，你看是吧，
0: 有感而发，
1: 就是为了陪伴大家哦。乐成就已经推了窦靖童的帮唱的这个邀请。乐成说哎，实在是没有时间，
2: 又造谣，
1: 真的是搞不赢
2: 王菲来告你。
1: 小诗说我听到乐成唱这首歌，我就回想起20年前的高考，
0: 是不是
1: 太好哭了，
0: 当年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1: 大叔发了视频，这应该是他们家仔仔啊，应该是毕业典礼，他就说今天我也哭了，哎呦，
0: 当爸妈的受不了那一刻。
1: 哎，真的哎，你送大家一首歌，我送大家两句话好不好，
0: 来来来，
1: 这两句话其实翻译过来就特别的简单，第一句话叫做 life is life， 什么呢，就是人生无常，
0: 是。
1: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tomorrow is tomorrow， 来日方长。
0: 朋友们

0: 送给所有的孩子们，也送给所有的家长们，来日方长。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这会儿长沙天气非常好啊，我们刷新一下路面通行的情况。来，有请我们的老学长赵宇，宇哥。
8: 天气好，路面已经非常的热闹啊，
7: 是吧？
8: 感觉就给我的感觉，今天这个环线啊，真有那种小长假出城的感觉啊。当然也要说一下各位，这个周日就高考了，大家没什么事儿呢。如果不是高考的学子啊、家长啊、送考的爱心人士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家里稍微的好好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为大家，早上的这个送考啊，中午的这个送考，能够让出一条畅通的道路来啊。相对来说，周日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是这个周末，也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现在的整体的，包括东南二环线，这个南北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西二环的压力也是逐渐的上来了，整个北往南方向，跟各位说一下，是从银山路这个桥上开始，一直现在不仅仅是到岳麓大道出口了，现在直接到了岳麓山的西门这一段，北往南方向都在排队。而南往北方向也是从对向车道开始，一路要到杜鹃路那边，往这个金星路口这边过去，车都是非常多。今天西边现在这个流量也上来了，同时在岳麓大道的西往东进城方向已经是直接排到了东方红路口，这是河西的情况。东南二环线我们刚才说完了以后，要说一下现在的万家坪快速桥，目前的北往南方向队伍的尾巴已经是排到了现在的元和桥上。另外呢，现在香樟路这一段到劳动路口这一段，目前的南北双向啊，这个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在排队当中，排的还比较扎实。赶时间的朋友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万家坪的桥底下的辅道会比桥上高架桥要好走很多。还得提一嘴的就是，现在再往东边一点，那就是现在的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从现在的三一大道这一段开始，一直到雨花收费站，也就是长沙收费站到雨花收费站之间，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正在排长队当中，这是东边的高速的情况。西边的话也得提一嘴，高速现在的绕城高速梅溪湖沿线，目前的梅溪湖隧道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在排队。周末嘛，车很多可以理解，但是呢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序通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开开心心过个周末。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7: 谢谢宇哥，
0: 谢谢宇哥。
7: 参加完高考的是吧，这都是开开心心过个周末。然后今年家里面孩子或者呢亲戚朋友的孩子高考的，那这个周末哎呦喂，
0: 紧张啊，
7: 真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可能从下周二下周三开始，那个各大饭店也都订好了，
7: 是
0: 就是吃完以后全家人大搓一顿，
7: 孩子们辛苦了，真的啊。木子发消息了，他说哎，听到了熟悉的歌，大学的时候我还和同系的朋友跳过这个舞蹈。
0: 哎呦，
7: 这歌能跳出舞来？
0: 能嘞，就一般什么健美操啦啦操也能搞出来。
7: 好的好的，我是没有太想好这个就是舞蹈应该是哪个方向的，
0: 动作会比较生硬。
7: 他说可惜时间太长了，找不到跳这个舞的视频了。大可不必啊，你留着自个儿看好不好？
0: 没有很想看。
7: 对，我们也没有说一定缠到这个程度了。哎，好可爱
0: 啊。就主要是到这个时节了，每年我们爱心送考都会跟大家分享高考的故事啊。
7: 谢谢我们可爱的学长啊。
0: 嗯，
7: 谢谢乐成，来挑吧，金芒果商城打开了，来挑
0: 挑啊。
7: 对，真的，
0: 那就不手软了啊。
7: 送你一样这个关于毕业的青春的好的礼品好不好？
0: 来吧，吹风机，我就要戴森这个。
7: 你那天不是告诉我说家里有吗？
0: 没有没有，又没了，突然坏了。
7: 这么突然呢？
0: 安全放心用，它是午夜中空设计。你看以前那种老式，包括在我爷爷那儿用的那个，都是电阻丝，
7: 而且里面发红。
0: 哎，对，它烫。然后你觉得这边年久失修以后，你还真不敢用。现在呢，当然吹风都不是这样设计了，都是马达在那个手柄里头。
7: 哦，这么个原理。
0: 久举不累。
7: 哦，
0: 升学降噪。 吹头发安静不刺耳，

0: 并且戴森这个大家用过就知道，左三圈右三圈，它那个小点，它不同的方向控制不同的功能，
1: 对，
0: 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科学。同时呢，现在价格还很漂亮，因为在我们618的折扣之后是1319，还送200块钱的这个气囊板书，同时里边有五个风嘴。
1: 对，玩转618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来仔细看一看。
0: 嗯，
1: 比如说有6-8折的优惠，还有满减的优惠等等啊，非常多。您先选商品，选完了之后呢，再看能够享受什么样子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还给大家推了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0: 是
1: 这一款呢，和市面上不同的区别是，它是语音香薰款。
0: 嗯，
1: 你像我平时定个闹，我都会喊 Siri， 我都懒得自己手机在上面调。
0: 嗯，
1: 所以你电风扇更是这样的，你吹得非常舒服，刚准备要睡觉了，想起来，哎，这不能吹一晚上啊。爬起来再把它关了，睡意全无。
0: 嗯，
1: 所以你喊他一声，你乐成乐成，请关电风扇，乐成就爬起来帮你把电风扇关了。
0: 你也可以说你睡前设置一个语音的定时。
1: 哦，
0: 啊，这个乐成乐成是吧？定时一小时，
1: 它真叫乐成乐成，
0: 它叫小荣小荣。对，就你也可以的。
1: 嗯，
0: 总之呢，它就不用像说你爬起来再弄，就没有这个复杂的操作。
1: 对，
0: 并且它的声音很小，我觉得电扇啊，特别是用于卧室的，一定要静音。
1: 真的。
0: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东西，网上有1000多的，那确实是造型漂亮，几乎没声儿。
1: 别搞，我跟你讲，
0: 那不是贵吗？
1: 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到时候我坏了以后修你1200-1800的。
0: 我们这个是129-139，对不对？
1: 对，
0: 100多块钱。
1: 对，
0: 真的非常便宜。
1: 我看了一下今天后台的订单啊、哦
0: 嗯，
1: 我发现买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还在增加哎。
0: 因为天气热呀，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又要到了放暑假，大家全家出行的时候了，一买就是2双。
0: 对，一个 ID 限购2双啊，如果你要买全家人的话呢，可能要用多个 ID 账号了。
1: 好的，
0: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先领券再去买，就先玩那转盘，把几折的券给拿到手再去买东西啊。
1: 所有的通道啊，进入商城的通道是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0: 没错，
1: 写这3个字儿，金芒果。您别写商品名，您比如说你写这个电风扇弹不出来、
0: 嗯、
1: 得写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618的活动，欢迎大家多多选购。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2: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3: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2: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5: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前要礼让行人，路过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了。
1: 你还没放学呀，我的仔仔？
2: 他真没放学吗？
1: 嗯，托班一般还要再晚一点。
2: 我说都6:41了还没放学
1: 就不要按喇叭了，这句话我们这两天反复跟大家说。嗯，静音高考啊，
2: 那希望大家做到啊。你不要听我们这听起老茧了，但是你没做。
1: 哎，风雪月发了一条消息，
2: 说啥？
1: 他说我是07年初三那年毕业，我们班主任就是用青春纪念册的音乐做了我们的音乐相册。
2: 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
1: 刚开始呢，大家呢看的都是爆笑，因为都是各种各样搞怪的照片，笑着笑着大家眼睛都红了。
2: 是吧？
1: 刚才乐成一唱我就想起那个时候了，眼睛也红了。乐成唱的真好。
2: 跟当年的同学还有没有联系啊？嗯，当年那班主任见没见着啊？这些年过去了。
1: 我说谢谢你啊，不然的话怎么能是他当音乐总监呢？
2: 哎，
1: 放弃了歌手2026的邀约，踏踏实实的守在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的节目当中。
2: 哎呀妈，这年终奖不给我加个10万-20万的呀！
1: 谢谢乐成的付出，谢谢。
2: 别整我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我们要为考生们加油。嗯，只要孩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我们做咋都行。
1: 哎，对对对，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爱心活动当中，还有很多帮助我们的爱心企业，这个不得不提。我们这两天也说了很多，他们确确实实在很多考点外面都设置了这个爱心的公益站点，
1: 就是等着帮大家。你比如说给您递上一瓶水，递上一把小扇子，
2: 对，我们就在做这个事儿。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福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
1: 其实啊，这个考前紧张这是人类的一个本能，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希望和我们的爱心同行伙伴用平常心为孩子们的高考来助一把力，来进行助攻。就是每临大事有静气，你把这句话记到心里面就行了。你包括像我们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些大的场合登台或者怎么样，总是在心里面告诫自己说，就是这一关你闯过去了就结束了，
2: 那个紧张是难以避免的。
1: 对，
2: 但是紧张也就说明对了，
1: 没错，
2: 你不紧张那反而是有问题了哈。
1: 加油啊孩子们。
3: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6: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9: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1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阿姨，他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11: 好的好的，阿姨收到了，谢谢宝贝。
2: 天天爱你么么哒。
1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爱心合作伙伴，我们全程提供公益支持。
2: 没错，本次的助考服务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的服务理念，升级工行驿站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
11: 依托2026年6到8月的工行驿站青春季，叫工赴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工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还有考场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为大家来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2: 这一次的青春季主题活动不止于这个助考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面向全体的客户朋友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持续延伸为民服务的触角，传递工行温度。
11: 没错，哎，我们看一下今天这日子啊，跟大家数一数，你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今天是芒种，对不对？
2: 对。
11: 然后你抬头看一眼明天，
2: 哎呦，
11: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2: 怎么得了？
11: 哎，你就说顺不顺这日子？
2: 明天我就去买个刮刮乐，
11: 可以？
2: 要刮一下子，
11: 真的、哦、太顺了！
2: 哎，就这么一次机会哦，后面遇不着哦。
11: 对，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2: 下一个是什么？2036、2046、2056、2066是吧？
11: 哎呀，我膝盖又响、
2: 又响了，这么响，这么及时、啊，
11: 咔嚓一下。今天是这个芒种节气啊，
2: 是的。
11: 但是呢，放在全社这个整个世界来说呢，它叫做世界环境日
2: 啊。
11: 然后今天又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啊，包括呢一些这个老师，他们就把芒种跟高考联系到一起了。其实说的特别好。希望孩子们呢，就像金黄的稻穗一般，满载硕果，芒种有得，终有所期。
2: 语文老师写的吧？
11: 嘿嘿。

0: 也不知道，数学老师也可以有这样的文采。
1: 写得真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敬畏自然，对不对？
1: 对。
0: 同时呢，也是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好的一些期许。
1: 嗯，我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最近这段时间你听到的、看到的这种好句子啊，
0: 嗯，
1: 你真记一下，
0: 背一背。
1: 我真跟你说，就刚刚包括那个 "Life is life"。
0: Tomorrow is tomorrow。
1: 哎，作文里用一用，我跟你们讲，这真的就是最后这几天是神来之笔，
0: 就我跟刘丹老师学的。大家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在本周末呢还能这个免费上上课。
1: 嗯，
0: 是不是一下就感觉拔高了？
1: 有时候神来之笔真能用上。
0: 对，
1: 这几天很关键啊。
0: 跟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多说一句啊，芒种节气呢、是需要祛湿防暑的。
1: 哦，
0: 因为这种天气呢湿气比较重啊，所以呢跟孩子说咱们少吃生冷的这些食物，冷饮啊，多吃一些冬瓜、薏米、丝瓜、绿豆等等等等的。
1: 嗯，
0: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有自己人生当中最好的答案，好不好？
1: 也是要保持一个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

0: 这张吗？
1: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在12年的某天，玩具船长的主唱李遗憾在家中找到了一封泛黄的信，寄信人是他外婆的叔叔，方言里叫翻工。这名翻工十来岁便背井离乡下南洋，等他40多岁回到故乡时，早已物是人非，只剩下没见过的后辈。看着这封信，黎汉被一种来自血脉的沉重乡愁击中，萌生了创作的念头。但他执拗地放慢了速度，用4年的时间去沉淀这首歌，直到2016年《一封桥批》才正式发行。他用母语轻轻吟唱这份朴素的期盼，让那些关于游子的故事，关于离散与归来的情节，充满了超越时空的悲凉和温情。在2019年，《一封桥批》这首歌被广东省档案馆永久珍藏。2026年，又因为《阿嬷的情书》再次翻红，这首歌也成为了刻进历史光影里的一部分，成为一代人不得不听的微型口述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路面情况，我们在这一刻跟大家更新一下，

0: 东往西流量较大，通行缓慢，请各位多多注意。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长沙全市共设有32处高考考点，其中含多所备用考点。为了保障考生的平安顺畅复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全区域分时段临时交管方案，落实一校一测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静音护考模式，交警部门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用安静、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高考。长沙交警傅立说道：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0: 高考期间恰逢汛期，强降雨天气较多，请家长和考生也要提前了解到天气变化、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合理的安排行程，科学规划路线，尽量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
3: 一、私家车、大客车等送考车辆驾驶人要安全谨慎驾驶，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提示考生全程系好安全带。二、听从交警指挥，在指定地点停车，并做到即停即走。三、要充分估计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适当提前出门，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四、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五、复考路上如发生交通拥堵，时间紧急，考生预计无法按时到达考场时，可以请求交警帮助。
0: 今天，移动、联通、电信发布提醒，为维护考场纪律，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会开启信号屏蔽设备，考点区域以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有信号但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通话中断、手机上网变慢等相关情况。考试结束之后，通信将会恢复到正常，请广大的客户理解体谅。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上跟去年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了本科提前批之外，其他的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当中就可以填报，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的相关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会在6月25号公布。目前，2026年湖南高考全套官方政策文件已经正式上线发布，考生、家长都可以登录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官网，或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考试招生，查阅完整的细则，及时掌握报考关键信息。再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长沙市气象台17:29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湘江新区、浏阳市、宁乡市未来2小时会出现7级以上的阵风，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有致灾风险，请注意防范。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第5批30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完成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名单，湖南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上榜，覆盖湘湘南、茶山、江背、社部东4对服务区。截止到目前，湖南共有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完成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改造提升。 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昨天对外公布了首批100个打卡点名。

0: 单，浙江安吉、湖南凤凰、广西阳朔、重庆缙云山等一批具有视觉吸引力与传播点的打卡点入选当中。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生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相关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每台人形机器人都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表示，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到了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热点最后，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南往北流量较大，请各位多多留意。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5: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2026年的高考马上开考，教育部啊，也在这个时候呢，就画出了招生红线。有一件事儿呢，得跟大家说一说，他们要干嘛呢？专门整治教育圈里面的内卷歪风。
1: 啥意思？怎么还要整内卷了？
0: 你听我说啊，就是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归到一页纸。
1: 明白了。
0: 以前咱们经常会看到说，哎呀，有特别奢华的礼盒，哎呦，这个网红包装啊，就感觉有一点点攀比的风气了。
1: 早些年的通知书就是这么一张纸，写得很清楚，录取的信息、报到须知，简单又庄重。
0: 对，
1: 现在来立体雕刻、AI 特效、非遗工艺轮番上阵，还有一些高校附带的什么叫卫星材料吊坠，
0: 天哪，
1: 南极海水挂件，全套定制文创礼盒做的比那节日礼包还要精致。
0: 最直观的啊，就是成本暴涨。以前一封录取通知书几块钱，
1: 是
0: 现在啊几百块钱，一份就是一所高校，它几千份的录取通知书发出去之后，这几十万的教育经费就花在了一次性包装上，
1: 哦，
0: 是吧？就我们觉得啊，这个钱呢，是不是能把它用到课堂的设备，或者呢师资的建设、学生的帮扶？如果呢全部都放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包装上面，是不是资源用错了地方？
1: 以前我们在做这方面新闻报道包括介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学校很有创意，学校对孩子很用心。其实这个事儿它没有错，
0: 对，
1: 错的是啥呢？错的是攀比，
0: 就是你，哎，你整了个什么东西，哎，那我必须，
1: 哎，这是最大的问题。
0: 是
1: 一个学校做豪华礼盒，其他高校怕被比下去，没有话题，没有热度，行，咱就加码，咱就跟风。可怕的是啥呢？精心打造的网红礼盒啊，转手挂二手平台，
0: 对，
1: 明码标价开始卖。原本说这个是象征我学业的荣光，我大学期许的信物，但是变成了牟利的商品。
0: 对，
1: 那原本要的那个教育的温度和仪式感就变了味儿了。
0: 所以啊，这一次呢，教育部的整治啊是特别有针对性的。一边呢是叫停豪华通知书，一边呢是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
1: 是的，
0: 这两件事呢，它的核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纠正一些浮躁的风气。你像这个过分去炒分数啊、排名啊，这个没意义，
1: 没意思，
0: 比成绩了。
1: 对。
0: 然后你疯狂的内卷通知书的包装，就把招生变成了博眼球、拼财力的一个营销秀。
1: 这又不是什么生意场合。
0: 对，
1: 大学给新生的第一堂课不应该是奢华的包装和网红噱头。如果学生入学前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各个学校的攀比、浮夸，那传递的价值观就跑偏了。
0: 没错，
1: 高校是干什么？是潜心治学的，是求真务实的。真正大学的底蕴不是靠礼盒来撑场面。
0: 哎，我是真的要这个给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老师们、老教授们点赞啊！
1: 怎么了？
0: 坚持了十几年
1: 啊，
0: 每年我们都能看到陕西师范大学会有一批的这个手写的录取通知书出圈，而且都是老教授们他们亲笔写的，笔墨留香，字字走心，没有昂贵的材料，没有花里胡哨的文创，它就是单单一纸墨香，藏着文化底蕴和满满的诚意，这个反而就会成为无数考生最珍藏的回忆。
1: 哎，把它裱起来，框起来，
0: 真的
1: 放在自己的书桌上，那真的是一辈子的警醒。
0: 对，
1: 这就是一页纸，没有敷衍，不是缩水，而是回归到教育本心。
0: 对，
1: 你说它不豪华吗？我觉得它挺豪华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年代手写的最珍贵。
0: 是，
1: 录取通知书的核心是通知，是认可，是期许，信息搞明白，态度很真诚，简朴的纸张也是沉甸甸的荣光。
0: 没错，所以呢，咱们呢也是互相之间呢多多提醒啊，也呼吁咱们湖南的学子都能明白，高考拼的是实力，
1: 哎，
0: 大学呢拼的是学识。精致的礼盒终然会过去的，但是脚踏实地的努力，还有潜心求学的初心，这个才是伴随咱们一生的底气。
1: 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各个高校这录取通知书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哎，其实还是很期待去看到的。但是啊，千万千万不要再走上攀比的这股风潮喽。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城，体验一下那里的冰上项目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感觉好冷，各位，你知道现在我的体感温度是多少度吗？我的体感温度，我问一下旁边这位美女，你们这边最冷是多少度？
5: 我们这边最冷的话可以达到零下的负五摄氏度。
4: 零下负五度，在长沙零下负五度
5: ？No！
4: 我们并不是在什么马王堆、 这个冻货市场的某个冰箱里面。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这位美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现在是在湘江欢乐城的一个欢乐雪域这边。
4: 湘江欢乐城的欢乐雪域，也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给大家来玩雪的。玩什么雪呢？就是我脚下踩的这个，各位听一下这个雪的声音啊，

0: 思，借你一身的。哦，手机上也是水，这个就是完全的仿的我们冬天的时候南方都很少见到的这种雪。那咱们湘江欢乐城的这个滑雪场有什么不一样的？第一点不一样给我的感觉，它这里真的就是粉的雪，就是我一脚踩下去可以踩到坑的一个雪。因为现在很多人造的这个滑雪场，它的那个雪它很硬，对吧？就是你平常在这里一般都玩些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来到我们湘江欢乐城的欢乐雪域能够体验到什么玩的。
1: 像我们湘江欢乐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有雨雪区、滑雪区，还有休闲观光区。就我们这边的话，不仅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就是大人的话也同样是有的。像小孩子来这里就可以玩像我们的一个雪地转转啊、冰湖碰碰车啊，像我们的冰湖童梦园啊，都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大人来的话也不无聊，对不对？大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滑雪，或者去坐我们的雪国缆车，还有有一点点小刺激的，像我们的高空索道都是可以的。
0: 你要带我去玩哪里？就是你比较喜欢玩的。
1: 我比较喜欢玩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0: 这个就是索索班是吧？
1: 对的，就这样缩下来。
0: 然后旁边的两边都是用冰做的。
1: 是的，就是真实的冰，就是你摸上去就和那种冰块是一样的感觉。
0: 这个就特别像冬奥会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个雪车表演一样。你会尖叫吗？玩这个的时候？
1: 这个不会，这个这么短不会。
0: 哇，就这样缩下去了。呜呜呜，两边全都是冰，撑上去好光滑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羊。

0: 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0: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0: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我能不能申请一下？今天晚上还是让我看场球好不好？
3: 可以啊。
1: 然后明天白天的时候我再刷一张卷子
3: 啊、哦、后天早上考语文。
1: 其实是可以适当的让孩子们放松一下。
3: 今天晚上这场球也是半决赛了啊、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这是怀化主场迎战株洲。
1: 哎呦，
3: 3场2胜制。到底谁先能拔得头筹，谁又能够主宰篮下，今天晚上很关键。
1: 就在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我们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共同关注。
3: 星期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俩再回来晚高峰陪伴大家，那就是第二天高考结束的时候。
1: 没错，
3: 第3天还有1天的考试，到时候我们再聊聊大家的心情。
1: 孩子们加油。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本周日就要迎来高考了，为了帮助考生们在考试期间吃得更健康，发挥更超常，本期节目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考生健康饮食指南，家里有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快快学起来。首先，家长在照顾孩子饮食时，应该遵循安全优先、稳定为主的基本原则，不要吃生鱼片、凉拌菜、冰镇饮品等生冷刺激容易引发腹泻腹痛的食物，也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海鲜、热带水果等食物，防止出现过敏等突发情况。另外，还要严格把控卫生源头，尽量在家里或者食堂里吃饭，就算吃外卖也要避开路边摊，选择正规的门店。第二，尽量保持日常饮食习惯，不进行大幅度的食谱调整，或者用人参等保健品突击进补。在烹饪时，大家也要以蒸、煮、炖为主，做少油少盐的菜肴，不做油炸、辛辣等重口味饭菜。此外，家长朋友们还要注意饮食的均衡搭配，主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要保证摄入4到6两糙米、燕麦等慢碳主食，维持血糖稳定。优质蛋白也不能忘，让孩子多吃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保障能量充足，一天活力满满。还要多吃蔬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如深绿色叶菜，还有彩色果蔬。讲完了饮食指南，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几个健康饮食的常见误区。先来讲讲保健品。临近高考，很多家长可能会给孩子吃一些保健品，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这里给大家提个醒，目前市面上售卖的保健品仅用于调节机体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同时还可能出现程度不一的过敏和肠胃道反应。所以大家在买保健品时，要根据自身情况仔细对照产品包装上的功能来选择。而对于网上流传的多吃主食会犯困的认识误区，我给大家做以下解释。考前不吃或少吃主食完全是谬误，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做法是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如燕麦、糙米饭、全麦面包等。同时，主食要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这样可以延缓血糖上升速度，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总之，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把花哨饮食收一收，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且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这里是热梗指南，祝愿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

0: 活，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比赛开始，怀化队先获得了球权，怀化队主场第一次进攻。
2: 现在刘伟江拿球，
1: 一个反跑，
2: 篮下
1: 打进，
2: 米卓。米卓呢是率先拿分了。
1: 是的，米卓一个反跑在篮下拿进两分。来看看猪猪队这边的回应，控球的
2: 非常快呀，
1: 朱鹏宇。朱鹏宇突破，
2: 还以颜色
1: 两分。
2: 朱鹏宇呢，号称株洲法拉利，这速度真的快啊！来看怀化队。
1: 开场之后依然是牛角
2: 内线给，
1: 这边株洲队破坏了这次进攻。陈小龙一个反篮，怀化队保护下篮板，反击的机会，
2: 哇，上来就一记暴扣。朋友们，这才开赛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1: 是的，陈阳，
2: 来自陈阳，这可能是家乡主场给到他的底气啊！
1: 对，陈阳打球的球风也是非常的硬朗。来看看朱鹏宇，组织之后，球分出去，
2: 小强
1: 还是
2: 的
1: 内
2: 线对抗，但是被抢断了。
1: 李杰瑞，
2: 还有哇，
1: 造成了犯规，刘伟江打进了。
2: 应该说这个一开始啊，这一分半钟的时间呢，怀化队是打出了一个小高潮，制造了犯规。
1: 这边朱鹏宇也是造成了李易涵的犯规，
3: 打出犯规，两次
2: 罚篮，要罚篮了。你看看这个朱鹏宇的这个变向啊，速度真的快。
1: 朱鹏宇的特点就是快。
2: 这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是谁的部将啊？原来是朱鹏宇啊！来，我们看看朱鹏宇今天的罚篮，他已经得了两分了，哎，稍短了一点点。
1: 第一罚罚了一个空气球啊！朱鹏宇还是要调整一下罚球的节奏，
2: 摸网而过。我们来看第二罚，这个角度看应该也是没有。
1: 第二罚也是偏出了，可能一上来株洲队这一边，来看看
2: 刘伟江的三分尝试。
1: 株洲队还是保护下篮板，球给到朱鹏宇，
2: 还是朱鹏宇，现在过来来防他的是米坚瑞，给到篮下，好的，由刘伟终结。
1: 刘伟打进了。那么刘伟这名球员也是和陈小龙多年的搭档，他们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再到场 NBA， 两名队友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而刘伟也是株洲这边的内线的定海神针。
2: 没错，刘伟本人的这个身高啊，也是在保证篮下的一个支撑。而与此同时呢，怀化这边在内线的主要是依靠17号李易涵。
1: 陈小龙罚球线的跳投，但是刘伟拿到篮板了，又
2: 是
1: 一个篮板。
2: 小强分一下，再分。
1: 陈小龙
2: 还有时间，
1: 这个球是吹罚了犯规了。刚才是米卓有一个阻挡的动作，被裁判抓到了。比赛一开始可以说两支球队的对抗都是非常激烈的。小强背身的拿球，
2: 在呼唤队友，好，在外线还是刘伟的三分尝试啊，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来看看怀化队这次进攻，
3: 左手打一个防守，
1: 朱乐队拿到篮板之后，陈小龙转身，
2: 哇，
1: 打进了，
2: 非常的强势，打进了。
3: 手风打底没关系，继续。刘伟江突击来了，
1: 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啊！
2: 刘伟江，
3: 两分有效，九号打中犯规，
1: 两分打进，同时还要造成加罚。

0: 看看在加罚过程当中也能看出这个球员的手感啊。
1: 是的，
0: 刚刚朱鹏宇呢是两罚不中，我们来看一下刘伟江这次罚篮，
1: 这罚也是偏中了，
0: 也是偏了一些。
1: 朱鹏宇继续来组织株洲队这次的进攻。小强提到现在球给到了刘伟，朱鹏宇回来分到内线，面对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小强往外用背打，
0: 只有三秒了，两秒钟，我们看怎么处理时间。
1: 最后这个球应该是24秒了，进攻为例。
0: 可以说今天怀化队对于朱洲队的防守还是卓有成效，特别是对于肖强在篮下两人的包夹呢，还是给他构成了一些障碍。
1: 陈阳在控球，可以说陈阳是怀化队一名球风非常硬朗的球员，翻身跳投，朱洲队保护下篮板，依然是
0: 朱鹏宇，
1: 鹏宇推进，
0: 四节分，哎呦，这和刘伟的连线好像出现了一些失误。
1: 这个球是出现了失误，把球权又还给了怀化队。
0: 在半决赛的赛场上，应该说两队都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紧张啊，
1: 是的，
0: 这个打起来还是有一些失误。
1: 开始的这四分钟，两队还是有些紧，这边是朱洲队请求的换人。
0: 朱鹏宇呢暂时场下休息啊，来看
1: 换上的应该是77号刘文
0: 清。
1: 这个队这个球刚才怀化队也是出现了失误，两个人沟通上可能有些问题。换上来的刘文兴目前是华侨大学的一名球员，
0: 身高1米8。刘文兴，
1: 陈小龙三分球出手中了一点，篮板球依然在朱洲队的手中，
0: 再来
1: 篮下挑篮打进，
0: 来自陈小龙，
1: 朱洲一条龙，陈小龙。
0: 李建瑞利用挡拆之后自己来了，
1: 米建瑞的三分球，
0: 三分命中。米建瑞啊，在关键时刻有颗大心脏啊，特别是上一场和郴州队那场比赛当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明天是米建瑞19岁的生日，这名还没满19岁的球员就是这么大心脏。
0: 来，我们看，也是环以三分，但是没有能够打进。华队拿球，
1: 海华队的反击。
0: 李卓，
1: 李卓，
0: 哦呦，好，补篮成功，刘伟江，
1: 篮下刘伟江非常机敏的补篮，把球打进了。一上来，怀化队这边占尽一点点主场的优势。来看看朱洲队这边的调整。
0: 一转眼，怀化队暂时领先5分了，
1: 还是打到陈小龙这一点上，
0: 造成犯规。
1: 一个转身打到内线，也是造成了犯规。
0: 今天怀化队在篮下的这个防守啊，你看刚刚是米卓和李涵啊组成的这个人墙啊，
1: 是的，
0: 有效阻滞了进攻，但是陈小龙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啊，制造犯规，
1: 非常坚决也非常聪明，
0: 很聪明的制造犯规。刘伟呢应该也是场下暂时休息，换上了易子浩。接下来是陈小龙的罚篮，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好像在场上这球员的罚篮好像质量总体来讲不高啊。
1: 是的，一个是因为双方的这个打球的节奏非常快，
0: 对，
1: 两边这种折返跑之后，你真的想非常这个把没有心无旁骛的把球罚进去，其实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这
0: 不在于技术，在于心态了。
1: 是的、
0: 啊、
1: 需要球员在场上不断的通过呼吸去调整他们的节奏。
0: 小龙呢一罚是打中了，我们再看第二罚，好的，还是非常稳。
1: 是的、所以陈小龙被称为湖南一条龙，也正是因为他的心态，他的技术，他的这种随时的调整的能力。

0: 力，株洲的当家球星啊。那转瞬之间呢，两队的分差缩小到三分。
1: 陈小龙拿球，这个
0: 是米建瑞，
1: 米建瑞
0: 阻挡了，
1: 两名球员也是非常的友好。米建瑞这一边通过战术犯规把这一次进攻叫停了，但是米建瑞也是非常友好的向陈小龙示意。
0: 场下大家呢都是其实经常见面的朋友啊。
1: 怀化的这边的很多球员也都参加了去年株洲的场 BA， 所以
0: 与此同时呢，株洲很多球员也来参加怀化的怀 BA
1: 的
0: 啊。
1: 两个队的球员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
0: 对，这两片篮球热土啊，应该说是非常浓厚的篮球氛围。
1: 米建瑞这个球上抢的非常厉害，但是刘文兴还是把球带过来了，
0: 转移一下。王源
1: 分球，
0: 哎呦，
1: 一个后撤步的三分，
0: 刷了一下还有机会，
1: 但是又在株洲队这边，又是陈小龙啊，两分打进。
0: 啊对，哎，不看人的传球，陈阳
1: 三分球，
0: 三分打了篮筐，
1: 株洲队保护下篮板。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株洲队慢慢的把比分迫近了，现在分差只有一分了，
0: 这也是面对压力啊，株洲队的
1: 刘文兴
0: 应变能力，
1: 分球进去了，这个球可惜了，怀化队保护下篮板，
0: 快速的一次转移，但是还是压了一下节奏，
1: 没有机会重新来组织这次进攻。米建瑞，
2: 哇，
1: 对不起，是陈阳，
0: 陈阳这样的上篮啊，这个确实是拿手好戏。
1: 又是陈小龙，
0: 陈小龙
1: 背身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但是这个球面对包夹
0: 给抢断了，
1: 造成失误了。米建瑞也是造成了株洲队这边
0: 刘文
1: 兴
0: 的
1: 犯
0: 规。
3: 株洲队的七十七号拿人犯规协场。
1: 刘文兴高中毕业于地质中学，毕业之后他去到了
0: 华侨大学，
1: 华侨大学目前
0: 也是全国篮球亚军团队啊。
1: 是的，
0: 刘伟江在进行着组织，还有时间十秒钟，李佳红，
1: 球来到了米建瑞这里，进攻时间不多了，米建瑞这个球得出手了，
0: 没有时间了，二十四秒，
3: 二十四秒进攻伟力，球权回到周总，
0: 首先是进攻伟力了，时间伟力啊，
1: 球权又是给到了株洲队，
3: 没关系，
0: 株洲队呢也是加强了防守。那现在第一节的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分二十二秒，二二二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两分二十二秒还有哪些好戏。那李涵呢是来到场下休息，这位选手两米零二的身高啊，在篮下还是起到作用。小龙拿球，小强怎么处理？
2: 哇，
1: 三球后撤步，来自张俊杰。
0: 张俊杰呢，本身就是有这个三分雨的能力啊。今天其实场上两支球队啊都有三分投手。李佳红，
1: 篮下，
0: 这个视野非常好啊，及时看到了篮下活跃正在控卫的陈阳。
1: 篮下陈阳终结，来看看。这个球株洲队又是
0: 自己来，哇，
1: 这个球偏出了，张俊杰
0: 这也是携带着自己三分的攻势啊，这次再想尝试一下，但是没有能够打进。李建瑞直接就来，哇，后边陈阳的一记小帽，
1: 裁判是把球权判给了株洲队，怀化队的球员把球碰出了底线。
0: 其实这一节打的还是非常流畅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到后半段，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已经磨合好了。

0: 理解比赛1分15秒，现在双方战成了17比15，分差2分，怀化队暂时领先。
1: 可以说双方第一节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状态，来看看株洲队最后这一分钟的表现。
0: 刘星交给刘伟，对于朱鹏宇，
1: 朱鹏宇分到内线，但是在被株洲被怀化队破坏出了底线，球权依然是株洲队的。
0: 当时李佳红应该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2: 谢谢一起来防守。
0: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双方仍然是有2分分差，华队领先。
1: 回到了陈小龙，
0: 直接来
1: 干拔3分，有了，这就是陈小龙的个人能力，关键时刻干拔3分，
0: 实现反超。现在呢，17比18，朱队领先1分。这个背后传球，
1: 李建瑞，
0: 李建瑞再分出来，刘伟江再分，
1: 非常漂亮，但是篮下这个球可惜了。
3: 对，哎呦，
0: 被反抢，
1: 陈小龙拿到球之后又在推进，1打3，想要一个犯规，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球权依然在株洲队的手中。
0: 第一节还有22秒的时候呢，株洲队暂时是领先1分，看看会带着什么样的比分进入到第二节啊。
1: 这应该
0: 株洲队的球权，
1: 张俊杰篮下补篮补进了，补进补篮的应该是刘文兴。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刘文兴。
0: 刘伟江再转，哎呦，又被断了，
1: 这个，出现了失误。
0: 朱鹏宇，
1: 朱鹏宇在最后的时刻把球打进，这球是有效的，
3: 压哨命中，小跑车是焕发了动力啊！
1: 是的，在第一节的最后这几十秒，株洲队连续的得分。我们看到第一节比赛结束，株洲队在客场22比17领先5分球，双方的投篮命中率、三分的命中率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0: 嗯，应该说啊，第一节的整体来讲呢，怀化应该说是打了多半节的好球。
1: 是的，
0: 在最后的几十秒，特别是最后20几秒啊，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株洲队的这个从追赶到反超。
1: 是的，其实对于一支强队来说，抓机会的能力就是强队的标志。一旦你的防守或者是你的进攻出现了松懈，株洲队就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展开反击。就像朱鹏宇最后的这几十秒这个得分，包括之前这种抓反击的能力，所以对于怀化来说，在他们自己的主场不能失误，同时保持专注，是能够战胜株洲队的钥匙之一。
0: 所以啊，并不是说双方在我们看来有那么大悬殊的这个差距，但看来呢都是啊这个好手之间的较量，可能呢最终的胜利啊就是这一丝一毫的注意力。那么也带着17比22的比分，猫仔找房，恭喜株洲队暂时领先怀化队。那我们也要期待着第二节比赛的精彩了。
1: 我们也稍事休息，接下来将要进入的是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一轮第一场，怀化对阵株洲队的比赛现场。那么简单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场上球员的得分情况啊。那目前怀化队啊得分最高的有2位，分别是陈阳6分和刘伟江6分。而在株洲队这一侧呢，得分最高的是9号陈小龙，哎，得的就是9分。
1: 是的，嗯，
0: 啊，应该说呢，这个当家球星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犯规方面呢，值得注意的是怀化队的8号米卓呢已经个人2次犯规，米坚瑞1次，17号李一涵1次，而株洲队这边呢是陈小龙1次，刘文兴1次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节的比赛。
1: 好，第二节比赛开始了。

0: 但是朱鹏宇在控球，给到了张俊杰，张俊杰打到内线，
1: 还有机会，
0: 没打进，但是保护下篮板。刘文兴又分给了张俊杰，刘伟在内线勾手把球打进了，两分有效，
2: 两分有效，六号
1: 还要加罚。看一下刘伟的罚篮情况。
2: 和我们一起求换人，再次换上我们的大宝贝，一起来，大宝贝。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
2: 大宝贝，
1: 怀化队是做换人调整，自己的大宝贝啊，李雨涵再次上场。
0: 刘伟这一次罚篮命中了。
1: 这样的话场上的比分呢，由一度领先六分的怀化队现在是暂时落后八分。
0: 来看看怀化队这次进攻上的调整，突到内线造成了犯规，
1: 刘伟江，
0: 依然是刘伟江。
1: 看一下这次
2: 打出犯规，两次罚篮，
1: 没错啊，要罚篮两次，吹的应该是九十九号张俊杰。来看罚篮情况，
0: 第一罚命中，刘伟江，刘伟江场均可以拿到13.4分。本场比赛刘伟江已经拿下了7分了，
1: 两
0: 罚全中，
1: 状态比较在线。那在第一节的过程当中，刘伟江也是发挥了作用。
0: 啊，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
1: 抓住了空位，交给了刘文兴。
0: 朱鹏宇的视野，一个基地，直接传到了刘文兴的手中。
1: 李建瑞，再分一下米卓，再往里给李一涵，
0: 给到内线，哦。
2: 先犯规，来自中国队的
1: 犯规在先了。吹的是刘伟的推人犯规，
2: 手动怀化队，
1: 怀化球权，
0: 依然是怀化队的底线球。李涵，他的高中毕业于篮球名校回浦中学，目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主力中锋。
1: 刚刚在场边做指导呢，是怀化队的李远平指导。
0: 球发球是造成了失误啊！
2: 哎，两个，
1: 哎，空中拦截，米建瑞，
0: 也是米建瑞，也是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2: 没关系，打
1: 击主打一个破坏节奏啊，冷却技能。
2: 刚刚的这一波防守逐渐提升，你们在主场势必要。
1: 现在场上比分19-27，朱日队仍然是领先8分。在第二节一开始啊，朱日队是保持了一个进攻的势头。
0: 是的，来看看朱鹏宇继续利用掩护发动进攻。
1: 刘文兴看了一下
0: 刘伟外线，怀化队保护下篮板，
1: 米建瑞问一下刘伟江，
0: 控制一下节奏，
1: 李亚红交给李涵，
0: 漂亮，
1: 哇、哦，造成犯规。
0: 李涵要走上罚球线了，这个球还是吹了犯规。
1: 李涵呢是湖南师范大学的男篮主力中锋啊，曾经的主力中锋啊，2米02的身高，120公斤的体重。
0: 是的，
1: 在篮下呢还是能突能防。
0: 来看看李涵这次的罚篮，调整节奏，第一罚命中，
1: 没问题，
2: 真厉害。
1: 两罚中一，
2: 接下来需要一个防守，全场的朋友能够，
0: 这个球应该是进线过早，裁判是判罚了。

0: 美丽之后边线球，还是朱鹏宇在控制这次进攻，
1: 还是交给朱鹏宇加速再分一下，打得真的很流畅，
0: 隔着一步远三分球，
1: 哇，
0: 张俊杰，李林球王张俊杰，
1: 这已经是他应该是第二个三分了。
0: 是的，本场比赛张俊杰已经投进两个三分球了。
1: 李建瑞，哟，险些被朱鹏宇抢断，底角往里拖，来陈阳，这球没能够打进啊。
0: 这个球，朱鹏宇又是推起了比赛的节奏，打到内线，肖强篮下，两分稳稳打进。这个球怀化队是请求了暂停。
1: 随着这个球的打进啊，双方的分差啊是两位数的分差，20-32，株洲队领先12分。
0: 是的，这边怀化的主教练吕远平也是把比赛叫停，需要队员调整一下。
1: 刚刚这是来自朱鹏宇，
0: 依然是第一节最后的那个进球。
1: 应该说进入第二节呢，朱洲队无论从防守啊还是在进攻上都是加紧了自己布置的步伐啊。
0: 是的，进攻上打得非常流畅，而也是利用怀化队这边的失误，反击得分。
1: 看看经过暂停之后怀化队会做出哪些调整。我们继续来回到比赛。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我们只是稍稍的落后。接下来，我想邀请所有来到现场朋友们。
0: 其实，对于怀化的这帮球员来说，他们很多局面都见过，也经历过。球员高水平的比赛打的也是非常多。对于比赛这个阶段，其实双方这样的一个分差，并不能确保任何。所以我们看看这次暂停之后，怀化队这边的调整，
1: 看看拿出来什么样的解题思路啊。
0: 李建瑞分出来之后
1: 再分，直接来了
0: 三分球，
1: 哇，命中。
0: 怀化队这边
1: 刘伟江
0: 顶着人的一记三分球，暂停之后就有建树，朱鹏宇
1: 怀疑颜色，但是没有能够打进。米建瑞拿到球权来了，
0: 米建瑞打得非常坚决，但是补篮是造成了犯规。
1: 应该说还是调整有效。
0: 是的，在暂停之后，首先是刘卫江的一记三分，之后米建瑞抢下球之后反击，这一边李智的补篮也是造成了犯规。
1: 看一下李智呢，这位球员也是身高1.95米啊。看看今天刚刚被换上场的他手感如何。
0: 李智
1: 一发命中，攻心入网。
0: 他的这次罚篮抛物线很高啊，来看看他的第二罚。也是稳稳命中，
1: 两罚全中。那现在呢，分差你看缩小了，
0: 是的，
1: 只有7分了。看来这一阶段呢，应该说李远平指导还是给自己的爱徒啊，这个输入了自己的心法。
0: 在暂停之后，怀化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1: 再来关注朱洲队的进攻和怀化的防守，看看是不是也有变化。
0: 陈小龙在篮下没有打进，这个球是朱洲队裁判是判给了怀化队。刘伟是示意教练要挑战这个球权，但是我们看一看，应该是
1: 还是申请挑战了。
0: 是的，
1: 因为挑战的次数是有限的。
0: 是的， 那么教练这一次将会裁判员。

0: 将会通过挑战来决定这个球权的归属。我们来看看慢动作。
1: 来，现场的球迷刚刚准备的。

0: 但是挑战显得也很有意义啊。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沟通一下技战术。
1: 还是在米坚瑞的手中，
0: 陈阳再分，再分给
1: 陈
0: 阳，
1: 三分球有机会，
0: 晃一下，
1: 这个球
0: 也是很高的一个曲线，
1: 但是篮板球依然在怀化队的手中，继续组织这次进攻，要一个掩护，
0: 副教掩护，自己来，也是没有时间了，刘伟江拿到篮板。
1: 连续三个进攻回合都是在怀化队的，
0: 想要传给李志的这个时候
1: 一个分球，但是被株洲队破坏了，
0: 打的还是很有想法。
1: 是的，李志的这个跑位也是被应该是被陈小龙破坏的，球权依然在怀化队的手中，进攻时间只有八秒钟了，这个抛投
0: 试一下，还有
1: 这个回合怀化队多少个篮板，
0: 又是刘伟江，这应该说是注意力还是高度集中，
1: 这一次进攻怀化队应该是拿下了五次进攻的机会，篮板球都是在怀化队的手中，球权现在依然是在怀化队的手中。
0: 这个时候陈小龙的场下先休息一下，
1: 球给到了米建瑞，
0: 哦呦，
1: 分到篮下，
2: 讨厌的林小东，好给黄叔，
1: 这个球刘伟是保护下篮板，
0: 应该说篮下长达三十余秒的这样的一次进攻啊，最后呢是朱日队拿球了，我们试一下看看，呜、
1: 哦，顶着人又是张俊杰，
0: 没关系，
1: 隔着三分线一步远，又
0: 是
1: 一记三分
0: 啊，百步又传扬。哎，那么也怀疑颜色，也是三分尝试，但是没有能够打进。现在双方的分差呢还是十分，两位数，25-35。在和刘伟的连线过程当中呢，是这球出界了，怀化队的球权。也呢也是进行了一半的时间了。
1: 是的，来看看这一记三分，
0: 米杰瑞，
1: 米杰瑞没投进，但是这个球判罚了犯规，球权还是在株洲队的手中，
0: 怀化队的王厚远的拉人犯规。
1: 教练也是做出了调整，让米建瑞稍稍的休息一下。
0: 米卓再次回到场上，朱鹏宇呢也是场下休息。
2: 防守，
0: 张杰交给刘文兴。
1: 那么刘文兴现在来组织朱洲队的进攻，
0: 应该是刘伟江，
1: 应该是吹罚了刘伟江的犯规，阻挡了。也是把两名球员叫到面前交代一下，
0: 注意动作，
2: 拿人犯规，

0: 后
1: 面对两人包夹，还是把球传出去，但是造成了犯规。
0: 陈长龙打球非常聪明，这个球球过去之后，他也是去造成了两名球员从中间过去，也是造成了犯规。
2: 双方本届的犯规争议的罚球次数。
0: 对于株洲的球迷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一名球员，从初中开始拿下了51分，震惊四座，在高中株洲八

0: 中，也是参加耐高，拿下了全国第三的一个好的成绩。
1: 而在这次的湘 BA 过程当中呢，也是展现了自己啊这当家球星的作用。
0: 是的，他也是常规赛的得分王，
1: 跑位非常的灵动，
0: 还是这个球一个后撤步的三分，但是
1: 短了一点儿，
0: 球权，但这个球是被冒到了，
1: 被陈阳应该是，
0: 但是球权依然是在株洲队的手中，陈阳。
1: 非常迅捷啊！
0: 说攻也是攻得很坚决，防也是防得很漂亮，并且，两队其实球员也是非常的友好。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比分啊，也保持了一段时间了。
0: 是的，
1: 啊，那证明呢，双方呢都有一些在，应该说是半场中间的一个体力的一个瓶颈啊。
0: 是的，而且刚才盖帽的陈阳这名球员可以说。你看他的比赛，他在场上情绪的波动其实非常小，就像邓肯一样，他面无表情，但是打球的这种稳定性非常高，
1: 这种专注力啊，
0: 是的，
1: 也是很在线。应该说啊，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啊，采访的所有的湘 BA 的球员都对于湘 BA 能够为自己家乡打球啊充满着自豪感。
0: 是的，
1: 那也和往常的比赛啊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家乡的球迷啊来到现场为自己助威，
0: 代表着自己成长的地方打比赛，这种荣誉感的确对于球员是不一样的，
1: 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球技本身和篮球本身啊，更多的是家乡的这个情怀。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来抖音跟我们共同来创造官方话题。来，我们看这次
0: 陈小龙分到内线，分给刘伟，
1: 造成犯规，
0: 刘伟也是造成犯规，要走上罚球线。刚才也介绍了，刘伟和陈小龙两名队员从高中开始，株洲八中，一直到南京理工，再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单位都是一样，所以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
1: 所以株洲队的团队配合啊，打的也都是非常流畅。
0: 是的。应该说刘伟和陈小龙这两名球员应该是整个湘 BA 里面我相信是搭档最久的一对搭档之一了。刘伟的这次罚篮挺出了，
1: 不罚没有命中，我们看看这次怀化队的进攻，
0: 再看看怀化队回应，米建瑞现在又上场了，
1: 李卓往里分，株洲队的防守还是很严密，李建瑞扑一下分一下，最后的两秒钟这个球没有打进，
0: 但是篮板球依然在怀化队的手中啊，又是出现了失误，陈小龙用自己的身体靠住米建瑞，然后背身打进，陈小龙的技术。
1: 那这样呢，双方的分差首次来到14分，
0: 怀化队需要找到应对的方案，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进攻有点打不开，
1: 李杰瑞在找着三分的机会，但是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打中，小龙拿到篮板之后呢，来到前场，
0: 还是分到内线
1: 给刘伟，
0: 这个球怀化队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球权依然在株洲队的手中，
1: 面对刘伟的防守呢是陈阳，华队要喊暂停了。
0: 是的，
1: 第二节呢还有3分14秒的时间，
0: 那李远平指导也希望通过这次暂停来强调一下球队进攻上的这种犹豫。那么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怀化队进攻有一点打不开，球员拿到球之后出手似乎有一些犹豫，而这样的一种犹豫也造成了一些失误，让株洲队推起了反击。
1: 而株洲队呢在这边应该说进攻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现在呢也是打得比较流畅。那么经过短暂的暂停技术指导沟通之后， 在上一次的暂停过程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印象啊，
0: 是的，
1: 还是对于局势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看这次暂停过后，绘画队会带来哪些变化。
0: 来说株洲队作为常规赛的第一，他们的球队底蕴球员的这种实力板凳的深度确实非常的深厚。
1: 嗯，
0: 来看到株洲队的球权，
1: 冯宇球一分，
0: 张俊杰三分球，李建瑞保护下篮板推进自己往里推，
1: 哎呦险些没站稳，再分给米建瑞，
0: 又是分球之后中投，这个球出了机会可惜没有投进。朱鹏宇，
1: 小强，
0: 小强往内线一抹，
1: 造成犯规，
0: 一个转身造成了犯规。
2: 六号
1: 应该是六号李智，
0: 李智的犯规，李智也是在跟教练说这个球并不是故意的。可以说两队的所有球员在场上虽然拼抢比较激烈，但是其实动作都是非常友好的，
1: 展示了专业性。小强的罚篮，今天他已经得到了六分了，但是一罚没有能够罚中。
0: 小强这名球员也是在去年株洲的场 NBA 当中和张俊杰代表李林是拿下了场 NBA 的冠军。
2: 我们两把从一起就不换人，来自白话米建瑞休息一下，给到刘伟章。
1: 米建瑞呢场下休息，应该说米建瑞在前两节整体表现来说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过程当中啊，都展现了自己的锋芒，
0: 而且非常自信果敢。
1: 五、哦、也是三分尝试命中，来自
0: 王明宇。
1: 王明宇要下雨了吗？
0: 是的，王明宇的名字
1: 啊，
0: 对于怀化的球迷来说就叫三分雨。
1: 三分雨，
0: 是的，
1: 一上场就下了一，
0: 这就是
1: 下了一，
0: 这就是王明宇的特点。
1: 哎
2: ，OK， 请求暂停，来自株洲请求。
1: 那么眼见得他三分命中，
0: 是的，
1: 马上要冷却对方技能啊！
0: 因为王明宇的特点，这个球完全把他放空了，这个球不应该，所以株洲队这边马上是一个暂停来调整。这名球员的特点就是三分如雨，王明宇
1: 应该会加强外线对于王明宇的防守了。
0: 所以这边株洲队的教练也是在对他们的防守进行布置。
1: 现在呢是第二节，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那两支球队的比分分差仍然是两位数，
0: 是12分的一个分差。
1: 但是怀化队每次叫出暂停和换人调整之后呢，确实也有一些进攻的变化。
0: 是的，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0: 来看看这次株洲队叫停之后，双方局面会如何进展？主权依然在株洲队的手中，
1: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
0: 后场依然是张俊杰和朱鹏宇。
1: 一下，
0: 这个球节奏有些慢，球权是交到了
1: 陈小龙
0: 的手里。陈小龙利用个人能力后撤步的三分没有打进，怀化队保护下篮板。
1: 李智拿到球交给刘伟江，往前来，
0: 刘伟江
1: 自己尝试没有能够打进，但是篮板还有。哦，李智，
0: 今天怀化队的这种前场的篮板呢非常的厉害，这样的镜头最少出现了4回了。
1: 有一段时间呢，怀化队的前板呢形成进攻转化比较难，
0: 是的
1: 啊，但是呢现在开始有了。
0: 这场比赛怀化队利用2次篮板的机会也是创造了不少得分。

0: 来看看这一次罚篮，李智现在已经是拿下了四分了。这次加罚可惜没有命中，球权依然在株洲队这边。刘文兴白马银枪，朱鹏宇在说把拉开一个非常写意的往里一塞，但是三名球员的包夹
1: 防守啊，
0: 朱鹏宇最后压哨的三分
1: 没有能够命中。哎，
0: 这个球
1: 这个连到了肖强身上，
0: 怀化应该是想把球打在肖强的腿上让球出去，但是没打准，
1: 正中怀中啊。啊，肖强拿球呢也是不由分说直接终结。李卓交给刘伟江，无球侧的犯规，
0: 这边是应该是吹罚了两个无球队员的纠缠之后，看看裁判是怎么判罚的。
2: 双方犯规。 OK，
0: 裁判是吹罚了双方犯规，吹到了张俊杰和陈阳的身上，也是教练裁判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球来告诉球员对抗的尺度。两名球员也是很友好的，来看看球权依然在怀化队手中。
1: 刘伟江利用挡拆之后自己来吗？哎呦，
0: 这
1: 次背后传球失误了，株洲队抓住这次机会，终结的是77号刘文兴。
0: 刘文兴
1: 刚刚是两个77啊，怀化
0: 这边
1: 我们看看，
0: 王明宇没打进，但是陈阳拿到篮板，
2: 两次罚篮0号
1: 造成了犯规，那么陈阳要站上罚篮线。
0: 又是陈阳的二次篮板的机会把握住之后要走上罚球线了。陈阳这名球员心态非常的稳定，来看看陈阳这两罚，调整好节奏。那第一罚中了，
2: 给陈阳传达友好吗？
1: 稍远一点，再看第二罚。
0: 在这样的拼抢之后，确实心跳非常快。第二罚稳稳命中，
2: 两罚成立防守。
1: 那么这样31-44，上半场呢还有最后的不到40秒的时间。
0: 朱鹏宇在组织这次进攻，球权
1: 梁龙。
0: 之后又是到了张
1: 俊杰
0: 的手里，
1: 小强
0: 三个人的包夹之后把球分出去，
1: 最后的3-2-1，
0: 张俊杰依然是张俊杰的三分，
1: 压哨打中啊。
0: 张俊杰也是常规赛的三分王，他场均可以投进3.5记三分，
1: 确实也是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0: 而怀化队这边的王明宇三分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1: 最后的14秒时间，看看株洲队应该是要压节奏了。
0: 打最后这一攻，陈小龙肖强来帮他做掩护，这个球怀化队是提前犯规了。
1: 李智六号李智
0: 这个球已经到了这个罚球
1: 犯满了，
0: 对，犯满了之后，所以陈小龙啊直接走上罚球线了。
1: 一方面是不得已，一方面呢也确实是送给对手罚篮的机会了。
0: 是的，李智这个球犯规之后也是显得有一些懊恼，因为他直接把陈小龙送上了罚球线。第一罚陈小龙命中，本场比赛陈小龙的得分已经上双了，目前已经拿下10分。第二罚也是命中了，
1: 两罚全中，上半场还剩下最后6秒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陈小龙下场休息，
0: 怀化队还有最后

0: 后这一攻的机会，六秒钟，发球之后
1: 这次配合，哎，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走表，所以裁判
1: 要重新
0: 来发球这一球。
1: 刚刚呢是计时台这里没有进行同步啊，那要重新的六秒同步。
0: 好，重新发球，
1: 有一将加速，
0: 还有没有机会出手？最后一秒出手，偏出了，
1: 稍稍是打了用力了一点点啊。
0: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战成了31-49，我们通过数据来给各位回顾。
0: 那么在第二节之后，我们看到株洲队这边依然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命中率，而怀化队这边他们的进攻似乎有一些停滞，那么在三分球的命中率上，其实两队也都是差不多的，包括罚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失误这一项，怀化队是有10次失误，这也是造成了很多株洲队去打反击的机会，那么最终也是导致了怀化队在上半场是以18分的一个劣势暂时落后。
1: 包在找房，恭喜株洲队暂时49-31领先怀化队。各位观众，以诚之名相聚湖南，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11: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12: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13: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只要您进入商城，每天每人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哦。大家平时洗完头是不是总觉得这个吹头发呀很麻烦？如果有个高效的吹风机就好了，而且呢，你想顺便还解决发质干枯、毛躁分叉的问题。其实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的好用，但就是价格挺贵的，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最经典的这个戴森 HD08 这个系列的吹风机，金芒果商城现在只要1499，而且刚刚说到688的这个年终特惠啊，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就是到手只要1319就能到手。还在观望的朋友不要犹豫了，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3个字，或者是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很多人说真的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一走，我们给你安排了很多好看的地方，有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期。这个呢，为什么是三飞呢？当然是省事儿了，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看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放4个月，所以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独山子区到那个阿克苏地区，它的库车市，这一路上是有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的，一路都有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还有薰衣草，伊犁

是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是盛花期，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看那一片最浓郁的紫色花海。古人是拿薰衣草安神，现在咱们拿它来解压，有些梦就是在那些花香味道里面悄悄地实现了。还有很多地方，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如果你有更多旅行的需求，比如说订票啊、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微，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入群，记得是新疆哦。

后天就是高考日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特别特意建议大家高考日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经过考点周边，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频道免费邀请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溪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唱完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前往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回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宠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成功的朋友，尽快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确认。6月13号，扬沙湖洞森溪游记，全家一起放肆一下。

0: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应该是
2: 下半场上来之后，刘文兴和张俊杰，刘文兴是在中场的时候又打了一个激励贴，所以两名球员包括刘文兴和张俊杰看上去有一些相似。来看看这次
1: 陈阳
2: 的抛投，
1: 这跳得非常高啊，高高跳起一个抛投，但是打板没有能够命中。在之前的一些印象当中啊，第三节往往能够成为双方球队的胜负手。
2: 是的，第三节比赛其实对于一场篮球比赛非常的关键。那么是到底是迫近比分还是拉开，对于第三节的开局很重要。这个球裁判应该是吹停了比赛，株洲队一个战术的犯规，
1: 应该是吹株洲队的77号刘文兴阻挡犯规。
2: 要看一看这个球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但是怀化队在说
3: 没关系，我们看前面的。
1: 我看刘伟江好像眼眶有一些泛着红晕啊。
2: 好，还是普通的犯规。
1: 来看看这次进攻，
2: 米建瑞
1: 给到底角，
2: 机会出来了，但是又是一次二次篮板。
1: 刚刚
2: 米建瑞
1: 看看
2: 这个球好难啊，
1: 终结了，
2: 空中一个折叠的拉杆，米建瑞篮下打进了。
1: 其实怀化今天的前场篮板并不少，
2: 是的，
1: 如何实现转化啊，
2: 是的，
1: 很关键，
2: 是的。
1: 那么把握住篮板的这个机会来实现二次的进攻，面对两人的防守造成犯规。
2: 陈小龙，又是陈小龙，我们看到这名球员无论是他的进攻是怎样，要不然就是造成对方的犯规，要不然就打进，所以陈小龙的球技的确是非常的厉害。陈小龙又是走上了罚球线，之前罚球应该都是命中了，没有偏出。
1: 来看这次罚

0: 第一罚又是稳稳命中，来看一下陈小龙的第二罚。
1: 两罚全中，向龙呢已经是得了13分了，想交给大宝贝儿一个横向转移，来自陈阳，
0: 抹进去之后两分打进。
1: 来到下半场的陈阳很积极，李建瑞是盯着朱峰宇啊，
0: 哇，篮下空了，这个球一个直塞啊，给到了篮下空了的肖强，
1: 节奏突然的一个转换啊，速度非常快，依次提速，肖强
0: 终结，
1: 李卓
0: 这个
1: 来了，
0: 上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米卓
1: 在这个空位呢直接上篮成功，双方的分差仍然有16分，第三节怀化队需要追一追赶一赶，
0: 朱鹏宇又突进去了，哎呀可惜了这个球，
1: 宝贝拿球，但是
0: 陈小龙是抢断，抢断之后陈小龙一个抛投打板命中了，陈小龙把球打进，
1: 应该已经是15分了，就想分一下，还是米建瑞，
0: 米建瑞空中有一个折叠传到内线，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个球米建瑞的抢球也是被裁判吹罚了打手，
2: 球道犯规，后场球。文明观赛，文明观赛，所有的球迷朋友，文明观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本身。注入队的球权，后场带过来的是周鹏宇，分一下。
0: 这边险些也是出现了失误，
1: 和张俊杰，再交给肖强，
0: 肖强还是打到
1: 面对防守
0: 里边
1: 基地传球，
0: 张俊杰绕了一圈出来之后又分给陈小龙底角的三分
1: 没有打进，
0: 但是猪肉队有这个篮板被刘伟保护住，打内线勾手，李涵拿到篮板之后猪肉队也是犯规了，这个球怀化队的球权，
2: 怀化队换上李佳鹏，
1: 怀化队做出换人调整，让米建瑞呢稍事休息，换上了五号李佳鹏，分
0: 还是打到内线，
1: 要打李涵这个点看起来，
0: 但是陈小龙推反击，篮下靠一下把球打进了，陈小龙篮下的稳定性非常高，
1: 面对着陈阳的防守啊，将球打进，哦，
0: 回
1: 怀化队这边说是迟那是快啊，也怀疑颜色，
0: 是的，
1: 现在双方的
0: 一个不看人的传球给到肖强，但这个球没有出手的空间，张俊杰分出来之后点飞了防守，三分球
1: 尝试没进，刘伟拿球，
0: 朱鹏宇还是有这个篮板，中投的机会
1: 还是没进，怀化队拿球
0: 下篮板，三打一
1: 的
0: 机会，
1: 反击基地传球，好
0: 的漂亮，
1: 米卓
0: 三打一的机会，怀化队不会错过这样的得分机会，
1: 第三节呢已经是用时过半，朱州请求了暂停，现在场上比分43-59，双方分差16分，
0: 是的，
1: 但是难得的是啊，怀化队在第三节的时候还是打出了信心，打出了新的点，特别是在黎涵这个点上

0: 但是李安涵呢，今天确实是在篮下也是被很有限制啊，很有针对。
1: 因为株洲这一边篮下有刘伟和肖强的镇守，所以你说李易涵他能够在篮下取得一个内线的一个占到什么便宜，可能也很难。
0: 毕竟宝贝儿呢，可能速度啊不一定是他的优势、啊。
1: 是的。
0: 刚刚呢展示的是这个陈阳的这次上篮啊。是非常的潇洒。好，暂停回来，比赛继续，第三节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
1: 陈小龙今天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竞技状态，得分效率以及每一次的进攻都能获得收益。防守，来看看，
0: 朱鹏宇是一个十字的拳头啊，这示意着队友看看是要准备打什么样的战术。暂停回来之后是不是有变化？
1: 又是来到了陈小龙的手中，
0: 面对三人防守，
1: 一个上下步，一个抛投终结了这次得分。三个人的防守，
0: 一个转身，
1: 这个
0: 球打进
1: 也是非常漂亮。

0: 再分，
1: 分到了张俊杰。
2: 这个球出界了，张俊杰这一次没有把握住机会。
3: 没关系，他有几个出脚，我们就来到各位叔老一起来赞助怀我队。
0: 张俊杰呢是被换下场，稍事休息。
3: 咱们现场的球迷太棒了。
0: 肖强呢是比坏了一个二的手势，并且提示队友二二二。应该是第二套战法啊，我看看
2: 又是打到内线，
0: 李涵，我们看，刚刚其实机会很好，
2: 可惜了，怀化队是李佳宏的抢断，
0: 对，
2: 李佳宏是一名防守能力非常强的球员，
0: 再来分一下，看看
2: 三分球，
0: 尝试过后呢，刘伟拿到了篮板球。这次呢是面对追赶分差的机会啊，还是没有自己贪功啊，而是往外一分，期待着能够在外线的三分。
2: 陈小龙虚晃之后投篮，这个球没有命中。
0: 刘伟江拿到球之后呢，寻找队友，一分，哇、哦，这个视野很好，
2: 三分的机会出来了。
0: 看看，砸到篮筐，哎呀，
2: 这个球可惜了，三分球是出现了机会，
0: 对。那应该说这两轮呢终结都是选择外线的三分啊，但是三分就是这样，哎，
2: 抢断
0: 了，被抢断过后米卓交给队友、
2: 这个球啊，
0: 来再来，
2: 好在篮下是有队友在啊，陈阳把球补进了，
0: 这个时候注意力还是要集中，现在分差只有14分了，还是在缩小着分差。
2: 因为场上的对抗确实比较激烈，所以有的时候上篮的时候手有些硬。
0: 小强利用挡拆往里走，交给朱鹏宇。
2: 朱鹏宇突进去之后，
0: 哇，太灵活了，但是呢，造成了犯规。
2: 有一个变向的动作是把防守队员骗开了，然后一个抛投，可惜没有打进。
3: 球球换人来自怀化。
0: 怀化要做出换人调整，
2: 朱鹏宇走上了罚球线，
3: 来给我们米卓打得正好，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0: 应该是米卓场下休息，
2: 第一罚还是偏出了。
0: 朱鹏宇虽然今天得分不算多啊，但是今天你包括他的助攻呢已经有两次了，今天在进攻防守端的穿插转换啊还是表现不错，两罚都没有能够打中，但是篮板球被刘文兴拿到，
2: 是的，刘文兴拿到了这个篮板，然后非常强硬的顶着中锋的上篮把球打进了，
0: 很坚决呀、
2: 白马银枪刘文兴。

0: 看，这位将，
1: 往后援加油，往后援，
0: 还是交给刘伟江再分。李涵，好的，
2: 李涵发球线一步之后一个抛投，
0: 宝贝儿呢将这个球直接打进。
2: 分
0: 再给肖强，
2: 还是肖强被打，
0: 面对着陈阳，
2: 裁判是吹罚了走步了，轴心脚被裁判抓住走步。
0: 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难免，现在双方的分差14分，株洲队暂时领先。
2: 应该说这一节进攻怀化和株洲打的还是势均力敌的，怀化队也是稍稍的迫近了一点点分差，那要看接下来的一分钟怀化队还能不能把比分再迫近一点，缩小到个位数以内。
0: 毕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双方分差达到了18分、啊、
2: 是的，
0: 那现在呢还是有所成效，看看第三节利用住机会自己来，哦，好，李涵拿到篮板，但是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朱梦雨速度非常快，油门一踩交给肖强，
2: 这个球裁判是吹罚了犯规，肖强虽然没有打进，但这个球出手了，需要走上罚球线。朱鹏宇对抗之后分给篮下的肖强，也是有些可惜没有打进。来看看肖强的这次罚球，
0: 那怀化也做出换人调整，李建瑞再次回到场上，应该是替换一下刘伟江。
2: 能看到怀化队的助威团也是在现场用扇子给球员扇风，来让他们调整一下
0: 空气的节奏。
2: 是的，
0: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加持啊。刚刚的肖强一罚命中，我们再看第二罚，
2: 肖强的第二次罚篮也是命中了，
0: 两罚全中。这样第三节还有不到50秒的时间，怀化队的这次进攻就显得很重要。哎呦，
2: 又是被抢断了，
0: 朱
2: 鹏宇。朱
0: 鹏宇
2: 啊，朱鹏宇在把控节奏了，最后上篮没进，但是这个球怀化是把球抢下来了。
0: 20几秒的时间，我们看。
2: 比赛还有第三节的时，还有21秒结束，球权是在株洲队的手中。
0: 还是株洲队的球权，已经开始要压一压节奏了。
2: 最后这一攻，
0: 对，朱鹏宇呢，在明显是踩刹车啊，示意。
2: 分过来，刘文鑫第三节压哨的三分又是命中了，刘文鑫绰号白马银枪。
0: 那么这样呢，第三节比赛结束，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为您分析。
2: 那么这一节比赛依然我们看到双方的命中率上还是有一些差距，而且这一节在最后的时刻株洲队的三分球又有一些回暖。
0: 对，
2: 那么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其实怀化队已经把比分迫近了，但是在最后的这一分钟株洲队又是通过他们的能力将比分拉开了一些，
0: 又踩了一次进攻的油门啊，将比分分差呢竟然扩大了一点点。那目前双方的分差是达到了19分，那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一度是18分啊，怀化队呢进行了追击，在第三节呢可以说是卓有

0: 成效，但是在第三节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猪肉队是再次上了强度。那我们也为各位来看一下双方的球员呢，怀化队陈阳、刘伟江得分都上双，陈阳是11分，刘伟江13分，而陈阳、米卓、米建瑞现在都是3犯啊，好在是最后一节。而猪肉队这边呢，陈小龙一人独得21分，张俊杰14分，刘文兴和肖强分别11分。应该说猪肉队今天是得分手啊，这个全面开花。
1: 猪肉队也是在客场把他们常规赛榜一大哥的这个实力
0: 展现了出来，
1: 淋漓尽致。
0: 嗯，今天猪肉队呢打到第三节已经有四位球员得分上双了。
1: 是的，
0: 好的，比赛第四节最后一节开始了。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一轮第一场，怀化主场对阵猪肉队的比赛。那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猪肉队，身穿着黄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怀化队。那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9-68，猪肉队暂时领先。还是猪肉队的球权，陈小龙拿球，利用肖强
1: 的
0: 挡拆，
1: 利用肖强的掩护，球又来到了朱鹏宇的手中，
0: 但是没有时间了。
1: 这个球还是吹罚了进攻的24秒。
0: 看得出啊，猪肉队想在第四节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拖延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进行这个势必打进啊。但是刚刚呢，确实是没有注意最后的一点时间。
1: 现在比分确实也是领先的比较大，所以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0: 与此同时呢，怀化队要珍惜时间了，还是交给米建瑞这个点，45度3分命中。
1: 米建瑞的3分来了，米建瑞丝毫不手软。米建瑞明天才是他19岁的生日，这名球员可以说在上一场比赛就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大心脏。
0: 嗯，看看在第四节是不是还有更好发挥。哎呦，还是无球策啊，两位球员是这个交叉倒地啊。倒地的是李佳豪，
1: 李佳豪他也是一名职业的消防员。那么这名
0: 李佳红，李佳红
1: 对，李佳红他也是怀化消防，在场上他是以防守见长，
0: 也是最美火焰蓝啊，大家心目当中的最佳男朋友。来，我们看比赛本身，刘伟江一条龙，但是
1: 这个球上篮上得很漂亮，但是偏出了。
0: 怀化队球权，申请了回看，
1: 这个球依然是要通过回看来判定球权。我们也来看看慢动作录像回放，
0: 这是刚刚的，
1: 这是刚才
0: 肖强和李佳红啊，刚刚是无球端扑倒到了一起。
1: 这个球还是有些疼啊，肖强不小心是应该是踢到李佳红的脑袋了
0: 啊，面部了，
1: 但是确实也是无意的。来看看

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观众啊，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话题的共创。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键加上湘 B A， 来为你的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与此同时呢，关注我们。

将 NBA 的后续赛事。之前为各位也介绍过，将 NBA 的半决赛第一轮的两场比赛呢，本周都将进行，分别是今天晚间进行的怀化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和明天晚。

0: 决出最后的冠军了。
1: 进入四强呢，采用的也是三场两胜制。
0: 是的，依然是首先是战绩靠后的主场，然后再是成绩更好的两个主场。
1: 常规赛呢，排名靠后的球队啊，先打主场。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对于株洲队来说呢，还有两个主场可以打。而怀化队呢，这边今天就是最后一个主场，自己半决赛的最后一个主场。
0: 是的，裁判也是正在通过这个回看，要看看球权的一个归属，就是这个球，看看到底是谁碰出的底线。
1: 要把判罚呢交给裁判员。那与此同时呢，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进行话题的共创。
0: 好，
1: 我们来关注。
0: 裁判已经有结果了。球权是在怀化队的手中。那么也要跟球迷说一下，其实国际篮联的挑战规则和 NBA 的挑战规则是不一样的。那么简单的讲，我们这边的视频回看是只能够判定球权的归属。来看看怀化队这次的进攻，
1: 李佳宏，我看人的传球交给刘伟江，再次往里面走，准备应该是连陈阳啊，陈阳也是试一下，稍感遗憾。第四节比赛还有8分42秒，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但是机会很多。
0: 球权依然是在怀化队的手中，底线球。第四节比赛还有8分42秒，
1: 李佳宏呢是暂时场下休息，换上了王明宇。
0: 王明宇，
1: 这是3分雨著称的啊选手。面对肖强
0: 之后，面对肖强的防守依然是强硬打进呢。
1: 那应该说呢是表现的不错啊，来自6号李智。
0: 陈小龙突破进去，这个球可惜了，怀化队保护下篮板，
1: 球还在手上，
0: 推起反击，看看有没有。
1: 哎，
0: 这个球是被抢断了。
1: 张俊杰，
0: 又是陈小龙，
1: 应该是刘文兴刚刚抢断。
0: 是的，
1: 刘文兴。
0: 刘文兴的抢断之后，一个背传传到张俊杰这边，再分给陈小龙，三人的配合得分。
1: 陈阳交给李建瑞，
0: 陈阳
1: 再给陈阳，哎呦。
0: 裁判是吹了肖强的犯规了，看看是吹在肖强身上还是刘文兴的身上。
1: 刘文兴
0: 啊，吹到刘文兴的身上。
1: 主队的犯规达到4次，如果再犯的话呢，是要上罚球线了。
0: 是的，

0: 指导呢也是示意着自己的这个球员啊，可能还是要做出换人调整，是不是要上场的是刘伟？球员比拼呢，汗水如注，这场地呢也是湿滑，志愿者及时的进行着清理，比赛继续，双方的分差还是16分。
1: 直接传到
2: 好的
1: 篮下，掉到篮下，陈阳拿下2分。这段时间很关键，
0: 吕翔过来来上高位来照顾朱鹏宇来了。那利用肖强的掩护，朱鹏宇再交给陈小龙，
1: 又是
0: 肖强
1: 通过几个人的配合之后，球打到内线。但是
0: 好的拿到，哎呦，撞了个满怀，
1: 这个球是吹罚了陈小龙的犯规，阻挡
0: 也是要

0: 减少这个刘伟江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
1: 也是一次战术的犯规。
2: 有机会，有机会，连续进攻，咱们就拿到个位数。
1: 王明宇把球
0: 交给了，应该是
1: 分给了
0: 陈阳。
1: 陈阳被打，
0: 被打，很坚决。哎呦，这个没有能够打进。
1: 中州队这边，朱鹏宇在组织进攻。
0: 加
1: 速，转身之后抹进去，又分到了小强。
0: 陈小龙
1: 拦下，
0: 皮球非常调皮啊，转了个圈圈，最后呢落入网中，
1: 还是陈小龙把球打进了。
0: 好，给他拦下，还是陈阳这个点造犯规，那应该是要罚篮了，因为猪猪队的犯规应该是满了。
1: 陈小龙的犯规，
0: 陈阳罚篮，猪猪队换下了张俊杰。
1: 陈小龙本场比赛也已经四次犯规了，所以他也要控制一下自己在场上的动作，毕竟现在比赛还有六分钟，
0: 一罚没有能够打中。
1: 陈阳第二罚命中，
0: 现在场上的比分分差15分，还有6分20秒的时间，一切都有可能。陈小龙拿球，
1: 陈小龙也是造成了应该是米建瑞的犯规。
2: 11号主导犯规，
1: 边线球，猪州队来发这次的边线球。
0: 的交流可能还是要回看一下。哦，是教练员和裁判员之间的交流。
1: 应该是沟通好了。
0: 回到比赛，
1: 刘文兴也是
0: 找机会自己来，
1: 这个球在出手之前造成了犯规。刘伟
2: 犯规协调，
0: 还是陈阳的犯规。陈阳说不是我啊，好像是在示意裁判员啊。
2: 积极的防守好吗，兄弟们，来一起来防守。
0: 猪猪队球权，
1: 球权依然在猪猪队的手里。来看看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朱鹏宇加速，
1: 朱鹏宇突进去，也是造成了怀化队这边的犯规。
0: 那是王明宇吧，
1: 王明宇的犯规，这个球下手了，
0: 换上了米卓。
1: 朱鹏宇又走上了罚球线，
0: 一罚不中。今天其实朱鹏宇在直接得分并不多啊，
1: 是的，
0: 但是作为这个全场的猪猪队的节拍器啊，指挥官还是发挥着作用。哟，两罚都不中，
1: 还是偏出了。
0: 嗯，
1: 朱鹏宇

0: 李建瑞。好，一个继续传球，
1: 发球线上，
0: 好，再次一个传球，哎呦，
1: 这个球的配合打得很漂亮，
0: 对，四次集体传球啊。造成犯规，
1: 刘文兴应该是犯满了，
0: 要毕业了。
1: 是的，刘文兴本场比赛已经五次犯规犯满，被罚下了，所以这边猪猪队要换人。
0: 刘文兴呢，今天得分也是上双了啊，在全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1: 这边也是叫停比赛调整一下，最后打好这五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场上的分差是15分，第四节比赛还有五分多钟的时间。其实不论是怀化还是株洲，两个城市的篮球氛围都是非常好的。
0: 没错，
1: 怀化这边的村 BA 到他们的县 BA 包括怀 BA， 而在株洲这边，无论是他们的校园篮球，从高中到大学再到他们的场 BA， 所以说两个城市这样的一种篮球氛围都是有历史传承以及非常浓厚的。而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刚才的陈小龙，包括刘伟、张俊杰、朱鹏宇，他们从高中开始就已经在一块儿打球了，这一种默契一直到现在走上乡 BA 的赛场。来看看李志的这次罚篮命中，现在比分的差距13分了。回到了株洲队这一边，陈
0: 小
1: 龙
0: 三分命中，
1: 陈小龙还是非常的稳定，本场比赛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
0: 这样加速变向，一个转身跳投没有能够打中，再来自己拿到了篮板，三分尝试又稍远了一点点，
1: 刘伟保护下篮板，
0: 秀强
1: 球权又是给到了陈小龙的手里，
0: 最后进攻时间只有3秒，两秒打到篮筐，
1: 怀化队保护下篮板，
0: 好的，李建瑞，
1: 李建瑞
0: 没有着急处理这个球，
1: 还是
0: 造成犯规，
1: 是的，去到内线造成了刘伟的犯规。株洲队这边换下了肖强，换上了13号易子浩，来李志的罚篮。本场比赛李志的罚篮还是非常的稳健，这一罚又是命中了。第二罚偏出，株洲队刘伟保护下篮板，
0: 朱鹏宇呢也是在控制着节奏，
1: 球是给到了张俊杰，这个球出了边线了，裁判抓住了之后，张俊杰在对方的逼抢之下是让球出了边线。
0: 怀化球权，刘伟场下休息，
1: 小强换下刘伟，

0: 最后的四分钟还是要保证内线的高度以及内线的体力。
1: 好，一个横向转移，米坚瑞三分尝试没有能够打中，
0: 朱鹏宇拿到篮板控制节奏，这个球是交给肖强来推进，
1: 朱日队已经开始在压一些节奏了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
0: 又是在他们最稳的这个点，陈晓龙手里
1: 虚晃一下，压着进攻时间还有三秒的时间出手，米坚瑞加速，这球还在怀化队手上。
0: 陈阳
1: 来了，
0: 内线去了一个变节奏的欧洲步上篮，非常漂亮。陈阳打球打进。第四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分十五秒，
1: 十三分的分差。
0: 张俊杰，这个球好难啊，但是有篮板
1: 被摘到了，
0: 易子浩拿到篮板，
1: 再交给张俊杰，再来分一下肖强。好的，
0: 肖强运一步罚球线的位置的跳投，
1: 华侨队暂停。
0: 肖强和张俊杰这两名球员，他们也是代表着李宁去年拿到了场 BA 的冠军，所以说两名球员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而我们看到株洲的这边的球员，他们一场一场的比赛培养出的默契，也就是他们在常规赛榜一大哥的这样的底气。
1: 而怀化队五溪铁军啊，今天呢在自己的主场，在自己黄金甲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今天呢可能暂时是遇到了困难和阻力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放弃。
0: 是的，
1: 这支球队呢还在进行着战术的调整，那么这一次暂停回来之后，看看怀化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
0: 但是也要告诉球迷们，这是一场系列赛，这是第一场比赛。
1: 对，三场两胜啊。啊，对，
0: 比赛
1: 转移的不错，陈阳，李建瑞，哟，稍短一点，球被周日队拿到，陈小龙还是继续控制节奏。
0: 陈小龙依然在控制最后比赛的节奏，要打成功率。
1: 两分半的时间，还是要压六、五、四、三、二、一，出手。
0: 这个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周周队是和时间做朋友。来看看怀化队这边，
1: 分一下。哎，连续假动作晃过两位，但是再次拿到，刘伟江三分尝试打到篮板，
0: 米坚瑞的三分
1: 再来，哎呦，应该说好的外线的几次尝试啊，
0: 是的，最后还是由陈阳把球打进了在篮下。
1: 对，这个时候可能外线的这个机会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啊，及时调整也是对的。而猪肉队这一侧呢，继续是控制着比赛的节奏。
0: 是的。球权依然是在怀化队的手中。
2: 感谢兄弟们一起录在咱们的背后为他们加油呐喊，感谢所有的球迷来到现场为咱们的怀化队。
1: 最后的一分三十秒，十三分的分差，怀化队大范围的转移，外线的尝试很像啊，
0: 猪猪队还是保护下这个篮板。最后的这点时间
1: 再分，打得很面对米卓，
0: 还是最后一秒分到内线，
1: 也没有。

又打进，哎呦，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怀化队拿到篮板之后，分一下，好的，刘伟江将球打进，6-6-7-7，11分的分差。中国队还是继续控制着节奏。

0: 突破进去，
1: 哦，
0: 还是补篮易子浩。
1: 米建瑞
0: 还是上篮打进了，米建瑞
1: 最后的19秒钟时间，可能奇迹不一定会再次出现。
0: 双方球员不打了，那么本场比赛也就是可以说株洲队在客场取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第一场的胜利。
1: 因为我们的半决赛呢采用的是3场2胜制啊，那么今天呢株洲队在客场取得了胜利，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来为您做出本场比赛的分析。
0: 那么我们看到株洲队本场比赛可以说在进攻上还是把他们的进攻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他们的投篮的命中率以及防守反击之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展现出株洲强大的一个进攻的底蕴，还有他们的这种冠军的气质。而怀化队这一边虽然在本场比赛一直在落后，但是依然他们没有放弃，表现出了他们在这种篮球理念上的强硬和拼抢。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00099。
1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嘉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嘉丽，期待您的光临。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的处分决定。
3: 陈晓明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
4: 毛伟明在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强调，擦亮标志度，提升竞争力，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3: 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4: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3: 中方县稻秧配上身份证，深耕种业促振兴。
4: 湘潭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

0: 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其享受待遇等决定。
1: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肃查处叶红专严重违纪违法案，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的处分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上来。
0: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秉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时校准偏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持续深入抓好以案促改工作，深刻剖析叶红专案件暴露出的思想病灶、作风顽疾、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查症结、治根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1: 2026年高考在即，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将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沈晓明走进考场、食堂、广播室、医疗服务点等处，查看智能安检设备，检查考场设置、服务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要严格规范考场秩序，抓细抓实安检、监考等各个环节，同时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1: 来到省教育考试院，沈晓明查看国家教育考试湖南省指挥中心、高考网上巡查中心等，检查视频指挥系统运行、考务指令传达等工作，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事关广大考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全面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考试安全风险，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考点设施保障，以考生为中心，及时解决考生的急难愁盼，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当前正值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雨情、汛情等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确保广大考生安全有序参加考试。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0: 五号，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新质生产力为导向、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 归公增加值年均增长。

0: 6.8%。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22个，均居全国前列。
1: 毛伟明强调，要明确高地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思想认识引领，切实担负好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时代重任。激活创新驱动引擎，系统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企业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抓住科产融合关键，以链群为重点，智能为牵引，园区为载体，深入实施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瞄准战略领域突破，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上下游协同配套，在高端新材料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积极抢占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领航企业梯次跃升，专精特新企业抢占高地，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强化产业生态支撑，不断夯实电力、算力、创新力三力支撑，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金融赋能力度，加快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0: 会议还发布了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名单，并为国家级城市试点和新增国家级产业集群授牌。省领导杨浩东、王俊寿、于洪胜、国正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请听香广评，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向着高峰再出发。
0: 5号下午，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2天前，15/5制造强省规划与财政支持硬举措刚刚发布。会与文密集出台，释放出一个信号，湖南制造正持续用力向着高原迈进，向着高峰冲刺。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上持续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殷殷嘱托，也是此次大会的主题词。回望14/5，湖南制造业成绩亮眼，工业增加值增至1.61万亿元，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居中部第一，千亿企业增至5家，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强度、中国深度等一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出，高地建设已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站上新起点，如何持续用力？大会给出了答案。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4%以上，千亿企业增至8家，国家级集群增至6至7个，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这些硬指标把15/5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讲得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邀请了2位院士专家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做演讲，透露出湖南向外借脑借智的诚意与决心。2025湖南100强企业名单发布，以及对国家级试点和新增集群的授牌，既是对标杆的礼赞，更是向全省发出的动员令。2天前出台的规划与政策支持，为这场动员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真金白银的弹药支持。这种文件规划加政策保障加会议部署接连落地的节奏，本身就是持续用力最务实的体现。从规划引领到政策保障，再到大会动员，湖南正把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蓝图一步步变成施工图。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定能在15/5向高原迈进，向高峰冲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4号，2026年6/5环境日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全面展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与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动员全

0: 省上下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湖南。
1: 今年的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0: 湖南省持续筑牢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益阳市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查。这个月3号，在该水域首次监测到了铜鱼管等珍稀鱼类。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监测点工作人员许刚：
2: 昨天监测到了33种鱼，今天监测到了30种鱼，对比去年同步增长了4到5种，而且我们在这两天监测中监测到了10条管鱼，这是湖南省二级保护物种。
1: 目前南洞庭湖已经监测到近80种本土土著鱼类，而且鱼类资源结构持续优化，成鱼占比已提升至 30% 以上。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大鲵等国家级保护物种频繁现身。今年2月29头江豚现身南洞庭湖度新春。
0: 湖南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节能环保循环低碳的生产工艺加速落地，香钢挖掘余热余压余能循环利用价值，年自发电量达 35.8 亿千瓦时，厂区分布的中水回用景观池塘水清暗绿。去年香钢还投入超1亿元启动厂区绿化量化提质专项工程，全方位优化厂区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从重工厂区到生态景区，如今香钢已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厂区成功创建国家3A 级旅游基地、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可生产、可观光、可研学的花园式钢城。香钢能源环保部碳数据技术管理邓少康：
3: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绿化覆盖率是超过了50%，上半年新增绿化面积50000平。
1: 湖南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还体现在一座座荒山复绿、生机重现。宜章县曹田村的石山果园硕果压枝，游客采摘拍照，感受丰收的乐趣。如今热闹的果园，曾经也是一片乱石遍布、草木难生的石山。为了让石山变绿洲，曹田村引进了黄桃、鹰嘴桃以及百香果等水果，上演了石头山变花果山的逆袭。宜章县赤石乡曹田村果农邓兴学：
4: 果树种好了，没想到我们不但可以采摘收果子，风景也可以卖钱，老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郴州市高夷岭旅游区过去受尾矿遗留问题的影响，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生态破损严重。当地开展废渣清理、水体治理、山体固坡、植被复绿等整治工作，生态伤疤变身旅游名片。仅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就接待游客7.61万人次，营业收入超600万元。郴州市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5: 通过对裸露的岩石进行覆土、植入水系的景致，来推进综合的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率、裸露地质的植被恢复率都达到了99%以上。
1: 锚定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这一总目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0: 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内，长约110米、重约3500吨的焦平一号正式下线。这是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接下来它将投用于焦平铁路芒山隧道建设，在7月底正式始发。这台盾构机具备的可是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通俗说，就是一边在地下挖洞，一边把挖出的渣土排走，同时还能够完成隧道拼装。与此同时，他还克服了芒山隧道施工场地狭窄、地质复杂。

0: 杂的难题。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1: 芒山隧道位置有一个沟谷，只有54米的一个净空，没法把这个盾构机整个全部放下去，所以说的话，这个盾构机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把盾构机执法决定所需要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台车，后配套在我们执法过后，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再逐步的下进。
2: 今年以来，铁建重工装备已服务国内外数十个重大工程，覆盖铁路、水利、矿山、城市轨交等多领域，市场版图还在持续扩大。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项目书记周俊：
3: 我们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合作有近20年了，使用他们的产品，应该说对我们工程的这个推进呢，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今年以来，山河智能的产品批量交付一波接着一波。5月26号，又有一批最新款的轮铝两用多功能开袋机排着队驶出工厂。这次发出的设备是专门为森林防火场景定制的现代化智能产品，核心突破在于快拆式轮铝互换行走系统，无论是公路还是山坡林地，都能快速适应灵活行走。聚焦应急救援这个细分领域，山河智能已经研发了森林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多款新品。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
4: 这个出口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其实澳大利亚包括美国这些地方都可以大量的去使用，所以我们以点带面，逐步的由国内到国际上面的一个拓展，结果也是我们主导的一个方向。
2: 湖南工程机械的海外远征同样有声有色。根据长沙海关近日发布的数据，2026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达132.3亿元，同比增长18.2%，延续了2025年以来持续两位数的强势增长。常德三一机械就在今年前四个月里拿到了同比增长40%的国际订单，销售额近3亿元。在企业仓储区，这满满三卡车的混凝土搅拌站部件就是欧洲客户订购的。常德市三一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黄龙：
5: 中东、非洲、菲律宾等主力市场固化配置、稳品质，提供成套方案；中亚、东南亚等区域持续迭代产品；欧洲、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推进智能化、精细化升级。
0: 工程机械出口方面，长沙市出口工程机械121.1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91.6%。娄底常德稳步发力，永州、益阳、衡阳三地出口增速较快。长沙海关综合处综合科科长江紫薇：
6: 今年以来，累计落地了80余项智慧监管的应用场景，3项的海关改革经验在全国系统复制推广。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企业所需，出台更多的有效的措施，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2: 中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森报道：初夏时节，秧苗初盛。记者走进中方县卢阳镇卢阳村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秧苗田里绿意盎然。与常规育秧模式不同，基地秧苗依据水稻品种精准分区培育规范，每一片秧苗区域都树立着专属的标志牌。在这块不到一米的育秧田中，就聚集了大约1800个不同的品种，为种植资源精细化管理、科学化试验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基地技术员周兴荣：
7: 我们这个标志牌呢，来标识它的副本是什么，母本是什么，那么它的杂种后代就是看它的表现。这个标识牌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田里啊种了以后，看它的表现好还是不好呢，就是看它这个组合怎么样。
0: 该水稻制种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是中方县重要的水稻科研育种核心阵地，培育各类水稻品种7000多个，构建起品类丰富、体系完善的水稻基因宝库。为本地水稻品种创新、品质改良、产能提升筑牢种质根基。基地通过田间试验、品种对比、筛选优化，持续积累专业科研数据，不断完善水稻育种体系，有力助推本地及周边区域水稻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2: 五号衢州对话智库研讨暨耐心资本全国行走进湖南。

0: 智库研讨座谈会在长沙举行，金融机构代表、智库专家为助力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言献策、引智引资。记者张冠报道。
1: 近年来，湖南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利：
2: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研发的一个周期，产业啊，从孵化、培育啊，再到它成长啊，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传统的那些产业啊需要给的时间更长。耐心证的本身关注我们湖南的这些创新企业，其实围绕着智能经济以及低空经济的一些新兴赛道，就是最值得去关注的。
1: 星城投资管理合伙人何新文：
3: 我们在半导体全产业链已经投了六七十家企业，投了100多亿出去。我们在湖南投资了湖南悦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有发展前景。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6月4号，湘潭市市场监管局、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电梯、游乐场所等特种设备进行检查，共查处安全隐患201个，其中重大安全隐患8个，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湘潭台记者傅杰、刘芳的报道。
1: 在雨湖区九华一家酒店里，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和特检院专家对两台电梯的液饮系统、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应急救援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和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电梯的门锁闭合间隙太大，存在安全隐患。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机电一室主任周六军：
4: 闭合的触点这个间隙够大，就相当于你这个外面有乘客飞的使用者，在外面的时候一不小心拔了一下这个门，电梯就会行驶过程中又突然这个触点断开
5: 嘛，
4: 电梯会停体。
0: 现场监察人员和特检员专家通过现场问询、资料查阅、设备查验等方式，详细的核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应急处置、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日常维护保养等相关情况，排查设备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立即整改，同时对物业公司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副科长刘博：
6: 发现两台电梯的安全限速器安全钳校验标识没有张贴，然后左台电梯门隙触点间隙较大，存在安全隐患，右台电梯补偿链过长，紧急报警装置失效。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我局向物业公司下达了监察指令，要求物业公司在1个星期之内进行整改，并完形成整改报告上交市局。
1: 随后，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还检查游乐场的各种游乐设备。据了解，湘潭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进行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共监察相关企业332家次，排查重大安全隐患8个，一般安全隐患193个，下达监察指令28份，立案13起，确保隐患清仓见底。下阶段，湘潭市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回头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为湘潭市安全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市场监管保障。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 被共计人因为

0: 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供给关系。
1: 打通科研资源壁垒，让沉睡的仪器活起来。湖南湘江新区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共计2788台套，并统一纳入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的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湘江新区还出台激励政策，对开放共享的管理单位最高可按共享收入的20%给予后补助。大学生初创团队使用共享仪器，检测检验费用最高可享受85%的补助。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北去冰直接就是半杯，好家伙，一半咖啡一半空气，主打一个是这超大杯，它有点虚呀、啊。上海一位张先明啊，张先生明明花花了这个超大杯的钱，结果选了去冰正常喝，到手饮品啊刚刚过了一半。那咱说找店员问说怎么回事啊，啊店员就说了，就说那意思啊，就说了一个万能的敷衍金句，说配方固定不能加液。那合着消费者的权益还不如一套死板的缩水配方是吧，不给加冰，完了咱说超大杯就半杯咖啡就给端出来了。这眼看舆论彻底压不住了啊，瑞幸的补救操作更是堪称顶级甩锅。不改配方，不补液体，不赔消费者，偷偷干嘛呢，在页面上加了一行小字啊，说去冰可能不满杯哦。咱说这不叫告知，这叫提前免责啊，先挖坑再贴提示，把消费者的哑巴亏就合理化了。这扒开真相真的是有点讽刺，所谓的596毫升超大杯根本不是饮品的容量，而是杯子的总容量。三分之一靠冰块堆砌，去冰直接现了原形，消费者全款买单，买到的不是咖啡牛奶，而是冰占冰块占位加空气留白，你这妥妥不就是文字游戏诈骗呢吗？而且这根本不是瑞幸一家的问题，是整个茶饮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商家嘴上讲冰块保证口感，背地里面全都是成本算计是吧，你冰块免费随便加啊，奶咖啡豆你这都是真金白银啊，对吧，真要用的时候能少一滴是一滴啊。所谓的口感守恒，本质就是商家利润守恒，所以求求别再拿那个行业惯例来 PUA 我们那些消费者了。干啥呀，什么意思这是啊，欺负消费者的套路根本不配叫行业规则，一句轻飘飘的去冰缩水正常，直接无视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说白了这就是我可以少给但是你必须接受，凭啥呀。商家盈利无可厚非，但是别把消费者当冤大头收割，超大杯拼的是足量，绝非杯大料少空气凑数，冰块冲量小字免责的操作，这不是经营的技巧，这是赤裸裸的消费陷阱，所以也期待监管部门能够重拳整治，杜绝缩水套路，让每一杯饮品都对得起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呐、啊。

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挺让人无语的。三只验孕棒操作翻车，全部作废。结果这买家呢，理直气壮的啊，去找卖家薅全额仅退款去了。名场面金句直接炸圈，说有我这种客户是你的荣幸。此话一出，全网炸了锅了，网友集体吐槽，哎呦，这脸皮厚度直接能突破网购天花板了。但是啊，很多人只骂顾客蛮不讲理，是吧？实则你想啊，谁给的底气呀？如此嚣张的底气，全部都是平台漏洞给喂出来的。你说本来用来兜底维权的仅退款，现在就活成了无赖专属的提款密码了，一键申请秒过账啊！小商家申诉基本等于石沉大海，风控防火墙形同虚设，离谱薅羊毛的名场面遍地开花，是吧？啊，火锅店啊，整干空了70%的菜品，是吧？完了嫌口感不对，就扬言说5000字差评，逼老板免单。还有啊，20000多的货品签收到手，买家随口一句没收到，完了货款瞬间就被卷走了。商家硬生生坐18个小时绿皮车跨省追债，血汗钱打水漂，这都我们之前都历历在目啊。顾客是上帝早已经被歪解成了顾客永远没错，特权 buff 拉满，催生了大批网购巨婴，自己手残弄坏了产品，主观不合胃口，所有的损失全部都甩锅给商家。短视频各路大神疯狂产出仅退款的秘籍，话术套路那整的是明明白白，钻漏洞薅钱被包装成省钱干货啊！那白薅党薅的是心安理得，半点负罪感他都没有。总有人洗地说只是个别奇葩，漏洞摆在那儿，占便宜零成本，傻子才老老实实的花钱，耍赖稳赚，老实人吃亏，劣币疯狂撵着良币乱跑。这中小商家就成了网购最惨的受气包，合法维权没人拦啊！但是维权绝对不是无理白薅的免死金牌，自己操作失误埋的坑，凭什么让小店老板去买单呢？所以平台该醒醒了啊！别为了讨好消费者无脑偏袒，抓紧给仅退款上锁画红线，人为毁损，个人使用失误，直接关停仅退款通道，统一走退货流程。规则一碗水端平了，买卖才能互不内耗，网购环境才能远离各路羊毛巨婴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买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上牌买保险，结果门店脑回路清奇出了个损招，说深夜偷偷上路，交警追不着。这车主直播间一见爆料，张雪当场暴怒，大手一挥，直接关停门店，名场面刷屏机车圈。那早先门店私自标注客户啊，820墨迹啊，老板直播怒罚10000赔车主，雷霆处置瞬间圈粉无数，堪称维权界的天花板。这眼下呢，品牌疯狂开疆拓土，全国狂飙294家门店，立下 flag 啊，2027年要干到450家，年销直奔20亿，拓店速度踩满油门，管理制度但是还是原地怠速，整家企业的风控全拴在老板的直播间，活生生把品牌售后就变成了线上临时工厂了。全网吹爆老板铁血人设，但靠网红临场拍脑袋罚钱关店，说白了就是紧急救火。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全天候在线蹲守全国几百家门店的鸡毛蒜皮吧。总部直播间立规矩，线下加盟商背地里钻空子耍歪心眼儿，教唆无证骑行，这种要命操作频频冒头，就是野蛮扩张埋下的定时炸弹啊。

短视频时代，人设是流量利器，可不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平替呀。疯狂跑马啊，圈加盟，冲业绩数据，标准化服务，线下巡查啊，门店考核全部啊摆烂缺位，那乱象就只会是什么？割完一茬又冒出一茬。直播间随性式处罚看着解气了，那背后还暗藏加盟合约合规的漏洞，治标治不了本。网红品牌的宿命魔咒反复上演，流量暴涨就盲目扩店啊，重流量轻管理，靠创始人个人光环兜底全是泡沫。想要摆脱网红短命定律，跳出火一遍罚一遍的循环怪圈，就得扔掉直播断案的懒人模式，抓紧搭建闭环管理制度，把服务标准、门店监管落地成文，不靠老板临场发飙也能约束所有门店，人设能换来一时的热度，完善的制度那才是品牌长红的硬底牌呀。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在这有新闻就说了啊，主角这部戏大结局连环暴击，直接啊整的观众就破了防了啊。这男主父子车祸离世，戏台轰然垮塌，老艺人接连遇难，弹幕满屏吐槽说编剧下手没人性，强行烂尾呀。看多了爽剧天降好运苦尽甘来的观众压根儿扛不住这种写实悲剧。现在网剧的标配啊，主角遇险哎必有贵人，吃苦必定暴富啊，大结局肯定就是合家团圆。但是拿茅盾文学奖改编的主角偏不按流量剧本出牌。

女主啊，一秦娥活成了全网最惨的女主板块啊！幼年进剧团受尽排挤，恩师登台猝然离世，婚姻形同陌路，孩子身患顽疾，至亲接连离世，登台舞台当场坍塌，这霉运算是缠了一辈子。她的苦难从来不是编剧恶意发刀啊！一秦娥等于秦腔本体，她半生颠沛流离，就是黄土秦腔在时代大浪里挣扎求生的真实写照。咱们骨子里自带大团圆情节啊，常年被快餐爽剧驯化，默认所有的委屈最后都要圆满收官，缺了 H1 就扣上烂尾的帽子啊！可现实没有剧本兜底，离别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全剧虐的是人，立的是风骨。一秦娥被命运反复的碾碎，却把半生风霜揉进秦腔唱腔，收下弟子传承手艺，磨难尽数化作高亢的戏韵，肉体可以陨落啊，秦腔薪火永续。比起流水线爽片强行圆满的廉价感动，主角直面人间残缺，用苦难写进戏曲艺人的坚守，不靠圆满讨好观众，这份现实主义格局早已甩开一众无脑爽剧八条街呀。再来说一个遗憾无穷的，你能想象吗？奶茶杯、可乐罐、伪装电子烟刚被整治，黑心商家又整出新套路了啊！草本物化饮料，换张皮，卷土重来了。主打就是屡教不改啊，钻漏洞牟利，千万别被这名字给误导了。这款产品看似是养生植物饮品，甚至碰瓷儿啊，二类医疗器械资质，鼓吹什么提神护肝，什么灵尼古丁无害，实则不能喝，只能吸。外观用法、雾化原理和封禁的果味电子烟没有什么区别，纯属换汤不换药的违禁智商税产品。最恶劣的是它的渗透套路，线上电商随意可购，无门槛下单，线下呢就混迹儿童快闪店，精准收割未成年人。孩子辨别能力本来就弱，将其当成新潮的解压小玩具，殊不知早已踏入健康的陷阱。硬核辟谣啊，灵尼古丁可不等于绝对安全，香精还有这个甘油精啊，高温雾化会产生有害气溶胶，而且还存在重金属超标、烟叶泄漏等等隐患。食材可食用不代表可入肺，青少年脏器尚未发育成熟，吸入之后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还极易养成抽烟陋习，产生依赖。商家精准钻取监控监管的漏洞，靠改名换皮、行业黑化、混搭资质打上擦边球，平台传统违禁词筛查存在短板，防不住层出不穷的新套路，让监管盲区被肆意利用。整治必须动真格，不走过场，多部门联动，明确判定标准，从严管控所有物化抽吸设备，严查资质挂靠以及虚假宣传的不良商家，平台实时更新违禁黑化库，从源头斩断售卖链路，别让花哨伪装残害未成年人。各类换皮电子烟，无论马甲如何翻新，都该零容忍，严封杀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6: 准备好，
5: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杭州啊，浙江杭州一面馆一碗面卖到2188。价格引发了热议啊！据店主介绍，面馆开业5年，价格逐渐从388元涨到了现在的2188元。但是人家说了，经营向好。随后，店主在其短视频账号发文啊，否认2188元的面一天卖了有几十碗，称最多一天也就卖了4到6碗左右，两三天一碗不卖也是正常。咱讲话啥面呢？2188呀，就是合法，但是离谱啊！其实啊，这哪是面馆呢？这分明没搞明白吧？这叫搞高端流量局，是吧？不靠口味溢价，专靠涨价制造话题。哎，干嘛呢？勾引各路。

0: 的这个网红扎堆打卡，完了蹭热度啊，明白吧？天价面根本不是用来饱腹的，是收割猎奇人群、制造圈层噱头的社交智商税。市场经济自愿消费，明码标价，旁人啊无从智慧啊。但是别拿高端圈层当遮羞布，刻意制造价格割裂，靠炒作博眼球，透支大众观感，这种哗众取宠的流量套路终究走不长远。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秘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杭州天价面馆啊，一碗面338元，夸嚓涨到了2188元。陈氏淑女就说了：“哎呀，有些人的钱是挺好挣的啊、哦，关键是挣不着咱这个钱，咱哪有那手笔去吃那玩意一碗面呢？我天哪！”守望者 Vincent 就说了啊，这面皮子是金子做的还是面粒子是金子做的呀？不懂了吧，和面的粉是金子做的。灵梦晶就说了啊，探店博主获得了流量，老板获得了金钱，人家玩的多好啊。哎，你看人家这是明白人啊。龙卷风就说了，太便宜啊，装的啥也不够面子呀。2180码不好听，2880码多好听，继续涨啊！那是的，反正咱不会花这个钱，对吧？所以咱可劲儿跟着哄抬呀，这是。夏天的雏菊就说了，一碗面卖到2000，卖的不是吃食，是猎奇流量。哎，这是明白人啊！角落里的点儿就说了，探店博主养活的他吧。您说的没毛病啊。仰见清空就说了，哈哈哈，那请问谁是大冤种啊？只要咱不去点赞，没有那猎奇心理啊，那可能探店的博主就是大冤种了。你甭管谁是，反正咱不是，是吧？我就不信，我身边人也好，听我节目的，谁能去吃2188的面？我的，谁要去，你带我一个呗，我。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4: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4: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4: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3: 法官连线中。
2: 肖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

0: 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0: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减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0: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1: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三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三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

0: 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城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减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1: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城。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0: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城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1: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城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转0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转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4: 请教我谭博士、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
1: 嗯，
4: 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1: 恭喜你，
4: 公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说法？
1: 哎，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工龄不合并计算，哎，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4: 有

0: 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1: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0: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1: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
0: 对，
1: 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0: 也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1: 哦，那您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0: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1: 哦，
0: 二零
1: 哦，
0: 零
1: 七年考的公务员。
2: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1: 啊，然后呢？您说为什么
0: 是
1: 现
0: 的，因
1: 在
0: 为我
1: 才来？
0: 20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工龄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工龄，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几百块，然后
2: 那个。
0: 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工龄不计算工龄到底是合理吗？
2: 我
0: 按
2: 想，
0: 照人社局的讲法是，他
1: 好，
0: 们是认可这个工龄的。
1: 当
2: 其实，
1: 时你们就是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工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
2: 哎，
1: 是什么规定，他
2: 那
1: 有
2: 个，
1: 给你
2: 其
1: 给
2: 实
1: 到您一个确
2: 那
1: 切
2: 个
1: 的理
2: 条例
1: 由
2: 的
1: 吗？
2: 名称叫什么呀？
0: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工龄。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工龄有明确的说法。
1: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工龄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0: 没有，对。
2: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以
0: 对，
2: 你
0: 其
2: 刚
0: 实
2: 刚所说，
0: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
1: 二零
0: 候
1: 一
0: 有
1: 九
0: 一个巡视，巡视组。指出来说不能算工龄，然后我们
1: 啊，
0: 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工龄了。
2: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0: 没有。
1: 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在一个工龄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它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它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它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我们
1: 对，
2: 的计算规则，然后
1: 对，
2: 依据的条例
1: 或者
2: 相
1: 说，
2: 关的
1: 即
2: 规
1: 使
2: 则。
1: 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2: 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作参考，是吧？
1: 对对，
2: 你是要先把这个文件或者是相关的规则拿到
1: 具体
2: 手。
1: 的政策，对，要了解清楚。
2: 如果是说拿到了这个类似的文件，后续会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说他有一个内部的文件，或者说是有具体的政策的话，一般会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他如果要计算工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工龄。
2: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
1: 对
2: 响。
1: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啊、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2: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位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0: 我还没有入群。
2: 晚一些您入群也可以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我想问谭博士，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

0: 就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个
1: 了解。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2: 就是如果说他并不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1: 或者是公司内部员工守则，
2: 就是、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
1: 嗯，
2: 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2: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呢、嗯、还是解决不了，那您还是继续跟您的单位协商，协商以后的话，就是您把您与他协商的沟通的这个记录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1: 嗯，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2: 他这个认定工龄的话他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
1: 嗯、
2: 我们就举重以明轻。
1: 嗯，
2: 对，
1: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揭示一下，如果平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样去处理。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2: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
1: 嗯、
2: 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1: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
2: 对，
1: 好不好？
2: 就是
0: 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 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先让你去，
2: 您先去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1: 嗯，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
2: 的
1: 一个相关的回复。
2: 你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1: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0: 知道。
1: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0: 好好，是的、
1: 嗯、好的，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恭喜我，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4: 喂，
2: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两份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2: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4: 我自己就提交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天我打了电话跨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2: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4: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2: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4: 对。
2: 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3: 问题不大。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复印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4: 有的。
2: 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3: 是的。
2: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4: 没了。
2: 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4: 好，行。
2: 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

0: 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2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1: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0: 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那个也是红印子。
1: 对他只有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0: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1: 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0: 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1: 对，
0: 你也可以理解。
1: 对，
0: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
1: 然后
0: 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1: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身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啦，我以后多多回家，这种人身相关的保证，可能不能够在离婚的财产分割的时候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的保证内容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0: 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1: 是的，
0: 怎么分割，
1: 是的，对，
0: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谭博士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2: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咯，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了杆，抬杆的过程就把他摔下了，就受伤了。
0: 后来呢？
2: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公司理赔嘛。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他是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0: 我想问一下，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2: 他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啊。
0: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嘛。
2: 大概1000块钱吧。
0: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2: 对。
0: 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
2: 对，
0: 你人就是那种
2: 是
0: 吧？
2: 它这个stand的，它这个那个停车杆，它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从里面钻过去的。
0: 好，我也想问一问你，
2: 他就不够起杆。
0: 我也想问一问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

0: 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1: 这个停车，这个岗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设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生，保安都会人为的驱赶。每天的话会提很多次，不下于百次啊。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生，他们就会驱赶。
0: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没
1: 有。
2: 有人行通道吗？
1: 都没有，
0: 完全没有人行通道。
2: 就是说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来请谭博士分析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1: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
2: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他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抬杆有延迟啊，
0: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1: 没有延迟的，没有延迟的，
2: 没有延迟。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1: 都没有。
2: 都没有。
0: 我听完之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我说不上来。
1: 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给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卫根是事业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他就没办法钻过去。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
0: 这是您的观点啊。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1: 自主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保安开杆，保安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我不能完全在物业公司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
0: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有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它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也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在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时间去抬杆以及是否要抬杆的行为。对，
0: 我不知道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如果是买了人身意外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医药费的补助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
2: 然后业主自身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自身过错的一个承担的剩余责任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行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察的义务，没有遵守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0: 如果是我们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来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责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按台杆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
2: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0: 就是
2: 对，
0: 很难判断。
2: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

0: 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1: 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
0: 对，
1: 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
0: 是
1: 行的安全。
0: 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0: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0: 对，
1: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2: 好的。
1: 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一些我用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2: 好。好的，
1: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五五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0: 还原事实很重要。
1: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淑琪，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

0: 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林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呀，这位朋友你胆子可真大呀，他说我私自抠图使用了公司公章，给自己开具了一个委托书，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公司报警了，我该怎么做？哇，你这个胆子可真大呀。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自己刻了个公章，然后弄了一份委托书，没有损失，但是公司报警了，这个涉不涉及到犯罪，或者是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1: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1: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0: 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0: 委托，
1: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0: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请教您。
1: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
0: 如果这是个段子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1: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是不可以的。
0: 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 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一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也就是我们这方出资了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一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一半，该怎么办呀？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2: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您。
1: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0: 是婚内买的吧？
2: 对，婚内买的。
1: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2: 就是
0: 两个人。
2: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
1: 那
2: 婚后买的吗？
1: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他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2: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二十五，然后陪嫁是50万吗？
0: 都是婚
1: 前
0: 给
1: 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啊，
1: 嗯，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他的这个房产的性质，他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他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0: 嗯，领证一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嗯，
1: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比例呢，它是一个，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0: 嗯，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
1: 嗯，
0: 傅女士。
2: 对的。
0: 嗯，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1: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0: 嗯
1: 嗯，
0: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1: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0: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1: 啊，如果说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
0: 嗯
1: 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他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在给付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0: 嗯，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一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半九的这个酒席。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1: 小孩子应该不到2岁吧。
0: 嗯，
1: 像一般2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
0: 嗯嗯，
1: 对。
0: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2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阶段。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离婚。当然，我们都是给建议啊，你也可以把这份建议传递给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也谢谢谭博士对我们胡女士的这个公益的解答。
1: 嗯，
0: 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这个内容分享在群里面，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参考参考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谭博士，对于类似的情况，您是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1: 啊，有的，有的。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某一方的婚前的财产，他由于可能会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和他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面或者在账面上面无法区分，就是就变成了一种财产混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让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而被认定为 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嗯，当心混同。
1: 对对、
0: 嗯，
1: 这个是一个举证上面、证据问题上面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粉丝讲的对，侯哥说财产很重要，感情也很重要，是的，
1: 是
0: 都很珍贵。
1: 是的，
0: 有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到做这个离婚

0: 向的这些粉丝们，其实就是那句话嘛，打离婚官司是没有胜诉的一方的，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吃亏的人啊，因为曾经那份真挚的感情最后没有挽留住，它破裂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1: 尽量的还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吧，这样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比较好。
0: 嗯，但我们也认同那句话，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如果都是为了幸福，那么我们都支持。
1: 是的。
0: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所谓之。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亲王不不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5: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4: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5: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4: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5: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

0: 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

0: 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 提升了8%，可以说

0: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3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鼓励奖金。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看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
9: 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6: 排着队。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一个，
10: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

0: 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 是第31个全国爱眼。

0: 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九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六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4: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4: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4: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7: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7: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7: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9: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三餐都不会腻。
7: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十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9: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10: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11: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

0: 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4: 李二六，黑行松口，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口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口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10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4: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早上好，各位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然后又是一个星期六，所以这一天寓意着六六大顺。明天，2026年的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我们要把这一份极致的好运送给全国的考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沉着落笔，一举夺魁。